0: 那么是他怎么办呢？他就得为高级贵族服务，啊，帮助大夫去管理家的叫家臣，啊，这个帮助这个大夫做一些文字工作的，那这就是文士；帮助大夫诸侯去做一些武装工作的，那就是武士；啊，帮助这个大夫诸侯出谋划策的，就是谋士。啊，或者帮着大夫做一些外交工作的，这测试啊，还有这个啥也干不了的啊，陪着这个高级贵族闲聊天啊，做做游戏的，这叫食客啊。还有帮他们这个看病的，找药的，算命的啊，做这些的，这叫术士啊，也叫方士。总而言之，士的特点呢，就是平时忙时帮忙，那个战时帮凶，是这样的一些人。所以他有分工，其中一个重要的分工呢，就是文士和武士。文士和武士他也分上层和下层。上层的文士呢，可以做智囊；下层的呢，做文秘、做食客。武士呢，上层的可以做将领，啊，下层的呢做保镖、做刺客。那么这些人呢，如果没有固定的工作，这游离在社会上，就叫游士。游士当中，文的就叫做儒，武的就叫做侠。孔子就是儒的代表，墨子就是侠的代表。那么儒和侠是什么人呢？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自由职业者，没有固定工作的自由职业，要跟人家帮忙。那么这些人他就有一个问题了，他需要归宿，需要安全，需要引导，需要领袖，对不对？他否则他的生存很是问题啊，而且统治者对他们是不放心的，说你们这个社会上的闲散人等、闲杂人等游来走去，破坏安定团结啊。那么孔子就是儒的导师，墨子就是侠的导师，他们也是儒和侠的引路人，他要给他们指引一条道路，就将来出路在哪个地方。那么孔子指出的出路是什么？读书做官，读好书你去做官。这是一条什么路呢？是一条金光大道，是一条康庄大道，也是一条独木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都去读书做官，最后搞出科举制度来一塌糊涂，是吧？都知道。所以既是阳光道又是独木桥，但是总归有条路可走。墨子指出的路是什么呢？是你平时自食其力，及时行侠仗义，他给侠指出的出路，这个路走不通啊。自食其力你不能出人头地，行侠仗义统治者不满意，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儒家胜利，墨家失败。为什么呢？因为儒家代表了士的未来，墨家代表着士的过去。这是第三个不同的代表，就是孔子代表士人的未来，墨子代表士人的过去。所以孔子和他的儒家成功了，墨子和他的墨家失败了。孔子是士人成功的代表，墨子是士人失败的代表。也就是说，孔子和墨子是一个阶层，两个代表。这就是孔墨的不同。但是孔子和墨子啊，也还有相同的地方。相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代表的儒和侠都有理想、有追求、有原则、有底线。他们不满足于自己的谋生，他们还有人生的价值需要实现，他们还有社会的理想需要实现。 因此他们两家都对当时的社会状态不满，他们两家也都要为当时的社会问题开出治疗的药方。正是由于两家开出的药方不同，才引发了辱没之争。那么孔子开出的药方是什么？我们下集给大家讲。
1: 墨子是第一个公开批判孔子和儒家的人，墨家也是孔子和儒家的第一个公开反对派。儒家希望通过实施礼仪来影响政治，维护和复兴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墨家则希望对武士和侠客的职业道德进行理性的解释和规范。实际上，儒家和墨家代表了当时最有理想、最有抱负也最有道德的一群人，他们是社会当中的优秀分子。因此在那个天下无道的时代里，这两家势必要为当时的社会开出救治的药方。那么孔子为当时的社会开出了什么药方？他的药方能救当时的社会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二部《儒墨之争之孔子的药方》。
0: 讲孔子的药方，首先有一个问题，孔子他能够给当时的社会开出药方来吗？能。孔子自己认为能，孔子的追随者和崇拜者也认为能。有一次孔子路过了一个城市，一个小城市叫做夷，礼仪的夷。这个夷城里面有个小官叫夷封人。什么叫封人呢？我们要搞清楚什么叫封。就封建时代啊，是领主制度，领主和领主的领地之间呢要有一条界限。这条界限怎么做呢？就是用犁挖一条沟，然后把犁出来的土呢把它翻在两边，然后在这个翻出来的土上面种树，这个动作就叫做封。封了这个疆以后，我们现在不叫封疆大吏嘛，叫先封疆嘛。封了疆以后再指定一个领导人，这个叫做建。封建两个字就从这儿来的。夷封人是什么呢？就是夷城的这个封的这个境啊，边境上面这些树由这个人来管，就是一个管边境线的小官。但这个人呢，他是个追星族，但凡是有路过宜城的名人他都要去拜见。那孔子来了以后他当然要去见了。见完以后他出来以后就对孔子说，对孔子的学生说，二三子何患于商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同学们呐，你们不要因为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就垂头丧气，你们老师太伟大了，现在天下没有正义和道义已经太长时间了，老天爷是要让你们老师出来当木铎呀。什么叫木铎呢？就是金属舌头的木铃铛，就是一个木头的铃铛，但是里面这个铃铛的舌呢是金属的。古代官员出行的时候要摇这个铃铛，有什么重要的命令要发布的时候也要摇这个铃铛。这个夷封人说，老天爷是让你们老师当天下的这个铃铛，这个木铎，也就是天下无道，老天爷是要让你们老师来替天行道，代天发言，太伟大了。那么这样一个身份的人

面对着出了问题的社会，他当然要找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来，对不对？这个药方找到了吗？孔子认为找到了。那么这个药方孔子开出来了吗？孔子当然开出来了。那么这个药方开出来以后，它管用吗？它不管用。但是呢，后代很多人都说管用，直到现在还有人准备拿这个药方来救我们现在社会的病，包括西方社会的病，说孔子这药能救。那我们就很想知道，这个当时不管用，后来又管用，还被人认为可以救当今救西方的这个药是什么呢？孔子的药方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字，仁。什么是仁？爱人。人就是爱别人。孔子这个说法是对谁说的？樊迟。是回答他的学生樊迟的问题的时候说的。樊迟是什么学生？前面我们讲过了，挨骂的学生。孔子有四个学生是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其中一个叫冉有，被孔子宣布可以挨打，这个将来我们再说。还有三个是挨骂的，子路、宰予、樊迟。樊迟为什么挨骂呢？因为樊迟要削农。那樊迟跟老师说，老师你教我种粮食吧。老师说不会。老师你教我种菜吧。不会。被孔子骂作小人，小人在樊须也。这给人印象好像樊迟不是好学生，不对的啊。樊迟好学生的。樊迟在论语当中出现了六次，挨骂就这一次，还有五次不挨骂。五次是什么情况呢？五次都是提问题，一次问孝，一次问修行，三次问人。问人的三次当中两次问智。孔子很满意，那好学生。那么樊迟向孔子呢问了三次什么是仁，问仁。为什么说只有爱人是仁的定义呢？因为孔子的学生问仁一般不问定义，就当时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学习方式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不喜欢下定义的，都是问怎么做。实际上所谓我们读《论语》当中谁谁谁问仁，谁谁谁问仁，都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做到仁，怎么样能够做到人呢？我们以后再说。我们这里先讲什么是人。樊迟向孔子问人，孔子说爱人。樊迟又问什么是智，智慧的智，孔子说知人。接下来怎么样呢？樊迟未答，就樊迟没听懂，不知道什么意思，这看着这学生是有点问题。那么孔子就又解释了十个字，叫做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什么意思啊？举就是拿起来，错就是放，直呢就是直的，枉就是弯的。举直错诸枉，就是把一个直的东西放在一个弯的东西上面，能使枉者直，就能够使这个弯的东西变直了。听懂了吗？听懂了吗？诸位不要说樊迟听了一头雾水，我们听了也是一头雾水。这个人啊，知道什么关系啊？什么叫做把个直的放在弯的上面，就弯的就直了？但是樊迟不敢问了呀，
你还不懂？这学生哪敢再问呢、啊？怎么办呢？回去问同学的。问哪个同学？子夏。子夏聪明学生啊，对不对？啊，子夏一读《诗经》，说一个女孩啊，眼睛亮亮的，啊，酒窝浅浅的，好看极了。然后就扯到什么地方去了？最后，扯到做人呐、啊、学理呀、啊，都他这个悟性好的不得了。问凡子夏，我刚才问老师什么是人，什么是智，老师说把那个直的放在弯的上面，这个弯的就直了，什么意思啊？子夏说：“哎呀，老师太伟大了，你真是傻呀，你怎么这么笨呢？我老师这个话好丰富啊，内容啊，你想想看吧，当年啊，那些圣王啊，那商汤王啊，啊，什么周文王啊。”啊，看他们那些圣人们怎么做的呢？就是在人命当中海选，选出最贤明的人来当的官员，那些不贤明的不仁的人都跑掉了，就这意思。这是子夏的解释。以后著《论语》的人都按子夏的这个解释来注，就是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就是要把那个贤明的人提拔起来，让他们的官位在那个不贤明的人的上面，那些不贤明的人呢就跑掉了，那些坏人啊、奸臣啊、小人啊都跑没了，啊，都这么解释。说我总觉得这个解释有问题啊。因为按照这个解释，孔子的话应该这样讲：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无，或者能使枉者去。他不能是能使枉者直，他应该说你把贤明的人提拔起来，放在那些小人的上面，小人就变君子了，这样才行啊。变君子了吗？没变君子，他跑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能够因为子夏有这么一个解释你就跟着这么解释。我主张把它解释为什么呢？把直解释为正确，把枉解释为错误。那么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就可以怎么解释呢？用正确的做法代替错误的做法，就能够改正错误。那么这样讲应该是比较通。如果这样讲，孔子就是开药方了。就现在不是天下大乱吗？不是天下无道吗？不是有很多的错误吗？那么我们现在改正错误的办法就是把正确的东西弘扬起来，错误就改正了，这就是开药方，对吧？好，那么下面就有问题了。什么是直？什么是枉？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孔子说理就是直，理就是正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理啊，就礼貌的这个理啊，它同时也就是道理的理。就知道一点训诂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这个训诂有一个原则叫做音训，就是两个字音发音相同它就有联系。所以礼貌的礼和真理的礼它是相通的。礼者礼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礼貌要讲礼节呢？因为它是礼，它是道理，它是真理，它是原理。礼有了礼就怎么样呢？就直，就真理都是直的嘛，对不对？真理还能是弯的吗？这真理是直的，真理是直的，你掌握了真理的人就理直，理直就怎么样呢？气壮。所以有理则直，理直则气壮。我们既然认为我们的理是真理，那我们就理直气壮的举直错诸枉，完全可以理直气壮。

0: 那么又问，
1: 怎样举直错柱啊？你怎么做呢？怎么做？孔子也有一个回答，四个字：克己复礼。什么叫做克己复礼呢？一般的解释都是说克制自己，恢复周礼。这一般的，大家去读《论语》的各种版本的解释，差不多都这么解释的。但这里面解释也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礼本来是很直的嘛，是我自己认为这个理就是真理，我因为它是真理，我才理直气壮的去实现它。我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呢？我不委屈啊。我为什么要克制自己呢？我不克制啊。这有问题啊。因此也有部分学者解释说，克这个字就是能够，己就是亲自，复就是实践，就是但凡能够亲自去实践这个理，就叫克己复礼。那我们这个理也不求一个结论啊，也不求一个结论，就是我把各种解释告诉大家。那我下面又有问题了，那么我们怎样克己复礼呢？
2: 在孔子看来，医治当时社会的药方就是仁。一个君子或者有志之士，面对着礼坏乐崩，就应该理直气壮地举直错诸枉，用正确的礼取代不正确的非礼。那么如果按照孔子的举直错诸枉，我们该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1: 孔子说，仁，就是只要你有爱心，你就能克己复礼。孔子的原话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什么叫归？也有争论，有人说是赞成啊，有人说是回道，有人说是夸奖啊，就说你只要你克己复礼，大家都夸你是一个好人啊。也有人说啊，只要你克己复礼了，天下人又都回到这个人的这个时代了，等等，我们也不去管它。总而言之，人为礼乐之本。所以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什么是礼呢？礼就是礼物吗？什么是乐呢？乐就是乐器吗？不是的，是什么呢？是人，是爱心，是爱心。正是出于这一点，孔子和他的一个学生叫宰予的有一次不愉快的辩论。宰予这个学生我们前面讲过，也是个挨骂的，挨骂的原因是白天睡觉被孔子骂得狗血喷头，还说我不知道怎么骂你才好啊，骂他是垃圾。骂完垃圾以后还说我都不知道怎么骂才好。但是这个挨骂的宰予的，我们前面也讲过，又是孔子的崇拜者啊，说我们孔子比尧舜都伟大啊，也是他。这个人在孔子这个门下呢，属于言语科。就我们如果打个比方说，孔子办了一个学院，那么这个学院有四个系，其中有一个系叫言语系。言语系就是学说话的，办外交的。这个宰予就是言语系的学生，言语系的学生他能说会道啊，能说会道啊，所以他老去刁难他的老师。他有一次啊，他跟他老师出难题，也是问人，也是问人。别的学生问人都是恭恭敬敬的，老师，请问什么是人？请问我怎么样才能做到人啊？孔子说啊，你怎么样怎么啊？宰予他不这么问，他出一个假设题。
3: 老师啊，假设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井里掉了个好人，你是不是也跟着跳下去？
1: 这让我想起很多女孩。

孩子喜欢提的那种假设题。女孩子老喜欢问她的男朋友，你妈和我都掉水里去了，你先救谁？你怎么回答都不是，你知道吧？他这种题目坏就坏的，你怎么回答都是错误的。你说我先救我妈，那你不爱我。我说我先救你，你是连你妈都不爱的人还会爱我吗？这个再愚蠢的也这么个题目，他就问他老师，你说这你跳还是不跳？你跳不跳？大家猜猜孔子怎么回答，能猜出来吗？孔子说不能这么问。没这么问问题的，你怎么能假设呢？你只能实事求是的说发生了什么情况，不能假设。孔子说何为其然也，为什么会这样？孔子说君子可视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亡也。什么意思呢？就说君子你可以要求他啊，你做一个君子你应该有什么道德要求，你可以要求，但是你不能陷害他，你不能为了考验他是不是个君子啊，你果然弄个人塞到井里面让他跳下去，你这叫陷害啊。君子可欺也不可亡也，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哄骗他，你不能愚弄他，你不能明明那个井里面是个空的，你跟他说哎，你不是好人吗，告诉你让一个好人下去了，你可以下去吧，你不能这样忽悠。再说井里面有一个人，君子肯定要救他，不一定要跳下去，他可以打110嘛，是不是？你怎么能出这种题目来刁难他呢？那这一回是宰予们辩论输了，又一回宰予就去找孔子了，说老师啊，这个三年之丧时间太长了吧。什么叫三年之丧？就是父母亲去世以后，做儿子的有守孝三年，这三年呢要披麻戴孝。什么叫披麻呢？就是用最粗最粗的那个麻布，而且不能剪啊，做衣服的时候要用刀砍，刀砍砍的那个边不整齐，然后那个边也不能缝起来，不能缝起来的，要露着是破破烂烂的，穿在身上做衣服啊，这叫披麻。然后呢带着白布，这叫戴孝。腰上面呢要绑一根绳子，什么意思呢？就是父母亲去世了以后，我的悲痛的吃不下饭的，这站不住了，裤子掉下去啊。然后杵根棍子叫哭丧棒，什么意思呢？我饿的都站都站不住了，太悲痛了。三年啊，严格的说是父亲三年，母亲一年，而且母亲去世的时候那个麻布衣服是可以缝边的。那这么含含糊糊就三年之丧了，要这么三年。这个宰予属于导弹学生嘛，宰予就去说这也太长了。那孔子说你太长了，你说多长啊？一年就好了，是吧？这个陈米也吃完了啊，新米也丰收了啊，正好一年啊，打火用的钻石啊，那个木头也换了四次了，正好一年，一年合适啊。这还不要紧，关键在于宰予提出反对三年之丧有一个正当理由。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就我们不是要维护礼乐吗？我三年披麻戴孝，既不能行礼又不能为乐，那不礼也坏了乐也崩了吗？礼坏乐崩这个词就从这出来的吗？礼坏乐崩是孔子最痛心疾首的事情，那么宰予就拿孔子最害怕的礼坏乐崩来否定孔子维护的三年之丧。这家伙这学生教不得啊，孔子没话说，这个正当理由是驳不倒的，孔子只好做思想工作了。

0: 我说宰鱼啊，你的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白米饭，穿漂亮衣服，你觉得这心里面好受吗？
1: 他说好受啊。安，孔子没有办法，孔子说安，则汝为之。你觉得你心里好过，你就做嘛。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制度呢？因为一个君子，他的父母亲去世以后，他是内心是很悲痛的。可口的饭菜，他吃起来是一点味道都没有。好听的音乐传过来，他根本就听不见。住在舒服的床上，他睡不着，所以他才不做那些事。他才不吃好饭，不吃好穿好衣，不听音乐，不住好房子。那你现在觉得心安理得，你没有任何不舒服，那你就做嘛。你吃你的白米饭，穿你的漂亮衣服，听你的音乐好了。这不欢而散呢、啊、宰鱼就不说了。因为跟老师辩论到这个份上，也别再辩论下去了。宰鱼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孔子说：“鱼之本仁也。”宰鱼这学生真是不仁啊！他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他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以后。要长到三岁，他的爸爸妈妈才不抱他了，他才自己独立行走了。三年之上，天下之通上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所以普天之下，不管任何地方，父母去世都是要守丧三年的。为什么要报答这三年之怀抱呢？所以孔子最后说：“鱼也有三年之爱与其父母。”鱼就是指的宰鱼。那么这句话怎么翻译？三种翻译。第一种是生气的口吻。宰鱼难道就没有在他父母那儿得到过三年之爱吗？你应该得到过嘛？你既然得到过，你为什么要反对三年之上？生气。第二种呢，是惋惜的口气。宰鱼啊，宰鱼啊，你不是也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之爱吗？你怎么可以反对三年之丧呢？太可惜了，你这个人，做人不能这样做呀。是第二种。第三种是同情的口气，就宰鱼啊宰鱼，他是不是没有得到过三年之爱哦？那当然有可能，是不是、啊、或者是父母亲去世早啊，是吧，他是孤儿啊，或者父母亲大概不太爱他啊，你没有得到过，你当然那就可以原谅，可以理解你反对三年之上。三种解释，三种翻译都通，但是你不管哪一种翻译，归根结底都是一句话，就是三年之丧是三年之爱的回报，是吧？不管做何解释，这个结论可以得出来。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人是什么？人就是爱和爱的回报。爱是必须回报的，爱的回报就是人，就是人。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一个人没有爱心，没有对爱的回报，他会拿礼怎么样呢？他会拿乐怎么样呢？会怎么样呢？不当回事吗？所以孔子又说：“为人有己而由人乎哉？”

0: 会的病呢？
1: 在孔子看来，只要能够做到克己复礼，就能够举直错蛛网，就能拯救这个有病的社会，这就是孔子开出的药方。但是这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们靠什么来克己复礼呢？孔子也给出了答案，他认为是仁，或者说是仁爱。那么根据孔子对仁的解释，仁真的能够救当时社会的病吗？
0: 原来在孔子看来，当时社会出了什么病呢？礼坏乐崩，礼乐制度崩溃。礼乐制度崩溃了，是制度出了问题吗？孔子说不是的，是人心出了问题，是人性出了问题，是人们开始没有爱心了，是人们不懂得爱的回报了。做儿子的不爱父亲，做父亲的也不爱儿子，做臣子的不爱国君，做君主的也不爱臣下，结果是什么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如果都互相爱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嘛。因此解救当时社会疾病的唯一办法，而且是最便当的办法，四个字，找回爱心。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爱找回来，做儿子的爱父母，做父母的爱儿子，做臣下的爱君主，做君主的爱臣下，世界充满爱。只要让世界充满爱，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解决了。是啊，是有道理啊，你得承认它有道理啊。那确实是，如果大家我们都相亲相爱，还有什么问题了？对不对？那没有问题了。问题是那个爱心他找得回来吗？孔子说找得回来。为什么找得回来呢？爱心就在你心里，它原本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在每个人的心中是什么呢？就是亲亲之爱。什么叫亲亲之爱呢？就是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子女，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孔子认为这样一种爱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是不需要教育的。你想想看，我们从母爱说起，母爱需要教育吗？一个小孩子一生下来，那个做母亲的，我相信电视机前面观众有不少都是做母亲的。啊，你的孩子一生下来，你还要通过教育你才会去爱他吗？那我到过产科病房，看那些小孩子生出来，老说也不好看，小肉老鼠似的。所有的母亲看着那是。那个眼光里流出来全部是爱，不需要教育。如果连这个都要教育，那还叫人吗？那是畜生，畜生都不如。那母爱甚至动物都有的，那小那个母鸡都知道，是吧？老鹰过来了，小鸡都钻到翅膀底下护着，这个还教育吗？是吧？这不需要教育。而且孔子认为这个东西是最真实最可靠的，最靠得住的。孔子和社公有一个对话，社公呢，社是什么呢？社是楚国的一个县，当时楚国的规矩啊，大的县的长官叫公，小的县的长官叫长，啊，大县叫县公，小县叫县长。社公呢，就是社县的这个县领导，社公，就是那个好农的，社公好农那个社公。那社公就跟

0: 那儿有个人很直，他爹偷了人家的羊，做儿子马上就去举报了。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不错，很正直啊？
1: 孔子说，我们那儿的直好像跟你这儿的直不太一样啊。我们那儿直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我们那要出了这种事，做儿子的肯定跟他爸瞒着，不举报，还要做伪证，这才叫直。那这话我们又听不懂，是吧？你说父为子隐是直，子为父隐是孝啊，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他怎么叫直呢？怎么是这才叫真实呢？因为在孔子那里的真实和我们的真实不一样，我们今天讲的真实是物理的真实，事实的真实，孔子讲的是心理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而且孔子认为心理的真实，情感的真实高于物理的真实和事实的真实，人心才是最可靠的。他认为一个人父亲犯了罪，他儿子就是本能的要替他父亲瞒着，那才是真实可靠的。他这个方案在当时也行不通。孔子周游列国，到处跟人讲仁爱呀，仁爱呀，让世界充满爱呀，谁都不听他的。齐景公说：“你说的好啊，不按照你的做，我饭都吃不到嘴里了，还是不用他。”孔子自己的国家八一五一停，他这根本孔子自己国家管不了。所以他的药方在当时是不管用的。正因为不管用，所以才会有别的医生出来开药方，比方说墨子。那么墨子的药方又如何呢？我们下次再讲。

0: 每日一席话。
1: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为其艰巨，所以伟大；为其艰巨，更显荣光。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人类历史上一项史无前例的探索性、开拓性事业，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艰巨，是因为这项伟大事业覆盖的人口规模巨大，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风险挑战也是重大且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为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创造有利条件，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在实现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努力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同时，我们持续不断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持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相继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等国际性文化交流和重大体育赛事活动，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方面，2012年至2022年，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2%的经济增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和地区局势复杂多变，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12月2日，习近平主席向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致贺信指出，读懂中国，关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这一两代人的历史责任，也是十分艰巨而伟大的使命。我们要坚定信念，保持定力，勇于攻坚，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一步一个脚印，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我是董慧，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

0: 编台。
1: 扎根基层，不忘初心，让青春在社区建设中闪光。大家好，我是韩胜利。自大学毕业加入社区工作已有十余年光景，从最初担任社区主任助理，到现如今的社区党委书记，胸前挂上了鲜艳的党员徽章。领导的信任，群众的支持，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种无形的动力。我做了社区的每一项工作，参与了社区建设的每一步，见证了九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立足发展，我带领社区干部结合辖区实际，发挥党委带头作用，打造了商圈党建红、幸福巷子里党建品牌，创建了红商圈党群服务中心、小区党群服务站、居民议事凉亭，在各个小区成立党支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健全幸福家品牌项目，打造了幸福小区、幸福医馆、幸福驿站，深挖小区带头人，全面挖掘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组织开展多方联动共建活动，依托红色党建的力量，加强小区居民自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社区很重要，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很多工作都要靠社区去完成。社区工作者要履行好职责，切实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儿办好。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千方百计为群众谋利益、增福祉，积极投身全区一二三四整体发展格局之中，在办好民生实事上下功夫，围绕群众的新期盼深耕细作，在我为群众办实事中书写初心答卷。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

0: 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如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

0: 尽的想象。它曾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4: 父母该如何为孩子提供情绪价值？著名教育学家亨利·大卫·梭罗在育儿书籍《被忽视的孩子》中写道，孩子的情绪就像是流动的水，源头就是他的内心。如果在水前设置了障碍，水要么绕过障碍改变流动的方向，要么只好回到源头，这也意味着孩子将情绪加诸自身，伤害自己。由此可见，孩子的情绪流往何处显得格外重要。在一段亲子关系中，父母所给孩子提供的情绪价值更是亲子关系中最为宝贵的财富。有位心理咨询师说过这样一句话，

0: 在孩子情绪上的理解和支持，能够消散孩子生活中大部分的烦恼。父母的情绪价值决定着孩子幸福的高度，父母为孩子提供的情绪价值越高，亲子之间相处的幸福指数也越高。能与孩子相处融洽的家庭，都离不开善于提供情绪价值的家长。那么父母该如何为孩子提供情绪价值呢？我有以下几个建议。第一，和孩子一起为他不同的情绪命名。为孩子提供情绪价值的第一步是帮助孩子认识自己正在经历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并且给这种情绪命名，越具体越形象越好。通常我们在感受情绪的时候有一种笼统的感觉，举个例子，我现在很伤心很难过，或者感觉整个人都很悲观。那这些笼统的感觉细化之后是什么感觉呢？是崩溃、愤怒、懊恼、后悔还是委屈？父母只有和孩子一起给情绪找到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对应的感觉，才能够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情绪和他们的经历有什么联系。第二，回应孩子的情绪。有一部分孩子在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是什么以后，依旧难以平复，甚至越来越激动，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而且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学会合理有效地处理自己的情绪是一件难事，这个时候父母的回应和理解就非常的重要。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小男孩等不及妈妈做饭很激动，妈妈却对他说，宝贝，我知道你现在很饿，但是饭菜马上就要做好了，现在我们来猜一猜晚上吃什么呢？牛排，哇，土豆，哇，都是你最爱吃的菜。妈妈的回应很好地抚平了孩子的情绪，同时孩子也知道了妈妈是能够听到自己的需求的。这个时候孩子会感到自己是被理解的，情绪也会逐渐地平静下来。父母对孩子情绪的回应多了，以后孩子在看到别人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理解和共情，情绪价值自然也就提高了。第三，教给孩子正确的情绪发泄方式。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生气、伤心的事情，孩子也是一样的。有些孩子的情绪发泄方式太过极端，父母需要教会孩子一些合理的发泄方式，避免出现伤害自己、伤害他人、破坏物体等情况。正确发泄情绪的方式有很多，比如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写日记记录兴趣，看一集能够令自己心情变好的动画片，安静地待一会儿等。每个人都有自己释放情绪的方法，帮助孩子找到它，才能够妥善地处理情绪。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情绪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情绪”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父母该如何应对孩子的顶嘴？前段时间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位妈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批评孩子钢琴没有弹好，言语啊有些激烈，可是没想到孩子竟然回怼我一句，你有本事你来弹啊，我就是弹不好。我到底该如何回答他呢？问题一出，立马就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还有不少的网友表示感同身受，说自己的孩子呀也喜欢顶嘴。确实，这种孩子顶嘴的场景，很多父母再熟悉不过了。 好像孩子年龄越大就越容易反抗父母。平时父母让孩子干些什么事情，孩子还会故意和父母唱反调，甚至是威胁父母。著名的教育学家鲁道夫·史坦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教育始于孩子让父母为难的那一刻。孩子的故意为难正是父母的必修课，面对孩子那些气人的话，还是要冷静地想一想，为什么那个曾经听话乖巧的孩子会变成这样呢？其实在很多时候，孩子故意和父母对着干，是因为他们想用暴力的行为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通常孩子的不满有两种原因，一是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二是他们的感受不被人理解，前者让孩子愤怒，后者让孩子难过。当孩子的这种负面情绪没有得到正确的宣泄，也就会变成了尖锐刺耳的话。如果这个时候父母没有了解孩子内心真实的想法，就贸然地批评嘲讽孩子，那么孩子很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爱顶嘴，越来越爱和父母唱反调，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那么当孩子与父母顶嘴时，故意气父母时，父母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保持平和的情绪。曾经有位教育专家说过，暴力只会导致暴力，焦虑教导焦虑，而和平则教导和平，爱教导爱。孩子在顶嘴的时候，父母越是说孩子，孩子就越是要进行反驳。这种情况下，彼此都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从而加剧矛盾和冲突。因此，孩子与父母顶嘴的时候，父母最先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平和和冷静的情绪，给自己和孩子一个缓冲的时间去梳理矛盾，等彼此都冷静下来之后再做交谈。其次，给孩子解释的机会。有的父母会将孩子的顶嘴误认为是在强词夺理，于是不给孩子任何解释的机会，甚至强制让孩子闭嘴。但其实孩子的顶嘴也有可能是他在鼓起勇气告诉你他内心的想法，如果你愿意再多给他一点机会，让孩子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得到的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最后，告诉孩子正确说话的方式。虽然顶嘴是孩子们会经历的事情，但有的孩子在顶嘴的时候会说出一些极具攻击性的话，这肯定是不对的。所以父母需要告诉孩子用正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父母可以对孩子说，我不喜欢你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你可以心平气和地和我讲一讲你的意见。类似这样的语言让孩子知道父母很重视他们的感受和想法，他们有权利讨论不同的意见，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和态度。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爱顶嘴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顶嘴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父母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调皮？最近有一位家长和我说，他的孩子在学校很淘气，前几天把同学的文具盒给摔了，老师把他的座位调到了最后一排，结果他上课的时候又一直拽前排女同学的头发。自己听到这些事之后气不过，打了孩子一顿，也让孩子向同学道歉了。没想到昨天下课，孩子又拿粉笔乱砸同学们，这也打了也骂了， 也对孩子心平气和地讲过道理，可是孩子就是没有改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似乎有很多的家长都曾经被孩子的调皮捣蛋所困扰过，也用过很多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那家长到底该如何管教调皮的孩子呢？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谈谈这个问题。首先，不要随意给孩子贴上调皮的标签。用调皮来形容一个孩子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其实孩子的调皮和调皮行为是有很大区别的。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只是想通过一些调皮的行为来表达自己，或者进行一些探索等等。所以我们不要将孩子的调皮行为一概而论，更不能用你怎么这么顽皮，没见过像你这么淘气的孩子之类的话来形容孩子。这些话无疑就是给孩子贴上了调皮的标签，这些标签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有负面的心理暗示。你越是用这样的词语来描绘他，孩子就会越往这个方向发展。其次，帮助孩子正确的发泄精力。很多家长考虑到孩子的人身安全，一般都会限制孩子的活动，但是这个年纪的孩子呀，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当他们的精力无处发泄时，就会做出一些调皮的事情。对于这类孩子，家长可以安排充分的时间给孩子机会发泄精力，比如带着孩子去室外运动玩耍，或者是陪着孩子一起搭积木拼拼图等等。这样在满足孩子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同时，还可以借机会告诉孩子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另外，用合理的方式来处罚孩子。有时候我们给孩子规定了行为准则，孩子还是会不断地去试探和挑战，此时父母可以采取合理的惩罚方式，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借此消除孩子的错误行为。比如提前和孩子约定好，在学校里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不准在学校里搞破坏，也不准打扰课堂的纪律。如果有老师或者同学反映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就要没收一件他喜欢的玩具，等到他的表现好了之后再归还给他。这种不伤害孩子身体却能够深刻地触及孩子切身利益的惩罚，往往更能让孩子铭记。最后，面对孩子的调皮行为，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教育的契机，教孩子在公共场合学会尊重他人。因此，父母要把重点放在教，教会孩子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不是管孩子的调皮。当我们耐心地教会孩子改正错误行为，孩子也就不会再那么调皮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调皮如何管教的育儿小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里面回复关键字孩子调皮，就可以查看到相关内容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 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6: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2006年，
2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 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

0: 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极了，
7: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5: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9: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0: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2: 电费翻倍的加，
13: 每年得加多少？
14: 6万。
15: 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一度电厂仅关系
16: 健康
17: 消
16: 的家
17: 电费消
16: 耗
17: 着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想出去玩。
1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8: 想。
1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8: 那是为啥呀？
1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

0: 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国，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志。

0: 恐惧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决
0: 议，将将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信仰。

0: 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赶紧来。

0: 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

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0: 在喧嚣里的
1: 好音乐，我说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桌上的点歌本已经泛黄，写满了那些如果当初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不聊人生，只放那些让男人端起酒杯又放下的歌。第一杯，敬所有没有说出口的晚安。

首《比我幸福》在词曲方面的质量呢是非常上乘的。整首歌呢，从创作题材、音乐合成呢，都显出了严谨和大气的风范，看得出唱片公司对陈晓东寄予了厚望。陈晓东呢，也算是不负所望，基本把握了这首歌，是他事业发展当中难。

来听听这首歌吧，《痴心绝对》。这首描写单恋心情的歌曲，旋律优美，歌词呢也是直击人心。通过李圣杰深情的演绎，让曾经有过类似经验的人们心有戚戚。该曲是 KTV 当中失恋一族们的必唱歌曲之一，伤心痴心的人都以该曲来宣泄自己对情感的落寞与渴求。苦恋的执着，撕心裂肺的呐喊，一声声的深深的埋入了聆听者的心里。18度的阴雨，优美的旋律以及直击人心的歌词，使得这首歌曲经久不衰，被人们一直传唱。

男女所唱的情歌的差别呢，就像是男女的性格差异。男人们的伤感歌曲呢，少有女人式的敏感和哀愁，更多的呢是无奈与退让。然而听起来的心碎程度呢，却丝毫没有减少。今天呢，让我们来继续来聆听那些非常催人泪下的男人情歌。继续来听听下一首歌吧，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学友带来的《吻别》。

吻别是张学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词呢将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与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感染性极强，吟唱者与听众会随着歌曲与词的演唱一步步地掉进陷阱，对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寄予了一种特别的同情。这首歌每次听呢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呢它深受听众的欢迎。

这首婚礼的祝福来自于陈奕迅。该曲以婚礼场景为叙事背景，通过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我干杯你随意等矛盾意象，刻画了主人公目睹旧爱与他人结婚时爱而不得的复杂心境，展现强颜欢笑的无奈与隐忍。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悲剧净化灵魂，而现代男人的悲剧是必须把崩溃调成静音模式。今天呢，让我们完成一场声音的祭祀，这些旋律是献给成年里的伤口，是西装革履下的绷带。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呢，若琳要被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歌曲呢，是男人的催泪情歌。那么此刻呢，请您将最触动你的旋律偷偷地藏进您西装内袋的暗格里，那是未来某一个撑不住的瞬间，你留给自己的一颗糖。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舒畅。

魏征梦斩泾河龙。等完成了任务之后，拜别了玉皇大帝，转身回转。

下界。咱们划分两头，再说这皇上李世民坐到这儿啊，正跟这魏征魏丞相下棋呢。就对面这棋友太不讲究了，竟然趴在桌子上头呼呼的念上哈了文了。皇上还挺高兴，嗨，爱睡觉你就睡，只要是不走你就杀不了泾河龙王，我的任务啊就算是完成了。坐到这儿正美着呢，忽然有太监禀报，说是今天值班的大臣程咬金有要事求见。皇上一摆手，选进御花园来。不大一会儿啊，鲁国公程咬金由得外头可就进来了，手里头还提着一个大木头盒子。进来之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老臣给万岁叩头。哎呀，成王兄啊，快快请起，不知匆匆忙忙来在御花园中有何事故啊？哎呀，陛下呀，今天出了怪事儿溜，您看看这个不？说着话呀，就把手中这木头盒子就打开了。这李世民拢目光往里头一瞧，哎呀呀呀呀，这吓得魂飞天外呀。闹了半天，这盒子里头装着一颗血淋淋的龙头。程爱卿，这是从何而来呀？哎呀，陛下呀，要说这事儿是六怪的弟弟，是奇怪呀。是方才，也就是53刻，有打这天空上啊，唰吧嗒，就掉下这么一个玩意儿来，落在了大街之上。吓得老百姓四散奔逃啊，有好几个人嗷一声就晕过去了，哎，现在正做人工呼吸，正抢救呢。有人禀报，老臣过去这么一瞧啊，就是这颗血淋淋的龙脑袋。微臣赶紧把它装到木头匣子里头，送至宫中，请陛下御览呢。这皇上有点懵登转向了，77、88花白胡子老掉牙，活多的岁数也见不着这奇怪事儿。哎呀，这颗龙脑袋我看着怎么还有点眼熟啊，莫非说就是我做梦梦见的那个泾河龙王他的脑袋？哎，不对，要想杀这泾河龙王就得大丞相魏征动手，可是魏征跟我下棋呢，趴在桌子上头睡觉呢，他怎么可能去斩杀这条老龙呢？怪哉呀，怪哉。正这时候睡大觉的魏征啊醒过来了，睁眼睛一瞧，哎呦我的天哪，心说可坏了，我怎么下着下着棋睡着了？这玩意儿多不礼貌。他赶紧翻身跪倒在地，给皇上磕头。皇上上前双手相搀，哎呀，魏爱卿，快快免礼平身吧。非常的奇怪呀，你看看这颗龙头，它从天而降，怎么回事儿？你清楚吗？魏征当然是清楚了。启奏陛下，这条罪龙乃是微臣斩杀，是方才我做了一个梦，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魏征就把梦斩泾河龙这个事儿讲说了一遍。皇上一听啊，可就咧了嘴了，哎呀呀呀，防不胜防啊，我费了九牛二虎一条龙的劲才算把这魏征给他缠住了，没想到做个梦还是把龙给杀了。这皇上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喜的是大唐朝有魏征这样的高人，何愁江山不稳呢？他忧的是自己已经失信了，红口白牙答应那泾河龙王说不让魏征杀他，可是没能实现诺言呢。哎呀。

0: 事已至此，说别的也没用了。这皇上啊，表扬了魏征几句，让他退下，又命这程咬金把这颗龙头啊拿出去，找一个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0: 宝地给他埋了。这事儿呢，也只得就此作罢。说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这魏征怎么那么大能耐呀？啊，做个梦就能把龙给杀了。各位，这就是中国古代神话当中啊特有的人物，就有这么一类人，能够昼断阳，是夜断阴，平时在阳世间活动，可一旦阴曹地府或者是天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了，他们的灵魂呢就可以出窍，在十方世界当中是任意的穿越。这种人还有一个外号，叫做活鸡鸠，也叫阴阳人。您可能又得问，世界上有这种阴阳人吗？嗨，咱们讲的不是神话故事吗？您听完了啊，哈哈一笑，睡个好觉，就算是完活了。认真你就输了。咱们单说这唐王李世民，非常忧闷的回到了寝宫，躺床上就睡觉吧。这回可睡不安稳了，就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就听外边刮起来一阵怪风啊，呜沙呜，哎呦，好像是一万多只蚊子在那儿开演唱会呢。这声音怎么这么难听啊？紧跟着怪风里头啊，就有一种凄凄惨惨、悲悲凉凉的声音。李世民呐，你还我的命来呀！这皇上机灵灵打一冷战，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外号叫冷痱子。睁眼睛这么一瞧，可了不得了。就见那泾河龙王浑身是血，尤其这脖腔子上头啊，咕嘟咕嘟，这血就像涌泉一样。脖子上头没有脑袋，那脑袋在哪儿呢？嗨，在他手里头提着呢。晃晃悠悠就进了寝宫了，倒在了李世民的床前。你言而无信，还我的命来呀！哎呦，把李世民吓得一咕噜，哎，就想爬起来，就想跑，可是来不及了。这龙王上前一探爪子，嘛，噗，就把李世民这哽嗓咽喉就给抓住了。哎哎，皇上就感觉就要窒息了。哎呦，这玩意儿缺氧啊，这玩意儿。这李世民就挣扎呀，三挣扎两挣扎，哎呀呀，有打梦中惊醒，再一摸这脑袋全都是冷汗了，就这被子都湿透了。来人，来人呐，值班的太监进来了，伺候皇上。哎呀，打鬼打鬼打鬼。这太监一听傻眼了，心说什么活我都会干，唯独打鬼这活我从来没打过呀。可是皇上让打，那就凑合着打吧。又招呼来几个太监，把这家伙都抄起来了，有拿拂尘的，有拿如意的，还有拎着笤帚的，就在这寝宫里头左一挥右一挥，打鬼打鬼打鬼打鬼打鬼。好，整个就跟一群神经病差不多少。打了半天，这李世民呢才算是放点心。哎呀，朕再睡上一觉吧。躺在那儿又睡着了。哎，不大一会儿，这怪风又刮起来了。那个泾河龙王提着脑袋又来了。李世民呐，还我的命来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又把皇上给吓醒了。咱们简短截说吧，这李世民只要是一闭眼睛，这死龙王的冤魂呢他就来。就这么一折腾，皇上根本就没睡好觉，到了第二天了，精神恍惚啊。文武百官在外头还等着呢， 等着皇上升朝办公啊。可是傻老婆等捏汉子，皇上到底是没来。程咬金都不乐意了，
1: 哎呦，这皇上也成懒蛋包了，睡觉睡到自然醒啊。
0: 哎，都散散散散吧，散散吧，散散吧。哎，这朝会呀、啊、就算是不欢而散了。一天两天行了，一连呢七八天这皇上都没升朝。不但是没升朝啊，而且在里头是天天的做噩梦，眼看着精神恍惚，日渐消瘦。皇上一琢磨不好啊，这条泾河龙王他死得惨，所以要找我索命报仇。哎呀，看起来我命也不久了，不行，得把我的重臣都请进来，当面得交代交代。这才派人把丞相魏征、房玄龄、杜如晖、程咬金、秦叔宝、尉迟恭、马三宝、段之贤、刘洪基、殷开山等等重臣呢、啊、全都请到寝宫来了。大伙围在床榻旁边这么一看，哎呀呵、啊、全都瘪茄子了，一看这哪是皇上 啊连黄瓜都不如了，憔悴的已经不像样子了。皇上费了半天劲这才说出话来，众家爱卿，近些日啊，朕连做噩梦，几乎都要被那死去的泾河龙给折磨死了。我就不明白，朕19岁领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苦力数载，也不见得半点的邪祟。可现如今为什么总是见鬼呀？尉迟恭在旁边站着，这是一员大将，火爆子脾气呀、啊。陛下，创立江山，杀人无数，何怕鬼乎？
1: 哎呀，那恶鬼欺人太甚呐、啊！我感觉他每天呢、啊，就是由打前宫门他进来的，进来就要掐我。我连觉都睡不着啊。
0: 一旁边呢，大帅秦叔宝又说话了，陛下不必担忧，既然您知道这恶鬼是由打前宫门进来的，这就好办了。今夜晚间微臣就要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带好兵刃，站在这宫门前给陛下站岗值班，料那恶鬼是再难作祟了。皇上一听啊，哎，挺高兴，看起来秦叔宝这是大大的忠臣呢、啊。一旁边呢、啊，尉迟恭也说话了，哎，秦元帅一个人势单力孤，哎，晚上站岗啊也算了我一个。好，这就定下了，秦叔宝、尉迟恭晚上啊负责给皇上看大门。单说到了晚上熄灯之后，这皇上躺到龙床上头睡觉去了，那么宫门前呢站立着两员大将，左有秦琼、秦叔宝，右有尉迟恭、尉迟敬德。这二位呀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啊，打扮的太漂亮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头戴金盔光烁烁，身披铠甲龙鳞，护心宝镜晃祥云，狮蛮收紧扣，袖带彩霞心，这一个凤眼朝天星斗帕，那一个环眼映电月光昏。他本是英雄豪杰救勋臣，只落得千年称护卫万古做门神。就这二位往宫门前这么一站，那是真辟邪呀。这天晚上皇帝睡了个安稳觉，这泾河龙王的冤魂压根儿就没来。实际上啊也不是没来，这位又拎着自己那颗血淋淋的脑袋又来了，到在宫门这一瞧，哎呦我的妈呀，怎么有俩大个子在这儿举着兵器给站岗呢？
2: 哦，
0: 一个举的是 挖面金装锏，一个举的是竹节紫金鞭。妈的妈，我的姥姥，这可得罪不起，我先回去吧。呜呜呜呜呜，他吓跑了。到了第二天晚上啊，这秦琼尉迟恭继续站岗，皇上在里头继续睡大觉，一连就是三四天呢，哎，都是太太平平的，皇上感觉非常的舒服。但有一样，这秦琼和尉迟恭受不了了，这二位他是人不是神呢，天天不睡觉，那非得神经衰弱了不可。皇上一琢磨，不行，得呀采取措施，这才把画家给请来了。哎，妙笔丹青啊，就照着秦琼尉迟恭这个模样刷刷点点画了两幅肖像，然后啪啪往前边宫门上这么一贴。嘿，事实证明这玩意儿也管用。哎，就画像往这儿这么一啪，那泾河龙王啊晚上他也不敢靠近。秦叔宝尉迟恭回去也睡觉去了，皇上堂里头睡得也挺美，可是美了没两天呢，又坏事了。半夜的时候，皇上这寝宫的后宰们呜唰，又刮起怪风来了。紧跟着，这个泾河龙王的冤魂拎着脑袋又进来了，由打后门走的，倒在寝宫里头跟这皇上又胡搅蛮缠，把皇上折腾的又是睡不了觉了，要我的命了。第二天把群臣找来又开会呀，这时候大丞相魏征说话了，既然那恶鬼有的后宰门进入，那么晚上微臣就在后宰门给站岗吧。啊，那就有劳魏爱卿了。这魏征啊他更管用，因为是他梦斩的泾河龙，因此呢手提着龙泉宝剑往后宰门这儿一站，晚上泾河龙王的那个冤魂又来了，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哈哈，这位太吓人了，我俩鸭子加一鸭子，哎，我仨鸭子吧，跑了。皇上啊又睡了安稳觉了。后来呢继续采取措施，找来这画家给魏征也画了一幅像，就贴在了后门之上。这回行了，前门后门那泾河龙王的冤魂呢都不敢进了，皇宫算是太平了。后来这个事儿呢就传到了老百姓当中，大家一琢磨，既然说秦琼尉迟恭的这个画像包括魏征的画像能够辟邪，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效法呢？老百姓啊就纷纷的把这秦琼尉迟恭的画像贴到了前门，又把那魏征的画像贴到了后门，以保家宅平安。这就是中国门神的来历。当然了，这个门神呢有很多很多种，千里眼顺风耳，也就是身书玉律，那是门神。三国西蜀的大将张飞和赵云也曾当过门神，还有其他的历史上的武将，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呀，等等等等吧。做过门神的人呢还挺多，但是呢跟咱们西游记没有什么关系，咱们呢就不细说了。回过头来再说这皇上李世民，虽然说呀把前门后门都给守住了，泾河龙王也不能再进来捣乱来了，但是他这身体已经是不行了。

0: 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是一阵儿不如一阵儿。面如黄前纸，唇似电液青，眼看可就要咽气了。哎呀，看起来阎王叫朕三更死，哪一个也留不到五更天了。这才引出一段唐王游地府。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煞轻摇乱鼓。

有那么句话，说我让你打死也不能让你给吓死。可是这位二主唐王李世民现在呀，就快要让人家给吓死了。浑如五谷闲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离那个死悄悄就差0.001毫米了。李世民这才把群臣又叫到了床前，要留遗嘱了。很多大臣呢都是痛哭流涕，只有丞相魏征在旁边，他是一声不吭啊。李世民瞧瞧他，魏爱卿，你因何不语呀？魏征这才答话，陛下，臣在想能不能让您死而复生呢。哎呀，不要异想天开了，死了死了，不能活了，再要活了，废了是了啊，好嘛，这还来这么六了。这魏征呢却是连连的摇头，陛下，臣给您写上一封书信，因为阴曹地府的判官姓崔呀，叫崔珏崔子玉，那是微臣的好朋友，我跟他曾经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如果说微臣写一封书信托付托付他，一定会帮忙。说完了，这魏征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给他的好朋友崔子玉写了书信一封。您可能要问了，这崔子玉他是何许人也呢？闹了半天呢，这位在生前的时候也是在唐王驾前称臣，先受的资州令，后升礼部侍郎，等他死了之后，灵魂倒在阴曹地府，阎王瞧见了啊，这是一个人才呀，继续留在地府当官吧，就让他当了判官了。魏征他是阴阳人，哎，活鸡叫，有特异功能，经常的灵魂出窍，所以呢跟崔珏崔子玉这个交

情啊一直都没断。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是多堵墙啊。这魏征才写下书信，要托这个崔子玉、崔判官给关照关照。信写完了，揣在了唐王的怀里头。李世民还纳闷呢，这玩意儿我能带走吗？即便说带走了，阴曹地府那边走后门，好使不好使啊？您看了吗？谁到这时候谁蒙灯转向？因为呀，一切都是 X， 都是未知数。这封信刚揣到李世民怀里头，还没来得及呀交代遗嘱呢，这口气儿可就上不来了啊！盖儿楼一声，当时咽了架了。那三宫六院、皇后妃嫔、市长储君、两班文武，俱都举哀戴孝，又在这白虎殿上竖起了灵堂。杨世间给这二主唐王李世民怎么办后事，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太宗李世民飘飘渺渺、游游荡荡啊，就感觉自己这灵魂由的躯体里头可就出来了。哎呀，面前这是一条什么路啊？抬起头来看不见日月星辰，低下身子瞧不见山川河岳，白茫茫一大片，好像是雾霾天儿。哎呀，阴曹地府这个空气污染也是够严重的。正在悲啼之间，忽见呢有的对面奔吧还蹦过俩人来啊。这二位走路啊不好好走，不倒翁上骑兔子没个稳当劲儿，先跳芭蕾舞，后改迪斯科，后来还有街舞的动作，迈克杰克逊那套还整出来了。到近前李世民看明白了，哎呦，一个一身黑，一个一身白，这是黑白无常啊，扛着勾魂牌，拿着大锁链子呢。李世民心说，我是一朝的皇帝呀，没想到到在阴曹地府，这待遇也提不上去，跟普通的老百姓是一样，也是派这么两个败家玩意儿来勾我来。可是这黑白二无常倒是挺客气，哎呀，陛下呀，我们哥俩啊搀着你走吧。俩人过来呀，一左一右就架着这李世民。哎呦好，别，哎呦好，你们俩这手怎么这么凉啊？啊，零下1万多度了吧？啊啊哈，我们就是这个体温呐。哎，行了，别搀着了，再搀着就把我冻成冰棍了就。啊，咱们一块往前溜达吧。刷刷刷往前走，时间不大，面前出现了一座城池，城门上头呢挂着一面大牌，写着七个大字，写道是幽冥地府鬼门关。李世民在这门口磨磨蹭蹭，他不想进去。正在这时候，有的门里头啊出来了这么一伙人，为首的是一位文官，这位五官貌相、穿着打扮都挺带劲。只见他头顶乌纱飘软带，腰围犀角显金镶，手擎牙护宁祥矮，身着罗袍引锐光，鬓发蓬松飘耳上，胡须飞舞绕腮旁，昔日曾为唐国相，如今掌案是阎王。这个人来在近前问了一声，我先恕一个罪，您是不是唐王李世民呢？这皇上点点头，是我呀。这人一听啊，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给李世民磕头啊。哎呀呀，陛下，赦臣失误远迎之罪吧。太宗一看，哎呦，我是一个死皇上，怎么还有人拜我呢？你是何人呢？哎呀，微臣就是那崔判官崔珏崔子玉。半月之前，由泾河的龙王一道冤魂来在了森罗宝殿，在十殿阎君面前状告。

看起来我这福分还不小呢，还赶紧由得怀里头把那封书信就拿出来了。哎，就是大丞相魏征给写的那封介绍信，交给了崔判官。这判官展信这么一看，全都明白了。内容啊很简单，就是要求这崔判官崔珏、崔子玉对皇上一定要百般的照顾，想什么办法也得让皇上再次还阳。崔判官看完了，做到心里头有数，然后用一把火呀就把这封书信就给烧了。因为这个东西是走后门的证据，留的时间长了吧没有什么好处。接下来呢，崔判官陪着这李世民就往里头走，进了鬼门关，又看旁边呢有望乡台，这边还有供养稿，再往前走可了不得了，大街之上有无数的冤魂野鬼呀。这帮小子一看这李世民穿着非常的华贵，就知道他是有钱的主啊，哗一下就把路给拦住了。哎，你给我掏钱，有钱之后我要娶媳妇儿，我娶186个媳妇儿啊，这是色鬼。那个喊了，你给我钱我要喝三星白兰地啊，这是酒鬼。还有那个喊得更凶了，有一些斯拉斯拉的八个牙路啊，这是日本鬼。好嘛，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吧。崔判官崔子玉一看这玩意儿像话吗，喝令手下的鬼卒啊过去把他们都给我赶到一边去。过去两位青面獠牙的鬼卒劈球啪嚓一顿棒子把这帮小子全都给赶散了。再往前边走，面前出现了碧瓦楼台一座大殿，上边有匾额呀，三个大字写得非常清楚，十王殿。李世民明白这阴曹地府最大的就是十位领导，他们就是十代阎君，分别是啊，一殿秦广王，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武官王，五殿阎罗王，六殿平等王，七殿泰山王，八殿都市王，九殿汴城王，十殿转轮王。就这十个正是阴曹地府的大咖大脑袋，别说见着，谁要是一听说他们呢，吓得浑身都哆嗦。这李世民也有点肝颤，心说我在阳间的时候是皇上，到在阴曹地府人家还买账不买账，我这个职位是不是过保质期了？正想着呢，有打这十王殿里头呼呼啦啦走出来好大一帮啊，闹了半天是十殿阎君呢一齐都出来了。他们听说了二主唐王李世民来到了阴曹地府，他们一商量，这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有道的明君，尤其这李世民贞观皇帝那还了得吗，咱们大伙儿啊还得尊重还得迎接呀。如果说换成昏君，什么夏桀王、商纣王、周幽王，那对不起，见面就得大嘴巴抽他。单说这十殿阎君带领着许多的随从来在了森罗宝殿的外头，是空背躬身迎亚太宗天子。李世民一瞧是这个差价，这心里头多少的有点底了，赶紧以礼相还呢，说了几句客套话，这才把李世民请进了森罗宝殿，分宾主落座。您别说，这里头还真给面儿。一殿秦广王问的李世民说，有一个泾河龙王把您给告了，说您不讲诚信，该保住他的命结果没保住，有没有这个事儿呢？李世民不能隐瞒呢，这才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哦，秦广王点了点头，看起来这泾河龙王他是无理取闹啊。
吩咐一声，牛头马。

0: 灭了何灾？灾有。旁边过来两位，李世民一瞧，呵呵，这二位这模样长得真是不敢恭维呀，一个是人身子马脑袋，一个是人身子牛脑袋啊，就这二位也就是在阴曹地府这还当公差，这要是倒在我们阳间世界呀，恐怕连媳妇儿都找不着啊。这秦广王接茬吩咐，牛头马面呢，你们去把那泾河龙王给找着，就告诉他官司打输了，他死了啊活该，因为他捉计犯了天条，罪在不赦呀，所以下辈子就不能继续当龙了。当什么呢？变成一条大蚯蚓，扔到那大野地里头去吧。牛头马面答应一声，转身出去处理这泾河龙王的事儿去了。这李世民呢是今儿个真呢真高兴，他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这时候秦广王又问，判官何在？崔判官崔子玉过来了，卑职在。你查一查生死簿，看看这二主唐王贞观天子还有多少年的阳寿啊。卑职遵命。判官答应一声，下去找来生死簿，刷刷刷就开始翻呢。这生死簿就相当于是阴曹地府统计人寿命的这数据库，里边数字相当全了，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朱五杨六木头老七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寿活应该多少年，写的都是清清楚楚。这崔子玉翻了半天，找到这一页，写着二主唐王李世民呢。一看李世民应该什么时候死啊？死在贞观113年。哎呦我的妈呀！这崔判官脑袋嗡嗡直响啊，心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今年就是贞观113年啊。这皇上李世民就应该死了，就应该呀。哎呀，这可麻烦了。魏征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无论如何得把皇上给救活了，让他还得还阳啊。这。忽然之间想出点主意来。他一看那十殿阎君都陪着这李世民说话呢，没人注意他。他就偷偷的由在袖筒里头把毛笔就拿出来了，蘸上点墨汁儿，就在这生死簿上头他就改。本来呀上边写的贞观天子李世民死于贞观113年，他把这一字上边加了一小横，下边加了一大横，这回可就变了，写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应该死于贞观33年，这一下子就给延长了20年的阳寿啊。等改完了，这崔判官拿嘴这么一吹，把墨就给吹干了，然后捧着这生死簿来见大领导，我已经查到了，请您过目。这秦广王把这生死簿拿过来这么一瞧，他就问这李世民，请问陛下，您登基多少年了？李世民掐指一算，朕登基113年了。秦广王点了点头，那么说来现在就是大唐贞观113年呢，这生死簿上写的是清清楚楚，您应该死于贞观33年，所以说呀您还能再活20年呢。李世民一听还得着理了，王家千岁，那我还差着20年阳寿呢，那黑白无常为什么就把我给勾来了呢？这秦广王也生气呀，一回头把那黑白无常叫过来了，你们俩是混蛋知道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是混蛋，可是就是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混蛋。 你看你们俩啊，做事毛手毛脚，这唐王陛下还有20年的阳寿，你们为什么就给勾来了？记住了，干什么工作都可以有提前量，唯独干你们这个工作千万不能有提前量啊！你们就是提前半分钟，那群众都有意见，明白吗？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您说这俩小子冤不冤呢？被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还不知道哪儿出的毛病呢。这秦广王又吩咐，判官呢，你带着黑白无常，再带着大鬼小鬼几家随从，送一送这唐王天子吧。是，这崔判官是诺诺连声啊，总算是蒙混过关喽，愣是给这李世民加了20年的阳寿，还让旁人呢没看出来。当时这李世民就辞别了十殿阎君，由这个崔判官和黑白无常众多的鬼族护送着离开了森罗宝殿。李世民心说，哎呀，我这命还真不错啊，还能回到阳间去，走吧。可是走了几步，他感觉不对劲儿啊，哎呀，这道路怎么这么生疏啊，阴风飒飒，愁云惨惨呢、崔判官呢、这是走错路了吧，我记得来的时候不是这条道儿。崔子玉微微一笑，陛下您不必着急，因为这阴曹地府啊，自来是不走回头路，咱们得奔这个丰都城的后门，出去之后才能送您还阳。那就往前走吧。李世民跟着他们呢就往前来，可是走着走着一抬头，哎呦呵，可把皇上给吓惨了。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器，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

0: 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
5: 加六百，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每月至少能省
7: 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家看看。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0: 哇，好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4: 臭美。
2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3: 好主意，好主意，
21: 好主意。
2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2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8: 咦，那你是什么？
30: 我是光盘。
28: 光盘
0: 不是光盘啊。
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链接城，
3: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4: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问一下那个。
7: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2: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11: 现在正值陆地果菜类蔬菜定植的关键阶段，很多农户啊都碰到了蔬菜定植后土壤做果难、长势差的问题。其实呢，关键就在于一项核心的管理措施——蹲苗。不少种植户都有疑问：果菜定植之后，为什么一定要蹲苗啊？蹲苗到底能解决哪些种植难题呢？又能不能帮我们提质增产？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特别邀请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给大家讲一讲陆地果菜定植后蹲苗的重要性。
12: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农机专家李社潮、水稻专家赵英奎。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8: 乡村发现。
1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根据实施方案，全国将建立具备新、精、准、质特点的农业气候区划体系，形成国、省、市、县四级精细化综合五大类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
12: 2025年度中国苹果产业发展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苹果产业顶住了极端天气考验，在品种优化、科技赋能、品牌升级的道路上稳步迈进。我国苹果产业规模与生产消费总量稳居全球首位，成为带动果农增收、激活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11: 近日，2026年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活动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据了解，中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数据显示，中华白海豚全球现存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是其全球最重要的栖息地，保护责任重大，意义深远。
12: 记者近日了解到，吉林四平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2025年全市粮食产量突破100亿斤，实现22连丰，犁树模式广泛推广，黑土地保护成效显著，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超96%，农产品加工产值达188亿元，农业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11: 目前湖北正式进入汛期，近日湖北举行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会上强调各地要密切关注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确保江河安澜、社会安宁、人民安康。
12: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显示，辽宁省粮食作物播种近3000

0: 万亩，占地向播种面积的54.2%，较上年呢同期快14.1%，标志着今年粮油作物春播进程过半。其中玉米播种面积达2811.5万亩，播种进度达到66.6%，较上年同期快了17.3%。
1: 近日，青海西宁冷凉蔬菜、西宁草莓品牌发布暨农畜产品推介活动举行，标志着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再添重要支撑。近年来，青海立足独有的生态禀赋与高原气候优势，大力发展冷凉蔬菜、特色莓果等优势特色产业，标准化基地建设、品种培优、产能提升成效显著。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啊，大家有问题的话随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
2: 把握农时，服务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1: 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
0: 我们都知道现在呢正值陆地果蔬类蔬菜定植的关键阶段，很多的农户呢都碰到了蔬菜定植之后土长坐果难长势差的问题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邀请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来为大家详细讲解陆地果蔬定植后蹲苗的它的作用是什么，破解田间管理误区，助力农户高效种菜。接下来时间有请王老师。
4: 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应该说啊，这个陆地蔬菜这个已经开始大面积这个栽到地里了。那么在地里之后啊，定植水这个浇完，有的是这个隔5天之后啊又浇一次缓苗水。那么下一步的一个环节，那就是属于蹲苗环节。那么蹲苗环节啊，实际来说是咱们那个整个几千年农耕文化当中啊是不断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项这个管理措施。为什么要蹲苗呢？其实啊，这个对于果菜类来说啊，这个栽到地里之后，那么呢，这个蹲苗的环节其实啊，就起到一个作用，就是说，增加根的数量，增加根的重量。为什么要进行蹲苗？蹲苗啊，实际来说就是要这个把这下生根呢、啊，这个尽快的发育出来，上生根呢，就是说靠近脖那块，离近地面那块，那么呢，有一个这个盖上土之后，2公分左右的土之后。那么能够快速地进行所谓的生根，蹲苗呢就是属于这个农民说的话来说就是不浇水，缓苗水浇完之后，那么下一步的环节就是蹲苗的环节。这个蹲苗环节呢，就是说好多农民呢都把它忽视掉了。实际来说，蹲苗呢就是增加根的数量，增加根的重量，那么为后期的产量，开花作果，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起到一个促进作用，或者是起到一个铺垫作用。那么蹲苗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呢要需要经过所说的这个10天到15天左右的时间，只要是属于苗子生长正常，适当的就是说如果要是出现所说的那个稍微蔫巴一点，这样只要不死苗，那么就要进行一次蹲苗。蹲苗啊，就是属于让更多的根系更多的这个根的重量呢能够增长，这样呢起到会。这个苗子当中后期的整个开花作果和产量形成，自身抗病能力提高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说蹲苗不要看它那么简单，这个随意，但是呢蹲苗的作用确实很大的。所以说建议农民朋友们，我们这一段时间呢蹲苗就是要控制水分，不要随意的打一些叶面制剂，或者是属于这个不断的进行浇水，否则的话就起不到一个蹲苗的效果。所以说建议农民朋友们在栽培陆地果菜类的过程当中，那么呢科学的进行灌水，科学的进行蹲苗，只有这样你那个苗子整个果菜类才能够形成好的产量，好这个及早的开花作果，对于这个抗病能力提高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的王学国老师啊。
1: 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的三位专家，分别是我们的农机专家李车潮、蔬菜专家王学国、水稻专家赵英奎。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今天上节目之前啊，有位朋友就想问赵英奎老师，他说老师啊，现在做这种稻田养蟹行不行？怎么样？或者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学习相应的技术？赵英奎老师。
3: 稻田养蟹是可以的，因为这今年这个稻田养蟹在我国吧，可以说是水田那个养殖是一项主要的那个养殖项目。咱们这个吉林省这块最近年的养蟹的面积也不小。主要在白城那边和咱们吉林这个吉林市这个长春市，特别是德辉这块，这个稻田养蟹的面积非常大。他们这边都那个养那个透蟹呀、啊，是那个大眼蟹啊，都有。就是说，养那个就是苗的，和养成蟹的都有。这个要是想学习的话，这个就得那就具体到那个他们相应的地方，你得先了解这两个地方。
1: 先找到
3: 队友啊，咱们在网上那个也有那些个视频啥的，也可以参照那个学习。
0: 好的，有一位朋友呢想问我们的这个李社长老师，他说老师，我现在如果说想买这个二手的农机或者说进口的农机，能不能会享受到一些补贴呢？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老师，
5: 他买二手农机的话吧，这个来讲，从咱们这个国家购地补贴政策来讲吧，没有什么补贴。你刚才说
0: 进口农机，对对对，
5: 这进口农机的话吧，就目前看的话吧，就是说你这进口农机的话吧，必须得通过我们国家这个农机推广产品鉴定以后，能够进入咱们国家这个农机补贴目录中，才能够享受到这个购机补贴。要是说没有通过我们国家的鉴定，没有进入农机补贴目录，他就享受不到农机购置补贴。所以说吧，你买二手机跟进口机的话吧，暂时看的话都没有什么这方面的补贴政策。
0: 好的，谢谢李社潮老师。
1: 好，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给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有一位朋友想问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在这个同一片的日光温室里头，像这种番茄、黄瓜和辣椒，它的补光时间可以达到统一吗？还是就是说不同的这样的时间？
6: 应该说啊，这个不同的作物，那么不同的时间阶段，它这个需光的那个整个一个那个量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是3.5万那个词，或者是属于用一个标准来说，那么呢，那个作物的不同，生育阶段的不同，那么需要的光照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黄瓜或者是番茄或者是辣椒呢，对光照呢稍微是属于偏弱一点。对于黄瓜来说啊，希望那个光照要好一些，番茄呢适当的中等。那么呢，这个生育阶段的不一样，这个有的是苗期，有的是属于坚果期，所以说需要的光照得需要进行所说的光合作用。那么呢，好的光照对于这个产量形成，对于所说的光合作用，那么养分的积累有极好的这个促进作用。所以说啊，这个在一个温室当中，还有一个主要问题是属于那个温度的要求不一样，湿度要求不一样。你比方说对于那黄瓜而言。那么呢，相对空气湿度希望在80%是最好的。但是呢，对于黄瓜整个栽培过程当中，需要的湿度呢，应该控制在75%，这样的效果比较好一些。湿度也不能过大。那么对于辣椒而言呢，比方说我们这个既喜欢有一定的湿度，但是呢，又需要一定的所说的相对的这个空气湿度不能太湿，因为太湿了，对于整个一个作物当中，不管是黄瓜、番茄还是属于辣椒，那么呢，都容易得一些其他别的病害。所以说啊，这个能够一个棚当中 种植黄瓜，那就是我们开始种植黄瓜，种植番茄就要种植番茄，这样的话呢，管理就比较好管理，尤其是作为一个出售的，出售产品的这样的温室或者是大棚，那么我们种植的作物尽量选择一个品种，这样比较好一些，或者一个种类。

0: 里边呢不要掺加到这个掺杂到所说的又有番茄又有黄瓜又有辣椒，这样给管理啊带来一定的那个风险。这样的我们在那个通风环节或者排湿的环节等等呢都受到一定影响。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啊，就是在就早春的时候，然后说感觉这个棚里的湿度大，因为今年开春的时候这个下雨比较多，像这个灰霉病啊白粉病，老师能不能讲讲就病虫害这一块怎么去防控？
0: 那么对于蔬菜的人呢，湿度大肯定是病害是很重的，由于你选用的品种和你生长的阶段防治的结构不一样，那么发生的病害肯定是不同的。比方说对于所谓的灰霉病人来说，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老么一味的相信农药就能够防止所有的病害，实在说这是错误的。那么病害能得这个发生的程度与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比方说棚室当中的这个病原菌的数量，比如我们在栽培过程当中不合理的一些湿度，比方说在我们管理过程当中肥水源没有跟上去，那么自身抗病能力提高，由于你营养条件的不够，通风的不及时，我们湿度啊没有按照合理的生态标准进行管理，所以说啊我们就容易得所说的一些病害。那么这种病害呢不能一味说是我打药我做会就能够防止它的一些病害，这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病害防控，这是最后在栽培管理过程当中最后一道防线。那么这个防线不是说有病之后再进行防治，那个时候就为时已晚了，一定要正确的科学的进行管理，比方说营养的管理、通风的管理、湿度的管理等等的管理，只要到位的，那么我们病害防控的时候一定要提前预防，预测一下它究竟发生的是灰霉病还是白粉病，我们预测完之后要提前预防，这样才能大于治疗，你的风险才能够降到最低。比方说对于作物的这个蔬菜作物的灰霉病来说，我们应用的药剂用那个灰特，或者是丁香菌胺加上苯米甲烷唑加上吡唑灭菌酯，这样都可以防止蔬菜的灰霉病。对于白粉病，我们可以用赤红霉唑啊，或者是属于那个相类似的这样的那个翠宝啊等等的，都可以防治白粉病。所以说啊，那个对于白粉病的防治，我们在选择这个药剂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它的喷药的时间，这个时间当中不仅仅是喷药的浓度要够用，我们适当的可以在原先的那个浓度的范围内提高15%啊，或者加一点有机硅增效剂呀。那么呢在喷药的时间上，在温度比较适宜的条件下啊，比如说棚室当中25度上午的10点钟，这个时候喷药效果是最好的。第三个方式呢，我们的防治白粉病的时候，我们药液的量一定要够，就是说我们喷现在原先一亩地打1壶，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打2壶，我们2壶当中叶片呢上面有药液的那个水滴出现，这个时候也容易这个很好的达到防治的效果。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雪国老师。
2: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1: 好，咱们来看看这位延边的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农机专家，我买那个想买上这个旋耕机，1米3到1米4的这个国家有没有补贴？
1: 好，咱们来问问李社长老师。老师，张先生，
4: 买旋耕机是不是？
3: 对，
4: 那个是什么？那个多大的旋耕机呀？是啊，一米的、啊。
3: 就是1米3到1米4这样。
4: 啊，这个旋耕机的话吧，我需要给你查一下的。一个是啥，就是说吧，前些年的话好像是说咱们这个旋耕机的话吧已经都退出补贴目录了，今年新公示的吧好像是没有旋耕机似的。再是啥呢，这是一个问题。你还有问题是啥呢，你买的旋耕机的话吧，假如说进入补贴目录了，那必须得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买这个品牌吧，它这产品的话吧也必须得进入咱们省那个补贴目录，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农机购置补贴。据我了解的话吧，原来的话吧也就补个几百块钱，现在咱们那个叫

0: 调整整机机的话是有补贴的，好像悬空机好像是没有补贴的似的。你那么的，你到时候你留个电话，我可以帮你查一下的，好不好？
1: 好，
2: 嗯，好，张先生，
3: 您这样，一点钟之后可以拨打12356或者12582，找李社超老师啊。
2: 嗯，好，再见啊。
3: 好，
2: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我们都知道啊，夏天胃肠道特别容易出现问题，所以立夏之后呢，我们就更应该关注胃肠道的健康。要想胃肠好，益生菌肯定是不能少的。吃益生菌呢，就要吃大品牌专利好的活菌。我们首选华药中科专利活性益生菌。
2: 现在呢，我们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夏季大活动，现在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十盒，买二十盒送二十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
3: 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的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的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很多人啊，一年四季都在吃。
2: 它足量添加了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专利高活性的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能够满足胃肠的全部要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
3: 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
2: 嗯，每袋呢，每天一袋37度以下的这个温水啊，冲服就可以，充分发挥活菌的作用，啊，让你能吃能喝能拉，胃好肠好，身体啊自然就好了。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
3: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所以说品质有保障。现在呢，夏季大活动，买五盒送两盒，十盒送十盒，二十盒送二十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下单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
2: 嗯，算下来呢，一盒只要33块钱。夏天啊，养好胃肠道，胃肠的健康一整年。华药中科益生菌夏季大活动，活动力度啊也是空前，抢完就没有了。一定要记清楚，抢订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加微信呢，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机专家李社潮、水稻专家赵英奎、蔬菜专家王学国。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3: 嗯，有朋友就问了，怎么下单？记住电话，400-016-1817，再给大家重复一遍，400-016-1817。最近很多朋友其实都在问啊，说想把户口落回农村，到底应该怎么办？
2: 嗯，
3: 我们呢也特意帮助大家进行了咨询。根据吉林省公安机关户口和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第67条规定，你迁入本省乡村地区的，经当地村委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同意，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申报迁入登记。具体大家来听一听。第一呢，就是在农村有土地和宅基地；二是投靠配偶，户口迁入的房屋为配偶或配偶的父母子女所有。
2: 嗯，
3: 三呢是法定结婚年龄以下子女投靠父母的，户口迁入的房屋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所有。这个事儿咱们就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在办理的时候出现了说，哎，我要投靠父母落户，落户不了。这里面强调了，必须是法定结婚年龄以下。如果说您超过了，男生超过了22岁，女生超过20周岁，那么我们就不符合这一条的规定。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落户的时候要求您自己独立的拥有房屋啊，
2: 嗯，
3: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2: 是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微信群当中哈、啊，有位朋友呢想要咨询我们的王学国老师啊，王学国老师啊、想问一下，说灭草松能打大蒜年后除草吗？他这个问题不是很详细，老师您能听明白吗？
0: 实来说，这个时候啊，这个打葱蒜类，因为大蒜都已经出来了，
2: 嗯，
0: 出来之后呢，应该打一个锅耳，这样的效果比较好，比如说。这个三月以后，这个咱们。

0: 说那个种植白菜啊，他要求的这个看你的虫害，虫害是什么虫害？比方说，有的是属于你有蚜虫了，那我们这个就要及时的喷死，效果比较好。比如说地底下有那个地老虎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别的那个虫子了，那你这个时候要进行灌根。所以说虫子那个虫子的那个经验，这个虫子不一样，那么防治方法也是不同。
1: 嗯，还有一位朋友问说，老师刚刚提到这个灭草松，它是打旱田还是打水田？
0: 这个怎么都可以的
1: 啊、
0: 哦，都可以的、
1: 嗯，都可以。好的，还是建议大家啊，如果遇到了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2: 是的，
1: 啊，
2: 详细来描述一下您的问题啊。
1: 嗯，
2: 我们接着来说，刚才我们说的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落回农村？
1: 嗯，
2: 刚才说了前三种情况，第四种情况呢是父母投靠子女的户口迁入的房屋应该为子女所有。当然，我们所说的所有的大前提都需要经过村委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啊。
1: 嗯，
2: 之后呢，第五条的条件是登记在大中院校集体户口的农村籍应届毕业生，就读期间户口未发生迁移，申请回原籍落户的啊。第六种情况是农村籍当年退役人员申请回原籍落户的。第七种呢是已在城镇落户的农村籍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农村籍退伍军人返乡就业，并在农村实际居住生活，申请回原籍落户的。省内乡村户迁的，在你迁入乡村有合法宅基地的，要经过村委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即可迁入户口。所以说这个情况咱们给大家按条数说清楚了啊。
1: 嗯，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柳河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原来以前90年是91年的时候有一个栽烟的那个时期，
1: 嗯，
3: 就是从村民那儿，一家抽个分吧的栽烟，后期不栽烟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地就没回到这个村民身上，村委会给作为集中地包出去了，就一直没回。96年和20，就是近几年确权的时候也没确到那个村民身上，就一直以这个村委会给包出去了。现在村民想要这个地能要回来不？
2: 如果这块地96年的时候就不是您的应分合同地，那么就不存在村民可以要回的说法了，因为村上是可以提留部分机动地的，只不过咱们村上可能是将您所说之前提留的这部分直接划归为机动地管理。
3: 哦，也没明确说是机动地。嗯，
2: 像您刚才提到了96年的时候这块地就没有分到您的名下。
3: 然后现在是什么？不是一户，是很多户。
2: 是的。
1: 嗯，
2: 所以就不涉及到像您提到的说我可以要回了。
3: 现在是什么情况？村里边给那个上平台招标拍出去了。
2: 嗯，是合理的。
3: 但是有几但是有个十几二十户抢着给种了。
2: 嗯，那这就是村上跟村民之间的矛盾了。
3: 那这样的情况是村民那个也没有什么维权的，
2: 不占理，村民也不占理啊。
1: 是的，
2: 你抢种不是你的地，那你想你肯定不占理。
1: 你都已经上平台去
2: 公开
1: 了，
2: 发发了，
1: 这就是公平合理的，对，
2: 那咋能对呢？对不对？
3: 那这样的话，村委会以什么样的那个形式去要
2: 了？如果现在咱想了，如果老百姓你的地被别人抢种了，您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报警。那同样村上看怎么去针对村民。当然咱们为了不能激化矛盾啊，咱们只是为了解决问题。那村上实际上
3: 因为我就是咨询，我是那个什么地也不是我的，完了那村里边也挺为难，我只是说想了解一下，尽量
1: 可以的，
3: 不让他们去把事情忙活，能说上话就跟他们做做工作呗。
2: 这个事儿村民肯定做的不对。
3: 对，这个我们从办法寻思都是不对的。
2: 肯定是不对的。这个事儿现在肯定是要么就是村民咱自行毁种毁掉，然后呢把这个地咱给相应的这个我们说谁已经招拍拍得了，那么应该给人家，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咱们也可以跟这个拍得的这个人来协商，
1: 对，
2: 比如您是这个种玉米啊还是种什么，对不对？
1: 嗯，
2: 然后呢您也投入了这个种子或包括化肥前期的这些准备，那咱可以跟这个种地的人协商，就是拍得的这个人协商，看看能不能给咱村民一些这个补偿，但这个时候就得商量着来了啊。
1: 嗯，
3: 明白了，感谢。
1: 好，就这样啊，王女士。
3: 那好，再见。
1: 再见。
2: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拨打8581。

0: 8588851579，8588851500。
1: 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在快手公屏上，我们看到一位朋友想要问这个高速占地的这个事儿哈，您详细说一说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说公屏上的字数啊受限制，所以您把这个问题呢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楚啊。
0: 是的，直接打电话咱们就可以给大家描述清楚了啊。
1: 嗯，
0: 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有位朋友想问李社潮老师说，老师就是老旧农机啊，需不需要报废？如果报废的话，这个报废补贴政策这一块能不能给说一说？
2: 啊，这个老旧农机的话吧，现在是属于国家的话是鼓励报废的，也就是说它的技术状态比较差的，耗油比较高的，再一个就是安全操作性的话吧是比较差的。但是这种报废吧，它是一种现在的话吧，咱国家还没有强制性的，就是说是属于农民自愿。你就是说根据你这个机器的技术状态情况来决定。在报废过程中吧，从2024年开始的话吧，就对一些那个农业机械报废的话吧，国家的话还会给你相应的救济补贴。
1: 嗯，
2: 特别是这两年的话吧，这个补贴品种的话吧也在逐渐增加。不知道这个农民朋友吧，他是什么机器？他总一看就是什么，就是包括拖拉机、玉米收割机、水稻插秧机、播种机、杂草机等等的话，就是我省的话吧，对于报废有那么大约25种这个农业机械的话，要申请报废，就是说你已经是满足这个报废条件的。就你像拖拉机的话吧，你是说小型的话吧，你使用的话得到10年以上的。收割机的话，你得是得使用那么10年以上的，可以到你当地的县级的农机管理部门去具体申领这个农机报废。同时的话吧，你报废以后的话，会给你相应的救济补贴。
1: 好的，感谢李社潮老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看到是0431-8581-5788和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啊。我们来看看这位白城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掉线了，王先生啊，
0: 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啊。还有我们公屏上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名字也不是正规的这个文字。再次我跟你说，你说的就不清楚。什么叫27年第一轮土地到期之后啊？咱现在讲的都是二轮承包了，怎么可能叫第一轮土地到期之后呢？我们工作人员反复跟您说，有问题打电话。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就不能打这个电话来咨询您的问题，您的表述肯定是不准确的，所以让你打电话，我们来帮您这个。咱们共同捋顺您的问题啊。
1: 好，继续再来看看白城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3: 你好，
1: 哎，请讲。
0: 您说，
1: 王先生这样啊，您身后把收音机麻烦先关一下啊，要不然您听不清楚我们在话筒里的声音啊。您把您身后的收音机关一下，王先生。
3: 好。
1: 哎，现在好了。
3: 我有点啥事呢？我缺钱的土地。我缺钱的土地叫我地灵给应种上了。我应种上了呢，我起诉到法院，法院呢驳回我的诉讼请求。他这玩意儿吧，我寻思，他给我缺钱的土地。
0: 您一审法院驳回，什么原因驳回？驳回之后有没有上诉？
3: 他驳回的是因为我这个证据不足。
0: 那如果您有土地确权证，怎么能叫证据不足呢？
3: 他们就是给我打点的时候要的边框设置，又要的地林种我的地的证据面积影像，要各种这个那个证据，
1: 这没有问题。
3: 另外我这个确权这个时候吧，我找的村书呢，普警和社主任，他们联系到政府，又找到第三方来给我打点，来给我打点之后，我找他给我出具，他给我出了。出了呢，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对方也找他，他也给出申据。

0: 里出这十二人硬里出问题。
1: 王先生，这样我们没法给您去断这个官司，我们想知道就是像您刚才提到，您起诉到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驳回您的诉请，
2: 嗯，
1: 您能做的就是补充证据，然后咱们可以上诉，这是您的权利。如果您没有操作，现在我们给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法院都判您输了，我俩能在这空口白牙就说您赢了吗？对不对？
0: 对，那不是我的意思啥呢，我就给你说说过程。
2: 嗯，
0: 后来吧，后来我就找到第三方，通过政府找到第三方，又来给我打点，重新打点，打到地林里面两根楼，两根楼呢地林不承认，地林给我送上了，我就想呢，我就给他豁了，我就豁我的土地，就豁我欠钱的土地，我这玩意儿犯不犯啥？
1: 那肯定犯呢。您现在不是现在你们之间有争议吗？您现在认为您所说的您那所谓的第三方给您打点，像您刚才提到的，这回打给您了，下回又打给他了，你们之间这块地块还是有争议的。您现在针对人家种的地，您这个盲目，您就像您说的，您给挑了，给豁了，您这不就构成侵权了吗？
2: 是的。
1: 怎么能没有问题呢？
0: 他够侵权，我是弄事儿的。因为这玩意儿打点，去钱公司给我打的点，是我的。
1: 您现在王先生，如果像您刚才提到的，如果打点了是您的土地了，那么您在一审的时候就能胜诉了，对不对？
2: 现在法院驳回您的请求，就是因为说您证据不足嘛，是不是？
1: 您现在手里头的证据肯定依然不足，因为咱们说了，针对您的对方来讲，他是有法院的判决的，这块地就是人家的。那您现在所谓的第三方公司的法律效力，肯定没有人民法院的一审更有法律效力吧？
0: 他那个这个玩意儿是那么回事，我实际面积就是少了。
1: 王先生，所以我不说了吗？您要解决的说您的面积多少的事儿，那首先一是您应该跟村上，让村上像您刚才提到的找公司帮您来去您所谓的打点也好，但您所谓的打点不是您少了就一定点打在别人家地里了。现在你们之间既然咱们通过人民法院已经裁决了这个事儿，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给您去做其他的答复，您可以找一个律师。看您手里的证据。
2: 对，律师可以看看您缺哪部分的证据，帮您补充上。
1: 因为还是咱们说了，法院已判决，且你没有在判决之咱们所生效之日起、规定期限内上诉，那就意味您服从判决。您在现在所谓的您去挑人家地去，您一定是侵权，一定是犯法。
2: 嗯，
0: 因为这侵权关键是。是法院判了，那个，
1: 所以刚才我不说了吗？您如果对法院的判决结果不服，可以在相应的工作日之内提起上诉，这是您的权利。但您的权利不是说法院判了就判了，然后我该咋地还咋地，比我认为是我的地，我就给别人种的地挑了。这不是赋予您的权利，明白吗？
2: 对的，
0: 明白。
2: 那就这样啊，王先生，好，再见啊。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看看榆树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3: 我那个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是榆树的。
2: 嗯，
3: 就是97年分地完了，这个人就是婚嫁嫁到别地方了，就是起到那边也没分着地，完了搁这个这面也没分着地。
2: 嗯，
3: 其实现在我咨询是上哪能要着地，
2: 两边都没有地是吧？
1: 什么时候嫁的人？
3: 就97年分地那年。
1: 97年分地，96年咱们就开始分了。他是97年啥时候走的？什么原因没分到？
3: 就是分地那年，我说这意思呀、就分地那年，完他就婚嫁，就是他已经就婚嫁了，完他把户口起到那面，起到上那边要地去，就不上这边要地去。我到那边地没要出来，现在就是起坑了嘛，这不是？
1: 从哪儿到哪儿啊？
3: 从那个榆树的大坡到秀水，
1: 就也是榆树县内，当时
3: 对对，都是榆树县内的。
2: 嗯，就从这个村到那个村是吧？
3: 就
1: 那您落户的节点是当时的我们分地前的节点呗？
3: 对，分地前就是分地前。
1: 那什么原因婆家没给分地呀、
3: 他这不是说就是我假设说我搁这边起了，我说我想上那边要地去嘛，就是投分地之前，我到那边人说你差了两天不给你地，
2: 嗯，就错过了这个时间节点呗。
3: 对对对、
1: 那您现在能走的就是去土地仲裁，到您榆树市农业农村局申请土地仲裁。

0: 裁定您是否有土地承包权益。
1: 哦，就必须得上仲裁呗。
0: 对，
1: 上仲裁是起诉啊，还是怎么的？
0: 仲裁就叫仲裁，
2: 有一个仲裁部门，
0: 这就叫专业名词了。
2: 哦、
0: 就仲裁就叫仲裁，起诉就叫起诉。
2: 对，
0: 咱要走的是仲裁啊。
1: 哦，就到仲裁。
0: 对。
1: 那我问问你，这个地能不能要出来？上哪能要？
0: 这事我跟您说了呀，走仲裁。如果我能告诉你能要不能要，我不就给您仲裁了吗？我不是这个机构的吗？
1: 对
0: 不
1: 对？
0: 啊，咱们去找
1: 仲裁呗。
0: 榆树市农业农村局，
2: 农业农村局有这个部门，进行土地仲裁。
0: 好嘞。
1: 好嘞，谢谢，
2: 再见，
0: 不客气啊。
2: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很多朋友关心啊，我们的这个直补什么时候能发放？现在呢，正在陆续发放当中。别着急啊，再耐心等一等。
2: 还有一位朋友啊说，请问两位主持人，仲裁的时候需要提供什么材料？咱们得去根据您的问题，然后呢去这个我们刚刚说了啊，这个农业农村局啊，
0: 填写仲裁申请，描述情况啊，提供相应的证据，具体我们按照仲裁部门的要求就可以了。
2: 是的，好，我们来看看立夏之后啊，气温攀升快啊，降雨频次高，湿气与燥热呢并存，每到夏天就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像困倦呐、气短啊、口干头晕、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情况，您的心脏啊做好准备了吗？
0: 中医认为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夏天呢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宣堂大品牌呢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现在夏季大活动，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还送血压计和多功能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
2: 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每天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犯病，咕咚啊，倒地上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啊，我们需要百宣堂高纯度的辅酶 Q 十，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0: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2: 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啊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材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0: 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
2: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啊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夏季大活动，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十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加微信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
2: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继续来迎接听众打的热线电话，我们来看看公主岭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是2000年买的房子。买的房子带了3亩8分地，之后呢，这不就是那啥吗，直补啥的归我，我交了，曾经交了3500农业税，直补归我，后期他就会认为不合适，完了呢就经过调解，直补都归他了，我白种地儿。现在这不眼看就到2027年了吗，我买房带这个地，他如果往回要，我该怎么办呢？
0: 你买房子带的这个地呀、是他的合同地吗？
3: 对。
0: 他的合同地，他所谓的你们之间的这种转租，也只能到本轮承包期末。

0: 买房贷的，就在我家房后啊。
1: 贷的如果是他的合同地，不是他的原田地，就是到本轮承包期末。
0: 那不继续延包吗？
1: 延包是人家延包，也不是你延包啊。
0: 啊，那这么说我就得给他了。
1: 对呀、
0: 啊。因为就因为买房子，就因为他买房子，他贷的这块地我才买的，不对我就不能买呀。
1: 贷的这块地也只到本轮承包期末，如果是他的合同地。
0: 啊。
1: 他对这块地能处置的年限，就是在本轮承包期末，所以他买卖给您，也只能处理到本轮承包期末。您享有的这块地的权益，也只是到本轮承包期末。
0: 哦，那只能就得给人家了，您
1: 是
0: 要
1: 的
0: 话，
1: 合理。
0: 那如果要是那啥呢，都那个合同那个那啥的面积都转到我名下的，给我的合同范围内呢？
1: 那你到底有没有转呢？
0: 没有转，
1: 没有转，咱就别说这事儿了，好不好？
2: 是的。
0: 我当初有合同，有合同。
1: 你有，刚才我不说了吗？土地就只到本轮承包期末。
0: 哦，行，
1: 约定也只到本轮承包期末啊。
0: 啊，行，那我明白了，谢谢。
2: 哎，好，就这样，王女士，
1: 嗯，
2: 好，再见。
1: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今天呢，做客直播间家的这个我们的嘉宾呢，有我们的王学国老师，还有呢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以及水稻专家赵英奎老师。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有位朋友呢，想要咨询一下李社潮老师，他说：“老师，像这个大棚啊、小块的零散地，适合用哪种小型的农机比较好操作？怎么去选择？”老师，
3: 啊，大棚啊，
2: 嗯，
3: 其实大棚的话吧，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话，主要有这么几个区域，一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叫微耕机，
2: 嗯，
3: 也叫多功能的微耕机，它主要是要用于大棚的旋耕整地呀、啊。起垄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有小型那个手动的手推式的播种机，还有小型拖拉机所带那个蔬菜播种机，这是第三种机具。在这个第四种机具的话，也植保的话吧，现在使的比较多的都是一些电动的手动的电动那种式的，就是说用锂电池的这种喷雾机。别的东西吧，再有一些什么那个卷帘机呀、啊，什么呀、啊，其他的配套设备什么的，主要是的话吧，就这几个方面。
2: 嗯，好的，感谢李社潮老师。
1: 是的，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有黑龙江的朋友问说，我们这地理补贴什么时候发呀？
2: 是，
1: 咱们的节奏都差不多啊，都是从五月中旬开始陆续发放。
2: 嗯，
1: 咱们耐心等一等，有些地方可能已经发了，但是农民嘛，咱们没有办这种提醒。
2: 对，
1: 有的时候大家根本就这也不去查，
2: 嗯，
1: 天天可能就是在这问我们这发没发，我们这发没发。
2: 嗯，
1: 我们并不掌握大家各地的这种实际发放进度。
2: 嗯，
1: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如果有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办一个短信提醒。
2: 是，
1: 因为有很多农民啊，现在可能常年都不在村里。
2: 嗯，
1: 有的时候您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情况。
2: 对，
1: 那进账没进账的您都不了解，办个提醒，进钱了花钱了咱都知道。
2: 好，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迎接一下梨树的严先生。严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4: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搞啥玩意儿？就是我们家就是那个老人去世了，然后那个户口本在一起，但是土地确认证没在一起。
2: 嗯，
4: 这件事算江湖消亡吗？这事
1: 具体要看你们分地的土地台账在不在一起。
4: 嗯，土地确认证啊，就是
1: 97年分地的台账合同在不在一起？
4: 啊，台账合同在一起的话，就是不能搞呗。
1: 对，
4: 他就不能抽过去呗。
1: 对。
4: 啊，这个在哪儿？你得上村里边查去了。
1: 您自己手里就有。
4: 啊，是那土地确认证吗？
1: 不是，
2: 不是的，两回事。
4: 啊，
2: 嗯，
1: 对。
4: 啊，不是的。
2: 嗯，
1: 问问家里老人都知道哈。
4: 啊，那行，那行。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
2: 再见
1: 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提问啊。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1800-4400-976。
2: 嗯，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要临近尾声了，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因为在这个公屏上，大家有的时候留言可能说只是很简单的把这个问题概述一下，然后没有详细的说啊，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刚才我朋友想问一下王雪国老师，他说我们那个地里头有那种三愣草，他说我种的是韭菜，他说有没有什么药是可以打这个三愣草还不伤韭菜的呀？
5: 这个难度挺大，难度挺大，这个还是用它吧，也还是用功夫吧，
1: 啊，
5: 效果比较好，
1: 好，感谢王老师。
2: 好，我们来看看，0431-8581-5788和5700现在是占线的状态啊。大家呢有问题可以拨打0431-8581-5799啊，这部热线电话现在空线的状态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同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来看看九台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2: 请讲。
6: 我有个地，但是分地的时候都分了，但是现在户口都走了，这轮承包的话会抽回去吗？
1: 啥叫户口都走了是啥意思？
6: 就是户口都骑走了。
1: 骑哪去了？
6: 骑到吉林。
2: 您从九台骑到吉林啊？
6: 对。
1: 如果土地确权呢，是不是也确权了？
6: 对对对。
1: 做什么工作呀？起到吉林了？
6: 上学啥的都。
1: 说工作。
6: 工作也没什么工作，就是骑走了。
1: 不，什么叫就是骑走了没什么工作，这是啥话呀？您看，你说比如他说咱说了他是在什么性质的单位工作，做什么职业，
2: 就比如
1: 你不能说就是骑走了就是上学，
2: 公务员呐，教师啊，有没有编制啊，这些或者说就是正常的上班。
6: 我一家人嘛，因为我弟弟没有工作，然后我妈已经退休了，所以就是
2: 这样。
1: 李先生是这样啊，我们想说的就是，如果说单纯的只是户口迁移了，但是我们土地也完成确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它并不是刚才我们主持人秦宪提到的，可能教师啊、事业编呀、国企呀、公务员呀，那这种土地延包是没有问题的。
6: 就是2027年再分的话，还应该有。
1: 不叫分，叫延包。
6: 叫延包。
2: 延包，
1: 延包是没有问题的啊。
2: 是。
6: 那好，那谢谢你啊。
2: 那就这样，好，再见。
6: 拜拜。
1: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2: 来看看松原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7: 哎，
2: 请讲。
7: 我那个咨询一下的，我儿子今年48岁，他这个我老家在地吧，在东辽县前太乡大碟子村。那我儿子现在没有那个地，没有地捐钱，现在能不能那啥那个要地要的出不？
1: 什么原因48岁了没分地呀？
7: 那就是分地前吧，分地前完就是没给那地，完了光给点口粮钱，八分地，完了不用钱没有不给，完了一直到现在
1: 王女士
7: 没
1: 给，没
7: 给
1: 肯定有没给的原因，您得说原因。
7: 没有原因，那就是那个，就是没改，那先把。
1: 那不可能。王女士，不可能。你说无缘无故就不给你，你能干吗？那不可能没有原因，你是超生啊，还是当时人不在呀？咱举例，肯定是有原因的。
7: 不是超生，那
1: 我不知道啥原因，王女士，我只是在给您举例，没有原因不可能的。你就说今天说村上家家户户发鸡蛋，就不给你家发，你不得问问那为啥不给我家发吗？对不对？您同样您儿子同批的孩子，家家户户都分地，就到你家老王家这孩子说不给他分了，然后你们就同意了，那能吗？那肯定有原因呀。
7: 没有原因呐。
1: 那您去问问吧。
2: 对，
1: 这样王女士，
2: 对对对，
1: 不存在没有原因。刚才我给您举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了，今天村上家家户户发鸡蛋、
2: 嗯、
1: 就不给你发，
2: 对，
1: 你去不去问问为啥不给你发呀？
2: 是，所以咱得找到原因，然后找到原因之后咱们再看看接下来怎么办啊。如果不知道原因的话咱们也不能盲猜，
1: 咋给你出主意啊？
2: 对不对？
1: 是不是、
2: 嗯、
1: 听明白了吗？

0: 关女士。
1: 听明白了。
2: 嗯，
0: 那咱就去问一问啊，节目天天有，然后中午你问明白原因了之后可以再拨打电话，明天可以打啊。
1: 哎，
0: 那就这样啊、
2: 哎，
0: 好，再见啊。
2: 所以说，我觉得王女士肯定是知道有啥情况。
0: 嗯，
2: 你想啊，您在我直播间，您说了您不说真话，
0: 嗯，
2: 我们给您所谓的答案也一定是不准确的。
0: 是的，解决不了问题啊，关键是这样。
2: 是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打进直播间，既然咱们来沟通来交流了，
0: 嗯，
2: 跟我们说实情，
0: 嗯，
2: 我们能帮您出主意想办法的，一定给大家想办法。
0: 嗯，
2: 但是如果您不讲真话，我们一是不能给您答复，二是给您答复。负的，你也拿我们的答复做不了任何参考，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0: 好，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细细聆听和陪伴啊！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来观看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4: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3: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 杂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
17: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9: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0: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9: 对呀。
20: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9: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0: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9: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0: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9: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0: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2: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在乐声里喜悦的相逢，此时此刻在悠悠京韵当中开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民族音乐之旅。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北京，让我们一起用心去聆听那属于北京、属于现在的北京和属于老北京的声音。那如果说起旅行的这一站，我们的首都北京，我想我们最起初从音乐当中认识它的形象，应该还是从这首儿歌当中吧，《我爱北京天安门》。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我爱北京天安门。是啊，小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走出自己家那么大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祖国的首都北京，北京有座天安门。北京文化底蕴深厚，是一个古典和现代结合的城市，旅游资源也是十分的丰富，景观呢都是宏伟壮观的。北京交通和购物都非常的方便，同时也有很多很多的美食。最著名的是什么呢？北京的烤鸭，对不对？还有各种各样的当地的特色小吃。北京，我们中国的首都，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个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北京情节吧。或许也都曾经梦想着生活在传说中的紫禁城，梦想着穿梭在王朔笔下的胡同和大院，也梦想着爬上万里长城大喊着我是好汉。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北京城，无论你去过还是没有去过，用想象和实际的步履经历为它画着像。北京也是一座包容万象的、海纳百川的城市，三千年的历史，六朝故都，这里荟萃了自元明清以来的中华文化，也荟萃了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汇聚了八方来客，还有宗教、文化、语言都在这里融合，兼容并蓄。如果我们想准确地描绘出北京的模样，那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无异于痴人说梦。而北京在红宫墙外的宁静小路上，在胡同的转弯拐角处，在国贸的匆匆路旁，也在未名湖畔的石砖小径，我想我们只有用心地去感受、去聆听，才可以听得到北京的内心独白。因为在我们的心里，北京城，古老的北京城，它表面上也是一个现代的大都会，但是它的内心却有着抹不去的古朴和怀旧。闲庭漫步在逐渐少去的胡同里啊，走进了热气腾腾的涮肉店，我想那才是真正的北京。或许也只有在这首叫做《故乡是北京》的歌里，无论是异乡人还是北京人，才可以脚踏实地地感受到那股来自于故乡的，走遍天涯也永难忘怀的京韵悠悠。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
1: 样子，
0: 民歌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故乡是北京，李谷一。这首歌曲呢，其实在1987年的时候，当时曲作者姚明就找了像安东还有李谷一来试唱，最终确定由李谷一作为歌曲的首唱。李谷一在87年把这首歌也收录到他的专辑《难忘今宵》当中。在88年的元旦前，词作者严肃老师啊，就把这曲《故乡是北京》的曲谱推荐给了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的导演袁德旺。出于对京剧的敏感，得到了导演的认同。难忘1988，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李谷一就正式的把这曲京腔京味的《故乡是北京》奉献给了亿万的电视观众，很快的就风靡了华夏大地。而这首歌，这首作品也成为了中国歌坛上的一个里程碑，歌曲一夜成名。之后呢，就有了美好的后续。就是前门情思大碗茶，同样也是一首京歌，是一首戏歌，这也是作者姚明为感谢李谷一唱红了他的《故乡是北京》而专门为李谷一量身定做的。当时担任中国青音乐团团长的李谷一，在89年9月份中国青音乐团的一次演出当中首唱，又是在90年的春晚上一炮唱红，成为了金曲，还记得吗？后来在12年的央视春晚，导演组再请原唱李谷一演唱了这首《前门情思大碗茶》，而这两曲《故乡是北京》和《前门情思大碗茶》都是姚明作曲，严肃先生写词，李谷一原唱的。接下来品品这一碗京腔京韵之多情的。飘香四溢的京味儿大碗茶。

前门情思大碗茶，有多少人会跟着这样的一曲音乐唱起来呢？其实说起来，这首歌在知道这首歌之前呢，我就知道北京老北京的前门有喝大碗茶的老北京大碗茶的习俗，它也是风靡于解放时期的老北京。茶呢有两种，一种是煎茶，还有一种就是特有的盛茶，就是把碗里面大碗啊盛有煮好的茶。

0: 加上玻璃盖儿，等待着过路口渴的行人。喝茶的时候啊，五人一组分得一个大碗茶，一般情况下几分钱呢？两分钱一碗。说起来，老北京的大碗茶文化是随着那个淳朴的年代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文化形式也是渐渐的被各种冷饮店所取代了。这里是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各位北京，首都北京，让我们稍事休息，边走边行。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0: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0: 从东方来，
1: 听东方的声音。

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上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

0: 事从我做起。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7: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6: 弯路是什么呀？
7: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6: 那读书还能干嘛？
7: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6: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7: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8: 读书破万卷，
9: 人学
8: 是
9: 道，
8: 读有神，
9: 不学
1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1: 你喜欢读书吗？
1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4: 摔跤行年轻一代的后起之秀们都知道他是傻子，也没把握在他手下全身而退，便很少再前来找他切磋。卓里格图自己也不懂得登门去挑战别人，维护自己的江湖声望。随着他师父和父母的先后离世，便渐渐地退出了摔跤圈。

0: 渐渐地成为了后人口中提起来就充满遗憾的传奇。就这样一个已经被众人遗忘了很长时间的传奇人物，今天居然跳出来替白银出头，要说背后没人指使他，绝对是不可能。但无论蒙古少年和周围的观众们怎么叫骂，怎么羞辱，小王爷白银却铁了心要无赖到底，死活不肯履约。直到被大伙挤兑的急了，才翻了一下青红色的眼皮，冷笑着说道：哼，我养了他五六年，他当然要全心全意帮我，你们谁要是不服，也可以派少些人出战，反正大伙事先又没有约定，谁都不准找帮手。胆小鬼，不要脸，呸，孬种。闻听此言，众少年才俊们骂得更凶了，牧民们也瞧不起白银死不认账，冲着他的脚下用力吐唾沫。乌齐叶特左旗的旗丁们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家旗主受辱，立刻拎起了皮鞭四下乱抽。这回啊，可是彻底地捅了马蜂窝了。义愤填膺的蒙古少年和其他各旗的猛汉百姓，撸胳膊挽袖子，与白银的爪牙就撕扯成了一团。眼看着赛场秩序就要失控了，场地内正在整理牛皮马甲的卓里戈图突然转过身来，冲着白银附近大声喊道：
1: 都别吵，看我摔跤。好长时间没遇到过一个像样的对手了，你们别扫我的兴。
0: 喊完又把身体转向张松林，抱了抱拳，瓮声瓮气地发问：
1: 你休息好了没有？休息好了咱们两个就开始吧，不用在乎规矩，你可以使用任何方法，只要能把我打倒就算你赢。
2: 耍赖，不要脸，
1: 他已经连摔了四场，你要挑战他也必须连摔四场。张兄弟，别搭理他，他没遵守规矩。
0: 少年们顾不得再跟白银及其麾下爪牙纠缠，齐齐地涌到赛场边上大声嚷嚷。望着比自己足足大了两号的傻娇王，张松林这心里边好生为难呢。他准备了许多狠辣的招数来对付白银，但把这些招数用在一个神志不清楚的人身上就有些下不去手了。此外他也没充足的把握能赢下眼前的这个傻子，除非双方肢体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使用战场上总结出来的必杀技直接攻击此人身体上致命部位。
1: 你到底敢不敢跟我比呀？别老捏软柿子，白银王爷学的都是花架子，你摔赢了也没意思。
0: 迟迟得不到对手的回音，傻娇王卓里戈图不耐烦地用大实话催促，言语之间没给任何人留体面。周围的谩骂声瞬间被哄笑声所掩盖，即便是对傻娇王再不满的人也没法不承认，此人虽然头脑不甚清楚，却傻得很单纯，傻得非常可爱。可越是这样，小黑胖子张玄策恐怕要面临的危险也越大，毕竟他是个正常人，不像傻娇王那样心中没有任何牵挂与忌惮。回忆起以往跟傻娇王切磋的那些摔跤手的恐怖下场，大伙儿啊就本能的想劝小黑胖子主动认输。话还没等说出口呢，耳畔忽然传来了一声断喝：
1: 别着急，想跟他摔先赢了我再说，他已经四连胜，你至少得赢下四个人才有挑战他的资格。
0: 紧跟着一道黑影跳进了场内， 将原本不算单弱的张玄策挡在了背后，护了个严严实实。观众们没想到还有人敢主动向傻娇王挑战，齐齐的吃了一惊啊。再仔细一看，只见来者身材比张玄策足足高出大半个头，肩膀也宽了足足有小半尺，虽然依旧比不上傻娇王粗壮，但彼此之间的差距也不再像先前那么明显了。
1: 陆云龙，他是陆云龙，赶快把他拿下。
0: 这还没等此人自报身份，乌吉叶特前期的镇国公保利格已经惊慌地叫嚷了起来，一边往人群中间躲，一边伸手去腰间摸枪。只是在他自己平素挂枪的位置，却根本就没摸到任何金属物品。正惶急之间呢，有件又冷又硬的东西从背后探了过来，死死的就顶在了他的脖颈窝上。
1: 啊，这
0: 保利格吓得魂飞魄散，张开大嘴呼救，话刚喊了一半，颈窝又被狠狠地戳了一下，紧接着一个非常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了起来，
3: 想死的话就再喊一声试试，老子正愁找不到借口开针呢。
1: 我不敢，我不喊，壮士饶命，我跟你无冤无仇。
3: 放屁！
0: 拿枪顶着他的人低声喝骂，语调里充满了怨恨。
3: 瞪大你的狗眼，仔细看看，你跟我无冤无仇，半个月前是哪个王八蛋与小鬼子们一道追杀老子？
0: 这保利格不敢回头啊，只用眼角的余光向身后悄悄地扫了扫。刺客就是刚才率先下场给张玄策制造四连胜机会的壮汉，那一张脸长得黑如锅底，刮得干干净净的两颊上隐隐约约露出了茂密的胡子茬。
1: 你是黑胡子？黑胡子！
0: 这保利格身体晃了晃，有股热乎乎的水流顺着裤腿淋漓而下，正拿枪顶着他的周黑炭是又好气又是不耻啊，皱了下眉头低声呵斥，
3: 看你的德行，在镇国公呢连个放羊老汉都不如，让你的人闪远点，老子不想在司琴郡主地盘上杀他的客人，但是如果有谁先不守规矩的话，老子也不在乎抱着一个国公下地狱。
1: 闪开，都闪远点，没看见黑兄弟这正找我聊天呢吗？
0: 这保利格一边打着哆嗦，一边冲着自己的亲信咆哮。他的贴身侍卫们本打算寻找机会舍命相救，见自家主人如此软弱，立刻也息了冒险的心思，叹了口气，纷纷的退在了一旁。
3: 你出面对百姓们说，叫他们不要害怕，陆云龙和我只是为了祝贺郡主的生日而来，不是主动挑起事端。
0: 周黑炭的词典里边从来就没有见好就收这一概念，再度用枪顶了顶镇国公保利格的后脑勺，低声命令，
1: 哎，轻点轻点，黑爷轻点，疼。
0: 这保利格呀连声惨叫着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在周黑炭的逼迫下转过身来，冲着正在四散逃命的百姓们大喊道，
4: 乡亲们别怕，龙爷说了，他和黑爷两个是为了给司琴郡主祝寿而来的，不会主动伤害任何人。
0: 这为了避免自家主子受到更多的伤害，保利格的亲信们也不情不愿地扯开嗓子帮忙。摔跤场

0: 附近的百姓啊，原本已经逃散了近半了，却还有一些胆子相对比较大的没跑远，正斜着身体站在20几米外的地方观望风头。听闻镇国公保利格的劝慰，再想想这入云龙平素的行事风格，这心里头啊便又鼓起了几分勇气，互相拉扯着重新向赛场附近靠拢。赛场附近负责维持秩序的右旗司兵啊，早就从自家上司口中得到过告诫，严禁对任何客人不敬。因此啊，尽管这心中紧张的要死，却也没有对入云龙和黑胡子两人做出任何针对性的动作，反倒有意无意间在小王爷白银身边挡了一堵稀疏的人墙，以免此人冲动闹事，破坏了本届纳达慕大会的喜庆气氛。小王爷白银能多次改换门庭，并且每次都为自己争取到极大的政治或者物质利益，头脑自然聪明得很。先前由于急着将思琴娶回家，才频出昏招，此刻这心里边已经感觉出今天的图谋很难成功了，反而慢慢的恢复了冷静，言谈之间也终于有了几分枭雄风采。只见他先是推开试图保护自己的亲卫，然后又信手将挡在身前那些司琴麾下的骑丁拨到了一边，紧走几步冲着赛场内的入云龙轻轻拱手：
1: 我说今天早晨出门一直听见百灵鸟叫个不停啊，原来是有贵客要来，欢迎欢迎，在下乌奇叶特左旗旗主世袭兽王白音，代替乌奇叶特右旗旗主我表妹思琴，欢迎入云龙大侠。
2: 兽王爷客气了。
0: 见白音如此彬彬有礼，入云龙不得不暂且放弃与傻娇王的对峙，冲着白音轻轻拱手：
2: 我小时候曾经跟着师父在右旗的旗主府里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可真没听说过思琴还跟你是表亲呢。小王爷什么时候到的？跟思琴打过照面了吗？要不要也上来玩两手啊？也就比你稍微到的早了一小会儿吧。
0: 这肚子里头分明恨不得对方立刻去死，小王爷白银在表面上却依旧是落落大方。
2: 咱表妹那边不需要打什么招呼，至于进场切磋就不必了，我刚才已经连赢了四场，都是凭着真本事，没有任何人故意相让，此时身子骨乏得正狠，还是在场外看热闹为好。
3: 吹牛皮，无耻，这煮熟的鸭子嘴硬。
0: 发现入云龙居然站在自己这边，以兀良哈贝勒为首的众蒙古少年胆气倍增啊，纷纷都转回来，指着白银的鼻子破口大骂。已经是恢复了昔日冷静的白银也不生气，摇了摇头笑着回应：
2: 是不是吹牛我一个说的不算，有那么多双眼睛在旁边看着呢，大家伙心里头自然有感，公平秤倒是龙大侠需要仔细想一想，自己到底该不该下场。要知道本届纳达慕盛会对郡主殿下来说意义可是非同一般。
0: 这话音刚落，周围斥责声又是响成了一片。猜到白银险恶用心的兀良哈贝勒等人扯开了嗓子七嘴八舌的驳斥：
3: 那龙爷该不该下场又得着你管？对呀，那郡主殿下自己还没说话呢，哪里需要你来多嘴？龙爷那是替张兄弟出头，你管得着吗？你
0: 叫嚷是虽然凶，但他们心里头却有一点点发虚，毕竟本届纳达慕盛会很大程度上 还包含着一层比武招亲的意思在里头。而陆云龙无论拿到多少项第一名，其本人独行大道的身份都在那儿摆着，不可能迎娶司琴过门，也配不上后者的身份。道士白衣除了脾气秉性令人讨厌之外，无论家世长相还是本领方面，都远远地甩出了其他竞争者一大截，在某种程度上与司琴郡主堪称是天作之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

0: 和温暖。
1: 许愿宝贝，
0: 让你不再寒冷。
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0: 让你饭菜飘香。
3: 太齐喽！
4: 这给你吃。
1: 嗯。
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5: 救命啊，着火了，
6: 救命。
7: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8: 爸爸，我想出去玩。
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8: 想。
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8: 那是为啥呀？
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7: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1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12: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世界充斥着喧嚣，唯有音乐永恒。 FM 1078给您一个音乐的空间，让您来聆听音乐的话语。对于收音机前的80后这一代朋友来说呢，影视金曲呢是他们青春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歌曲不仅在电影和电视剧当中为情节增色，更是在日后的生活当中成为了无数朋友的心头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些属于80后的经典影视剧歌曲。相信这些熟悉的旋律不仅仅是属于某一代人，而是那个年代在人们脑海当中的共同记忆。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来听听王菲的这首《匆匆那年》。

这首歌呢是电影《匆匆那年》的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力量。歌曲当中的歌词呢也表达了80后对于青春

电视连续剧《上海滩》是80后们最熟悉的一部香港电视剧，这部戏呢也成就了周润发和赵雅芝，也使得叶丽仪一炮而红。听着主题歌曲钢琴主奏小提琴和弦的激进旋律骤然响起，犹如波涛般直击心房，你不能不想起那英俊潇洒的许文强，美丽端庄的冯程程和上海滩的那些刀光剑影龙蛇纷争。叶丽仪的声音，一个圆润高亢干净利索的声音，在那样有力地吟唱着江水滔滔爱恨情仇。

如果说80后人的心中最帅的皇帝形象，那无疑就是郑少秋了。20世纪90年代初，大陆与台湾合拍的连续剧《戏说乾隆》，把清帝乾隆三次微服南巡的经历描绘得淋漓尽致。香港影视明星郑少秋和赵雅芝重显荧屏情侣的魅力，再度携手饰演的男女主人公不同凡响，是全剧呢也是熠熠生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来自蔡幸娟带来的温情。

郑少秋的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与赵雅芝端庄典雅、温柔婉约相得益彰。值得一提的是，戏说乾隆的这首主题曲《问情》，是由在台湾歌坛曾经赢得中国娃娃封号的歌星蔡幸娟来主唱。这首《问情》唱出了乾隆皇帝缠绵的爱情际遇，而婉约动人的歌声，自然又是为全剧增添了几分光彩。

新白娘子传奇是1992年11月15日至1993年1月13日首播的台湾电视公司8点档连续剧，由赵雅芝和叶童合作演出，缔造了超高收视率。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优美的旋律配上精简的歌词，朗朗上口，配合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热播，把这首歌呢也是推到了巅峰，成就了华语乐坛传唱率最好的歌曲。该曲呢也成为了20世纪经典不退的好歌之一，直到今天呢也会成为卡拉 OK 点唱率最高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好好的听一听这一首《千年等一回》。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首首传情，声声入耳。今天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共同来欣赏属于八零后的影视歌曲。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了，来自卢冠廷带来的《一生所爱》。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电影《大话西游》的插曲。

者的嗓音深情而富有感染力，使得这首歌呢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永恒经典。这首歌呢不仅代表了80后的青春记忆，更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传奇之作。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马汉在身边。包青天这部电视剧在大陆港台播出呢，是获得了巨大成功，案情离奇，扣人心弦，善与恶，法与情，引人深思。主演包公的金超群，主演展昭的何家劲，主演公孙策的范鸿轩，扮相深入人心。众多观众被剧中曲折的破案故事呢，也是深深的吸引。电视台不断的补拍续集，已经超过500集。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也是红极一时。

的旋律飘过耳边，淡淡的歌词绕过心田，不知不觉就会触动心里那脆脆弱的那根弦，记忆的闸门由此打开，往事如歌，让我们重回那容易感动的岁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分享的都是属于八零后的经典影视歌曲。节目的最后呢，把电视剧《婉君》的同名主题曲《婉君》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的情绪表现是遗传父母的吗？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和孩子在一起久了，看着他慢慢长大，会觉得他的情绪、性格、做事的方式等等和自己越来越像。我想这是大多数家庭都会发生的一个事。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孩子的这些情绪表现也会遗传于父母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就遗传方面来说的话，有研究发现，人类在怀孕前的情感状态是会直接影响到下一代的。其实当我们处在不同的情绪当中时，大脑会分泌出许多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会影响精子和卵子中特定的基因表达，从而也就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孕育和发育。听到这里，可能就会有家长直接得出了答案，原来孩子的情绪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决定好了，就是和我们一样，难怪孩子和爸爸妈妈说话的方式都十分相似。可事实真是如此吗？是的，孩子情绪表现多少会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更多的原因其实还是在于后天孩子的模仿习得。如果说一个孩子从出生以后就没有在他亲生父母身边生活，而是在另一个家庭由其他人抚养，多数情况下这个孩子的情绪性格会更加贴近他养父母的性格。我们可以拿韩剧《蓝色生死恋》来举例，两个家庭女儿阴差阳错被抱错了，一个是困难的单亲家庭，家里唯一的妈妈脾气暴躁，哥哥又游手好闲，而另一个富裕又幸福快乐的家庭，父母性格温和，哥哥对妹妹更是疼爱有加。如果说情绪是直接遗传的话，按理来说被抱到单亲家庭的小女儿性格也应该是友善的，但并不是，她从小就经常受到母亲的责骂和哥哥的冷嘲热讽，在这个环境下长大以后，孩子也表现出了十分恶劣的性格脾气。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孩子的情绪表现更多的是来源于后天生活的家庭环境影响。孩子开始懂事的时候，因为对于外界生活一无所知，而父母就是从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为了能够适应当下的环境，他们就开始模仿身边人的行为表情，当然也包括情绪。同时，父母又是与孩子相处时间最长的那个人，自然孩子受影响最多的就是父母的情绪言行表现。我看到有人说孩子就像是父母亲的一面镜子，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给成长中的孩子营造出什么样的家庭氛围，那么孩子就会直接受到什么样的环境影响，形成了正面或者负面的情绪。等到孩子独立了以后，虽然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但我们并不难发现，孩子的一些为人处事和性格已经受到了父母深深的影响，有时候的表现与父母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说是翻版。就像国家游泳运动员傅园慧被很多人喜欢，就是源于她乐观开朗自信的性格。在看了《我家那闺女》综艺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傅园慧之所以会这么幽默乐观，正是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幽默乐观的爸爸。当另外三个爸爸都在着急女儿嫁不出去的时候急着催婚，富爸爸则在一旁乐观地说，我家女儿还小不着急。当看到吴昕吃麻辣烫的时候，爸爸们都在说这不健康啊，富爸爸则表示原来明星也吃麻辣烫的呀。因此，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情绪表现也是乐观温和的话，那么你自己在孩子面前的表现也应该是如此。孩子可以透过你的一系列言行察觉到你的情绪，所以家里面也应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争吵。如果真的有矛盾，也不建议当着孩子的面吵，这不只是影响孩子情绪表现，甚至可能会对他的心理状态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想了解关于父母正确处理情绪的方式，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 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情绪就能看到了。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帮助孩子智力发展，你需要知道知识表征。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可能有的人会说，那些特别聪明、表现得太突出的孩子们是天才，因为他们相比起普通孩子来说，过于耀眼与优秀。那么他真的就是天才吗？为什么这些孩子能表现得如此优越呢？这不得不说到影响人类智力的因素。智力除了和知识结构有关外，还和知识的表征形式有关。所谓知识表征，就是指信息在人脑中的储存和呈现方式，它是个体知识学习的关键。我们在学习过程中都是根据自己对于知识的不同表征而选择相应的学习方法和应用方法。举个例子帮大家理解一下，比如你想要出去旅游，首先你要确定目的地以及有没有什么想去的景点，是自己一个人去旅游还是约好朋友一起出发，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住什么样的酒店，有没有想吃的特色小吃。这是对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问题解决的思路。接下来你要看

0: 始在网络上寻找攻略以及别人的评价。有经验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一步是最繁琐的，因为攻略各有千秋，有好评也有差评，这就需要自己来比较挑选，选出最适合自己的旅游方案。类比到孩子的学习上，就是看到题目，但是脑子里有太多的定力，一时间不知道哪个才是最恰当的。大脑中的知识都一样，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差别，就是因为存储知识的形式不一样。普通人是以表象，也就是具体的形象储存在大脑中，虽然清晰，但是非常的杂乱，提取时就比较费时费力。而聪明的人能够以符号的形式储存，这个符号可以表达这个知识区别于其他知识的特点，既简洁又准确。表象表征是用具体的形象来表征知识，符号表征则是用语言、图示和学科符号来表征知识。比如孩子在初学数学时，都是用实物来代替数字。一不是概念的一，而是一个苹果、一根香蕉。所以要计算一加一等于几，孩子先要在脑子里构想出一个苹果的画面，然后再想象出这个苹果加上另一个苹果的画面，最后在脑子里想象出两个苹果的画面，才能得出一加一等于二这个概念。很多低年级的孩子会做一个苹果加上一个苹果，却不会做一个香蕉加上一个苹果，这是因为他对于数字的表征没有符号化。如果他能够理解一这个符号的含义，那不管换成什么，他都能够迅速地得出答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大脑提取信息越快越准确，那么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换言之，智力也就越高。我们经常会发现，有的孩子记住某个知识点，但是不会使用，这个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孩子死记硬背，没有理解这个知识。那我们的大脑该如何存储新知识才能够更容易理解呢？这就涉及到知识和知识之间的相互组织和联系。换句话说，我们要尽量用原来的知识经验来加强对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让新旧知识之间产生组合和连结，这就是同化学习。比如孩子学习两位数的加法，在之前已经掌握了一位数的加法，这两者在算法上是一致的，那么孩子在前者完全掌握好以后，再来学习后者的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就相对容易很多。想要让知识和知识之间便于组合，我们对于知识的表征就要有一个从表象到符号，再从符号到表象的过程，这对于孩子学习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当孩子学会掌握知识点的表征符号，学习上也就能够更加快速地理解各种知识。吃苦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今天我想先给各位父母分享一则故事。一位妈妈含辛茹苦地将儿子抚养成人，儿子大学毕业之后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可是他工作还没有一个月就辞职了，原因是他觉得工作压力大，领导布置的任务太难完成了，早上要早起，晚上要加班，太苦太累，受不了。之后的一年里，儿子就心安理得地在家里待业，要么上网打打游戏，要么用妈妈辛苦工作攒下的钱去外面消遣度日。面对妈妈的指责，他还振振有词地反驳道：你如果不养我一辈子，那你为什么从小对我那么娇惯呢？不知道各位父母听完这个故事，有没有联想到自己家里的教育方式？在你家里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潜在的危机呢？我发现现代社会中有些父母就像故事中的妈妈一样，因为害怕孩子吃苦，所以从小就承担起了本属于孩子的那份责任。虽说父母的做法减轻了孩子的纠缠和哭闹，但是因为父母的过分娇惯，直接磨灭了孩子培养良好品格和发展自我优势的机会，这对孩子未来的成长有很

0: 危害。儿童时期是孩子一生中重要基础阶段，有句话说得好，小亏不吃吃大亏，小苦不吃吃大苦，意思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吃一些苦，经历一些挫折是好事。所以说父母需要在这个关键时期有意识地给孩子创造一些条件，对孩子实行吃苦教育，这很重要也很有必要。那么父母具体可以如何对孩子开展吃苦教育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培养孩子的自立意识。父母要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减少孩子对他人的依赖，让孩子学会为自己负责，这是吃苦教育最重要的一步。在生活上，父母可以监督孩子独立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打扫自己的房间，整理自己的物品等等。在学习上，孩子如果遇到问题，父母要引导孩子独立思考，独立完成。父母不能代替孩子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尊重孩子的意见，孩子才能在磨练中学会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也更有韧劲儿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第二，父母主动和孩子一起吃苦。只知道享受的父母是不可能培养出一个能吃苦的孩子的，所以父母可以与孩子共同参与一些体力活动，比如一起运动、一起爬山、一起攀岩等等。这样不仅可以增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同时还能让孩子得到锻炼。此外，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积累，比如放假在家，孩子想睡个懒觉，父母可以邀请孩子一起早起去晨跑，消除睡意。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孩子喘着气说不想跑了，那么父母就要鼓励孩子，陪着孩子一起坚持奔到终点。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其实都能磨砺孩子的吃苦意志，使孩子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让孩子吃点苦，才是真正对孩子负责。第三，给孩子讲述吃苦相关的故事。对于一些心智发育还不够成熟的孩子来说，如果父母强行地让他去参加一些辛苦的劳动，可能给他的身体或者心理带来伤害。这个时候，父母不妨可以给这类孩子讲述一些与吃苦相关的故事，通过书籍、动画片等媒介，带孩子了解生活中各行各业的难处，从思想上给孩子关。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6: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你的第一场阅读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8: 一起去读书吧。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之道，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8: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

0: 迎收听长篇联播。
1: 女孩没能再活着出来，被绑在墓碑上的女人为什么没有挣扎的痕迹？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2: 大法医第三部，第十一根手指，第八集。
1: 开土煤窑的都会有一些打手，钱毅然当初出手阔绰，也赢得了很多道上朋友的赞誉。于是他叫来了三个关系挺铁的混混。混混不会技术开锁，于是钱毅然就偷偷复制了方香玉的钥匙。当他逐一试验丁市长家门钥匙的时候，他颤颤巍巍的，但当他打开了丁市长家的大门的时候，却不怎么紧张了。他带着三个人潜伏在储藏室里，等到丁市长开门回家。他看过很多电视剧，知道贴家官这种刑讯逼供的方法很奏效。他打定了主意，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姓丁的有没有玷污他心中的女神，二是要教训教训这个老不正经的。可惜他失手了，他只盖上去五沓纸，这个姓丁的就不动了，真的死了。可是刚才他还会用舌头顶破卫生纸获取氧气，怎么说死就死了呢？混混们吓破了胆，只有他依旧镇定，事已至此，毁尸灭迹，到家里躲几天就没事了。钱毅然这样安慰着混混们：杀个人而已，怕什么怕呀？谁说拔毛凤凰不如鸡呀？他老大的风范依旧不减。那束玫瑰花是钱毅然买来送给方香玉的，他想给他一个惊喜，缓解一下对方的丧母之痛。他认为他一定会喜欢这束玫瑰花的，也一定会很喜欢这个意外得来的漂亮花瓶。哎呀，你说这个故事谁的错？林涛的声音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隐约不清。大宝高声说道：
3: 管他谁的错呢，我就觉得吧，你杀个贪官多好，非要杀这清官。也不对，家里藏着这么好的酒，还真说不准他是清官还是贪官。
1: 哼，什么清官什么是贪官，当今社会你能给我定义吗？大宝挠挠头：哎，开快点。我捅了捅驾驶员的肩膀：十一根手指那案子尸源找到了。霍长怎么说？
4: 我气喘吁吁地爬上了省城龙帆市公安局五楼法医科的办公室。
3: 哎，这么快？你刚才不还在高速上吗？那边案子结束了？
4: 我拿起胡科长的茶杯喝了个底儿朝天。
3: 快说快说，十一指那案子有眉目了吗？
4: 哼，这个专案名不错，第十一根手指。笑完，胡科长抬头发现我、大宝、林涛三人正趴在他的办公桌前盯着他，连忙说：
3: 别急，听我慢慢道来。
4: 死者呢，是一名叫做方将的男子，今年32岁，是南江市一家网络公司的老总。侦查部门对死者的周边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方将25岁的时候从事电讯诈骗，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然后呢组建了现在的公司，完成了从非法到合法的华丽转身。
2: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 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3: 他6月2号独自坐火车来龙帆谈一笔生意，当天晚上和合作伙伴在龙帆大酒店吃完饭之后独自回房间。据方将的妻子反映，2号晚上12点的时候他打了电话给方将，被方将挂断了。因为方将计划3号回南疆，但是3号晚上仍未回家，再次电话联络的时候手机已是关机状态。那他住的宾馆搜查了没有？宾馆在前2天发现方将的房间没有续费，也没有退房，就派人进去看了，一切整齐，没有可疑，所以宾馆就把方将的行李移到了总台保管，直到警察查到了宾馆。有了尸源，这个案子破获没问题吧？胡科长眼神里闪过一丝担心。我看未必啊。未必，碎尸一般都是为了藏匿尸体，藏匿尸体是因为熟人作案，害怕事发，所以找到尸源，碎尸案就等于破获了一半。为什么你这个案子就未必啊？我们不能用常理来衡量每一起案件，所有的案件或多或少都会有特殊性。比如这个案子，据调查，方向是第一次来龙帆，何来熟人呢？那也不一定，可能是在龙帆有故人，或者是仇家跟随方将一起来到龙帆呢。听林涛这么说，胡科长摇了摇头。我觉得这两种可能性都能排除。首先，我们对方将近2天的话单进行了分析，没有任何异常。他来龙帆之后，除了合作伙伴，没有联系过任何人。其次，如果是仇家跟随而来，在外地杀了人，有必要碎尸吗？有道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合作伙伴杀了人。胡科长又摇了摇头。我们开始也这样认为，但是保密部门对合作伙伴进行了秘密侦查，可以完全肯定他不是作案凶手。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会啥呀？大宝急了。说的也是，如果只是简单接触的合作伙伴，不会有那么大矛盾去杀人剖腹碎尸。林涛的话提醒了我，我说道：哎，对了，死者内脏找到了吗？开始我和老韩分析，死者头在小区后门口发现，尸块在前门口，这应该是凶手的行驶路线。内脏最复杂，最不好携带，我们分析可能是最先遗弃的，所以我们的搜索重点就定在小区前门外的一个水塘里。于是我们抽调了附近的一个中队的消防战士，把水塘抽干了，发现了沉在塘底死者的全套内脏。对呀，只有法医才具备一次性取下全套内脏的本事吧，我就没这个本事啊。林涛说道。胡科长说：我们法医可以从死者舌头开始一次性拉下全套内脏。从本案死者的内脏看，确实用的是法医的手法。学过法医学的人干的？不敢肯定，这确实是一个疑点。凶手分尸没有从关节下手，显然对人体不太熟悉，但是取内脏的手法又非常熟悉人体结构。我觉得凶手故意不从关节下刀，就是为了迷惑我们警方，让我们分析不清他到底懂不懂法医学。那你分析凶手取下内脏的行为目的是什么呢？
5: 吸引眼球。
3: 吸眼球？会不会是精神病作案呢？听大宝这么说，胡科长摇摇头。 精神病作案的特点是不顾后果，行为凌乱，但是这个案子分尸有序，剖腹有道，而且

0: 有一个割草捆绑的有目的性的特征性动作，看起来不是精神病作案。那可能和死者不熟悉，碎尸剖腹吸引关注，抛尸不用包裹物，抛尸地点选择闹市区。你觉得凶手为什么这么做？我抬起头看着胡科长，故意让我们发现，挑衅警方。我点头赞成。凶手的碎尸行为不是为了逆尸，反而是为了让我们更方便发现。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我韩法医继续对胡科长说，按你的吩咐，我们又仔细看了看这个，觉得应该是死后切下的。说完，韩法医扬了扬手中的塑料透明物证袋，胡科长点了点头。我的好奇心瞬间打断了思绪，从韩法医手中拿过物证袋。物证袋里装的是一根手指，略微弯曲，断端黑红，骨茬露在断端的软组之外。我正在考虑这个第十一根手指的问题，你们刚才怎么说来着？对于这根手指我们考虑了很多，经过 DNA 检验，这根手指确实不是死者的，是另一名男子的手指。开始专案组怀疑有没有可能是凶手分尸的时候不小心砍断了自己的手指。是啊，毕竟尸块的每处断端都有几十刀的砍痕，反复砍击容易伤及自己的手啊。韩法医这么说着，我拎起物证袋，仔细地看着手指的断端。所以你们就通过生活反应来排除这种可能性。最近还真奇怪了，和手指耗上了。上次那个地沟油的案件最初发现的是手指，这个案件又多出了一个手指。大宝凑上来看，断端出血不明显，且有多次切割的试切疮，看起来不会是误伤。确实是死后切下来的手指，而不是不小心砍下来的。胡科长说，哎呀，不知道这两个死者有什么关系，不知道这第十一根手指和这个碎尸剖腹案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两起碎尸案件都抛在一个地方，那还真是巧到了极点了。我觉得两者关联度很高。韩法医说道，目前专案组还在排查死者方将的生前矛盾关系，另外一组人在寻找这个手指的主人以及这个手指主人的其他尸块的位置。胡科长接话，除此之外，专案组不知道还应该从哪些方面下手寻找线索。我依旧在摆弄着手中物证袋的手指。对于时间问题，大家研究过了没有？韩法医凑过来看了看，仅凭一根手指推断其死亡时间没依据啊。我摇了摇头，看了眼脚边的勘察箱，对大宝努了努嘴，大宝帮我上一把刀。说完打开物证袋的袋口，准备把手指拿出来。法医用的解剖刀和外科医生用的手术刀无异，都是一把手术刀柄，每次解剖都会换上新装的刀片，上一把刀就是给手术刀柄装上新的刀片。胡科长这回惊了，
1: 等等，就在这儿啊！等会儿，我铺上报纸，我这是新办公桌，新的。法医要讲究卫生，讲究卫生。
0: 我忍俊不禁。等胡科长用报纸铺满了办公桌桌面之后，我把手指扔在报纸上，然后戴了一副手套。手指的主要。

0: 露了皮下黄白色的腱膜。我用刀尖挑了挑腱膜，你看腱膜已经明显软化，这是承受长时间腐败的结果。那你是说这根手指的主人跟我们检验的尸体不是一起死亡的？肯定不是。不过对于尸体某部位腐败程度和死亡时间的联系还没有具体的学说，但是从经验来看，在春夏之交气温不算特别炎热的情况下，不能让腱膜腐败软化，至少是大半个月以前的事情，也就是大概五月中旬的样子。也就是说，这两个死者的尸块不是一次性抛弃到垃圾箱里的，如果两起案件没有关联，那可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韩法医接过了话茬，当然是坏事了，没有了关联就是两起案件，而且一根手指更没有什么好的抓手破案了。我倒觉得是好事，胡科长说，如果真的是一起的，凶手抛尸只留下了一根手指，那还真的就是挑衅警方了。对于有充分准备而且专业的对手，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对我们没有什么优势。我摇摇头，谁说死者不是一起死的就不能一起抛尸啊？假如凶手是先抛了手指主人的尸体，只留下一根手指，然后把这根手指和方匠的尸体一起抛弃呢？那就可怕了，那就可以确定是挑衅警方了。希望你这著名的乌鸦嘴不会再演。
1: 哎呀，这次恐怕就是要应验了，不过不是乌鸦嘴，而是有依据的判断。我觉得吧，腱膜软化除了长时间腐败的结果，更有可能是冷冻后再腐败的。法医们都知道，如果尸体经过冷冻后再拿出来放到常温环境下，会加速腐败的发生。有的尸体可以在解冻过程中迅速腐败，导致尸表的变色。在解冻前尸体是黄色的皮肤，解冻后变成黑黄色是常见的事情。可是那次尸检之后，我没有对这根手指进行冷冻处理啊，韩法医说道。所以说有可能是凶手冷冻保存这根手指，然后和方丈的尸体一起抛弃的。大家都沉默了，看来这起案子比想象中要棘手多了。不管怎么样，这个案子得从这根手指的尸源入手吧。林涛打破了沉默，如果真相是我们分析的那样，那么查方匠的矛盾关系怕是没有什么用了。
0: 不管有没有用也得查，这是专案组定的侦查方向。这个案子中我们法医能做的已经做完了，只有等着侦查部门告诉我们好消息了。
1: 是啊，全靠侦查部门的努力了。我得和专案组说，找手指主人的尸体也刻不容缓。还有个事情没做完，死因呢？
0: 死因没问题，死者的尿液中检出毒鼠强，含量可以致死。我们分析是凶手给死者在食物饮料里下了毒鼠强，但是刀口处有轻微生活反应，会不会是凶手未等到死者死亡就开始剖腹了，或者凶手在死者刚刚死亡的时候就立即剖腹取内脏了，所以因为细胞的超声反应在刀口处仿佛还能看到一些生活反应。
1: 也就是说，因为无法判断剖腹时死者有无生物学的死亡，根据尸体的现象，我们还不能判断中毒和失血哪个是主要死因。至少可以下一个联合死因，中毒合并失血死亡。
0: 韩法医说道。
1: 投毒案件大多是女性。

0: 目前没办法确认死因是什么。听大宝这么说，韩法医说道，没内脏，也没法收集足够的血液，我们该取什么检材进行毒化检验呢？哈哈，天无绝人之路。大宝抬起前臂推了推眼睛，膀胱居然还在，有尿。偷渡杀人可不多见，一般都是女性杀人的手段。韩法医说道。大宝说道，我干不会是女人干的，女人拎得动那么重的石块吗？
1: 如果是车开到垃圾箱旁边，挪动位置还是做到的。
0: 那也不可能，哪个女人下这么狠的手啊，又剖腹又挖内脏又碎尸的，女人心里达不到这么彪悍的程度。
1: 那可不一定，你看这四肢长骨的断断都是反复用砍器砍击才砍断的，断面非常整齐，说明砍骨刀非常锋利。但再看这些碎骨，至少得是砍了几十下，如果是个男人，三五下就应该砍断了。
0: 那你见过女人独自分尸的案件吗？
1: 你还别说，我还真经历过好几起，时代不同了，女人顶的不止半边天，所以女人也能干碎尸的活。韩法医笑着这么调侃。
0: 我一边蹲在高压锅的旁边煮耻骨联合，一边听着大宝和老韩的辩论，他们说的都有道理。
1: 耻骨联合马上煮好了，我打断了他们的争论。
2: 找到尸源，一切皆可迎刃而解。
1: 高压锅在电磁炉的高温作用下吱吱发响，锅盖上的透气孔噗噗地往外喷着气，整个解剖室内都弥漫着一股肉香。但是可想而知，这种肉香令人作呕。
0: 哎呀，自从亲自煮过骨头，我就再没喝过骨头汤。
1: 大宝皱着眉头。我减弱了电磁炉的功率，慢慢地打开高压锅盖，用止血钳翻着锅里的骨头。
0: 哼，至于吗？干活用的是神经系统，吃饭用的是消化系统，井水不犯河水呀。
2: 你是自动挡高排量啊，这也是能换挡的。
1: 韩法医笑着这么说。煮骨头是为了让紧密附着在骨头上的肌肉组织和软骨以及骨膜更容易被剥离，这样就可以完整的暴露骨质面，从而进行观察。我从一锅乳白色的骨头汤中捞出了耻骨，用止血钳一点点的剥离软组织，很快耻骨联合面的形态就暴露在眼前。
2: 大概也就30来岁，拿回去我们再算一下具体年龄。还有毒化得赶紧做，不然拼尸体拼了这么半天就不知道他是咋死的。
0: 各位老师们，负责拼尸块的一名实习生突然打断了我们的思绪。为啥这里有11根手指头？
1: 我们几个人一听，赶紧聚拢到解剖台旁。如果死者是一个六只儿，对寻找尸源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0: 不过
1: 实习生接着说，
0: 手掌我们都拼完了，这个人不是六只儿。
1: 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2: 什么什么意思？
1: 韩法医接话道，
2: 意思就是这些尸块里有一根手指头不是这个死者的。
1: 哦，我知道了，我们刚刚破获的案件就是死了两个人，当时我们怎么拼尸体都觉得不协调，结果 DNA 检验是两具尸体。
0: 可是

0: 太一样。
1: 实习生又说，
0: 这个尸体拼起来没有任何问题，除了多出这一根手指头。
1: 野包室里顿时沉寂了下来。剖内脏，多根手指，割草捆绑，这一切的一切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0: 那个
1: 大宝打破了寂静，
0: 不管怎么说，死者是男性，身高1.75米，中等体态，30岁左右，我们已经可以确定了。等 DNA 结果出来，我相信尸源很快能找到。
1: 韩法医也自我安慰，是啊，死因有可能是中毒，死亡时间是2天之内，也就是6月3号左右，我们能够提供的信息也不少了。我们都在自我安慰，我倒是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难道还有个无辜的冤魂正在看着我们吗？他是谁？他的手指为何会在这里？
0: 秦科长，
1: 秘书科的小胡突然跑进了解剖室。
0: 打你电话你没接，估计你在解剖台上。刚才陈总来电，让你把这个案子交给市局，然后你赶紧赶去清香市办案。
1: 又发生大案了？
0: 好像是一个副市长被杀害了。
1: 这边的案子我们还摸不着头脑呢，而且看起来有些复杂，我不能交啊。我一方面有些生气，另一方面也是舍不得丢弃这个一看就充满挑战性的案件。我顿了顿接着说，
0: 法医是为老百姓干活的，又不是专门为他什么领导干不干活的。这你理解一下嘛，当地的法医要避嫌，所以必须由我们出马，而且这是命令，你有意见也只能保留。
1: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默默地脱下了解剖服。赶到清香市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来不及歇息一下，我们就在一辆呼啸着的引路车的带领下赶往事发现场，一个高档小区。小区位于市区的开发区，挺僻静，现场除了横七竖八停着的几十辆警车以外，没有多少围观群众。小区的北边是7-8栋6层建筑，南边是10几栋2层建筑，现场位于南边2层建筑的其中一栋。南边2层楼房中，每个单元门分为东西2户，每户都是复式楼，一栋房子就是2个单元，4户居住。
0: 哎，这相当于连体别墅吧？
1: 大宝推了推鼻梁上的眼睛，好像我们可以直接干活的。我见市局的几名痕检员正在收拾器材，应该是完成了初步的现场勘查工作。引路车上跳下来一个一级警督，走到我的旁边低声说，这个单元的东头就是中心现场，我们临时征用了西头的这间没人住的房子作为临时专案指挥部，不如我们先去见一下市委秘书长。
0: 不就是个普通的凶杀案件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
1: 林涛拽了一下我的袖口耳语，
2: 哎，行吧，愤青啊，别让人家说我们省厅的民警不讲政治。
1: 这是我们市委秘书长包晨斌。一进门，一级警督就唯唯诺诺地向我们介绍眼前这个30岁出头的女人。女人一身整齐的黑色套装，长发披肩，面容姣好，眉宇之间充斥着一股傲气。如果不看周围的那些点头哈腰的官员的媚态，谁也没法相信这个年轻的女人身居如此高位。包秘书长头都没抬，看了看表。
3: 市委市政府对本案高度重视，希望你们在1周之内破案，你们可以去工作了。另外，你们的工作效率可以再提高一点儿。
4: 他的傲慢激起了我的愤怒。我把笔记本重重地摔在桌子上，拉开椅子，毫不客气地坐下。先介绍前期工作进展。包秘书长抬眼冷峻地盯着我，吐出两个字：
3: 保密。
4: 那就对不起了，作为鉴定人，我有权拒绝受理不具备鉴定条件的鉴定。如果前期调查结果未知，那么本案就不具备鉴定条件。说完，我收起笔记本，转身准备离开。一级警督赶紧走过来，畏惧地看了一眼包秘书长，把我拉出临时专案组。哎呀，小小尖儿，小人得志，我是新上任的市公安局的副局长王杰。案件情况是这样的，丁市长的保姆今天下午报案说丁市长被害了。
3: 保姆？
4: 准确的说是小时工。这个小时工应该是每两天到丁市长家里打扫一下卫生。前一段时间呢，他的母亲去世，所以他请了一周的假。今天小时工回来恢复工作，中午12点左右到丁市长家，发现异常就报了案。专案指挥部和现场只有一个走廊之隔。说话间，我们已经穿好勘察装备，走进了现场。怎么一股腐败的味道？我揉揉鼻子。是啊，尸体高度腐败，小时工上了二楼就闻到了味道，就直接报警了。我转脸看了眼门口挂在墙上的温度计，显示室内温度31摄氏度，至少好几天了吧？不上班没人问吗？据调查，最后一次看到丁市长的是他的驾驶员，6月1号晚上送他回来。丁市长说有篇调研文章要在一周之内交，所以让他们一周内不要打扰他。现在还有领导自己写文章的，而且他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啊？林涛问道。哎呀，这个副市长真的是个好市长啊，他是省委宣传部下来挂职的，妻子早亡，一个人把儿子拉扯上大学了，平时也挺廉洁的，很少出去应酬，都是自己做饭，这房子也是市里租下来给他住的。我的抵触心理瞬间消失了。6月1号是周六，今天是6号。大宝在掰指头。我们走上二楼的卧室，一股恶臭迎面扑来，在昏暗的灯光下，隐约看见床上有一个人形的黑色物体。我们局的法医负责人是嫌疑人的亲戚，所以我们局的法医被市委要求全体回避了。都有嫌疑人了。听我这么问，王局长的眼光有些闪躲。这个市委要求保密，不如你们先工作。我没再为难王局长，看了眼写字台上的笔记本电脑。痕检处理过了吗？王局长用眼神把问题丢给身边的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沈俊义。沈支队点点头。有准，但是没有鉴定价值。我见笔记本电脑处于待机状态，于是戴上手套敲了一下回车键，显示屏亮起后呈现出一篇文档，关于鼓励本市各类文学作品发展可行性报告。文章只写了3行字。我查看了文档的属性，建立时间为6月1日22:05。死者就是在这个时间遭袭的。我指着显示屏。那个同意，文档建立后只写了3行字，显然是刚开始动笔就遭袭了。大宝溜着风。我绕着床走了一圈，除了床上惨不忍睹的景象外，其余一片平静。
5: 没有什么异常吗？
6: 沈支队答道：
5: 啊，没有，家里很干净，感觉有一些灰尘夹层足迹，但是很凌乱，重叠破坏，没有多少价值。
7: 我天哪，这尸体怎么没脸呢？
6: 大宝突然叫道。
5: 尸体原先是被床上的毛巾被盖住了头部和全身，先前出警的民警到达现场后掀开脚部的毛巾被，发现双脚已经腐烂成了墨绿色，就把毛巾被恢复成了原样。因为法医没到，所以现场勘查员们之前并没有捡尸体，所以他们都没有掀开死者头部覆盖着的毛巾被，没有发现这奇怪的景象。被大宝陡然一吼，惊得我心脏砰砰乱跳，我强作镇定，走到床侧，朝尸体的头部看去。大宝说的不错，尸体的头部毛发以下确实呈现出一张均匀的墨绿色的面容，隐约能看到鼻形，却真的没有五官。在昏暗的灯光下，乍眼看去像是一个面部蒙了丝袜的劫匪，又像是恐怖片里的无面人。我蹲下身来仔细观察这一张看不到五官的面孔。
7: 这怎么可能啊？
5: 沈支队和王局长异口同声：
7: 难道死者不是丁市长？
5: 他们走过来看了一眼，却啊的一声惊叫：
6: 不是丁市长，也不该没脸呢。
5: 此时我已经镇定下来，用手指按了按尸体的面部，面部的皮立即皱了起来。我顿时明白了，其实尸体的面部是被很多层纸覆盖，尸体腐败之后，腐败液体把纸完全浸湿，和面部其他的部位颜色一致，再加上这里灯光不好，所以看起来像是没有面孔一样。室内温度湿度都很高，虽然只过了五天，尸体已经高度腐败成了巨人棺，白色的床单被墨绿色的腐败液体浸润，呈现出块块无迹。尸体呈仰卧状，双手在背后看不到，应该是被人反绑，双足伸直，被黄色的宽胶带捆绑后又粘在床背上。我掀起了尸体，看见尸体背后一双发皱的手掌，同样也是被宽胶带捆绑。尸体被掀动，背后储存着的臭气一下子扑了出来，熏得我一阵发晕。随着尸体姿势的改变，尸体面部覆盖着的纸在死者口部的位置突然裂了开来，尸僵缓解了的下颌关节也随之张开，看起来就像这个无面腐尸突然张开了血盆大口，而且还在往外流着墨绿色的腐液。正在勘察床头柜的，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头看了眼尸体，吓了一跳。
1: 妈呀！你慢点，吓死我了！
0: 没有当地法医们的帮忙，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又不愿意来搬运腐败尸体，我和大宝只好亲自搬运尸体了。我抬起尸体的双脚，大宝拽住尸体的双肘。因为尸体高度腐败，气体窜入皮下，加之组织的液化，尸体的表面变得光滑油腻。发力的时候，大宝手滑了，尸体砰的一声重新撞击在床板上，把床上堆积的腐败液体溅了起来。大宝看了看手套上沾着的尸体腐败后的绿色表皮，又看了看被尸水溅在自己身上新买的衬衫，一脸纠结着恶心和心疼的表情。尸体肘部的表皮被大宝抓了下来，露出有密集毛孔的绿色腐败皮下组织，皮肤的断层面还在往外冒着腐败液体和气泡，屋里的恶臭进一步加重了。哼，幸亏你抓下这层表皮了，他的肘部有损伤，表皮上还看不出来，表皮没了反而暴露出来了，一会儿记得要检验一下死者的四肢关节。半夜的殡仪馆里，我和大宝正在解剖室的无影灯下工作。尸体穿着一个平角短裤和一个背心儿。作为一个副厅级干部，这一般只会是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的装束。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电费
10: 六百就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3: 的
12: 家
13: 用耗费，
12: 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9: 大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6: 来，大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8: 哇，好浪漫！
9: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7: 臭美！
1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6: 好主意，
9: 好主意，好主意！
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2: 大法医第三部，第十一根手指，第六集。
3: 死亡时间很清楚了，根据胃内容的情况，死者应该是末次进餐后五个小时左右死亡的。死者是六月一日晚上六点半和驾驶员一起吃的晚饭，结合电脑上的文档建立时间，大概能推算出死者是在一号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死亡的。听我这么说，大宝

0: 自言自语。十点遭袭，十一点半死亡，很合理。甲状发干，内脏淤血。我切开死者的内脏各心房心室说，心脏里没有看见凝水块，只有流动的腐败液体，心血不凝，看来他是窒息死亡的。我们又逐个打开双侧肘腕关节和膝踝关节，这些关节处的皮下出血称之为约束伤。凶手在行凶的过程中如果有对被害人约束的动作，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这几个关节，只有控制了这几个关节才能控制被害人的活动。果不其然，死者的双侧胳膊腿对应关节都有明确的皮下出血。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死前被人约束后捆绑。我摇了摇头，一个凶手是没有办法对死者的所有关节进行控制的。大宝想了想，然后使劲点了点头。所以我觉得凶手应该是两个人以上。全身没有机械性损伤，而且颈部口鼻腔都没有淤血，是怎么窒息的呢？大宝皱着眉头，再次在尸体全身乌绿色的皮肤上寻找着。谁说没有？我指着尸体颈部，尸体的颈部有几处平行排列的小皮瓣，隐藏在已经膨胀了的颈部软组织的褶皱里。这是小划痕，划痕又不能作为形成机械性窒息的依据啊。我又没说这是导致窒息的原因，这些小划痕应该是微臂伤。啊，有约束，有威逼，这凶手难道是在拷问他什么？这是林涛插话。我在考虑怎么纳印死者的指纹，这手皮一蹭就掉啊。我看了看死者皱着皮的手掌，嘿嘿一笑，用手术刀从手腕部割了一圈，然后小心翼翼地掀起手皮向下退去。死者的手掌皮肤和皮下组织之间充斥着腐败液体和气体，变得极易剥离，所以很快我就把尸体的手皮像手套一样完整地退了下来。拿着像橡胶手套一样的手皮，我又小心地把这人皮手套套在手上，对林涛说，来吧，指纹板我来拿。林涛瞪着大眼，惊得说不出话来。我什么呀，快来拿呀。拿着指纹纳印版的林涛嘟囔了一句，你太恶心了，我受不了了。在一旁研究死者面部覆盖着的物体的大宝说，老千，我看出来了，脸上的这些是卫生纸，好多张啊。这凶手什么意思啊？为啥杀了人还要费劲的去找一沓卫生纸盖在死者脸上？是反映出凶手的心态吗？可是他为啥不就近用枕头盖上呢？而且他用毛巾被盖住了全尸啊，为啥还要费劲用卫生纸先盖脸呢？这不可理解啊。这个我也觉得很纳闷，拿着那一沓被大宝取碎了的卫生纸拼接在一起，翻来覆去的看着。卫生纸贴在面部的一面在口部的位置有破损，但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但是破损并没有贯通这一沓卫生纸的全。

0: 层，未成纸的外层则是完整的褶皱痕迹。突然我灵光一闪，我们不是没有找到死者窒息的方式吗？原来是这个啊。哪个？铁甲棺。铁甲棺是古代的一种刑罚方式，一般用于对犯人刑讯逼供。司刑职员将预备好的桑皮纸盖在犯人脸上，并向桑皮纸喷出水雾，桑皮纸受潮发软，立即贴在犯人脸上。司刑人员会紧接着又盖第二张，如法炮制。如果犯人不交代，会继续贴下去，直到犯人点头愿意交代。若不愿意交代，犯人即会窒息死去。若交代，撕下来的桑皮纸干燥后凸凹分明，犹如戏台上跳甲棺的面具，这就是铁甲棺这个名称的由来。死者没有导致机械性窒息的损伤，但是脸上有这么一沓卫生纸，卫生纸靠近面部的一面有破损。我分析是因为卫生纸受潮后贴在死者脸上，死者会用口唇和舌头的运动顶破这张纸来试图呼吸，但凶手继续贴下去，直到贴到这十几二十张，死者无法顶破卫生纸，从而窒息死亡。大宝和林涛都点头同意。铁甲棺是古代刑讯逼供的方式，难道凶手想从这个副市长的嘴里得知什么讯息吗？
1: 他是分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
0: 在一旁陪同我们进行尸体检验的沈支队说道，没什么特权，也没什么能牵涉到别人重要切身利益的秘密啊，说不准是劫财呢。
2: 听林涛这么说，沈支队反驳，
0: 不会，死者家里的门窗完好，没有被侵入的痕迹，而且家里没有任何翻动的痕迹，怎么看都是报复杀人，不可能是侵财杀人。
2: 门窗完好，那应该是熟人作案的，不然半夜三更的，副市长怎么可能给好几个陌生人开门呢？
0: 沈支队面露难色，
1: 哎呀，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市委要求保密，搞得神秘兮兮的。
3: 他不就是个秘书吗？还把自己当成女特工了？
0: 大宝说道。
2: 哎呀，收工吧，
0: 我这一天累得够呛。死亡原因和死亡时间都搞清楚了，而且我们也知道是熟人作案，凶手两人以上，对死者有约束和威逼，而且凶手还有可能是想从死者嘴里知道些什么，这些已经足够了。捆绑死者手脚的宽胶带，林涛带过去，明天仔细看看，看能不能找到些证据。
2: 林涛摇着头，一脸失望。
0: 没戏，胶带边粘着纱布纤维，凶手是戴手套作案的。
2: 回到宾馆，我顾不上时间已晚，迫不及待地拨通了省城市局司法科胡科长的电话。我承认自己在这个副市长被害案中难以集中精力，罪魁祸首就是那起发生在省城的蹊跷的碎尸案件。
0: 胡老师，怎么样？案件有什么进展吗？
2: 电话那头是胡科长疲惫的声音，背景音是个厚重的男声，看来他正在熬夜参加专案会。
0: 啊，毒物检验证实了我们的推断，死者的尿液里检出了毒鼠强代谢成分，死者死于毒鼠强中毒，虽然被碎尸，我们初步判断是一起投毒杀人碎尸案件。
2: 啊，我关心的是那第十一根手指头，是不是两个人呢？
0: 所有尸块都确定是一个人的，就那根手指头确定不是他的，而是另一个男人的。
2: 我拿着手机，打开桌面上的笔记本电脑，翻看着碎尸案件的照片。临来清香市之前，我拷贝了全套照片资料。这根手指头的断端

0: 明显的生活反应，不可能是凶手误伤了自己的手指头，而是另一个死者死后被切下来的指头，可能会有另一具尸体。我们收到 DNA 检验结果之后，就组织警力调用警犬对小区及其周边进行了仔细的侦查，一无所获。那尸源呢？正在查找失踪人口的信息，并筛选符合条件失踪人口的家人进行亲缘关系鉴定，希望能早一些找到尸源。另外一路人马正在寻找独鼠强的地下贩卖市场，看能不能从毒源上下功夫。独鼠强是违禁药品，凶手能搞得到，我们就能查得到。挂了电话，我疲倦地瘫倒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思绪如乱麻，然后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被包秘书长请到了临时专案指挥部。这个冷艳的女秘书长已经收起了脸上的傲慢和轻蔑。
1: 各位专家请坐。受市委的委托，我今天来给各位专家介绍一下案件的前期调查情况。其实我们之前有个嫌疑人，是另一个副市长陈峰。陈市长和丁市长一直是对头，政见不合，经常在市长办公会上各执一词，甚至有一次差点发生冲突。前几天呢，市委组织部正在考察陈市长，准备提拔为巡视员，结果公示期间，省委组织部收到了匿名举报信，并有一些陈市长的收受贿赂的证据，所以陈市长非但提拔的事泡了汤，目前呢还正在接受纪委的调查。所以我们一开始认为这是一起政治性案件，可能是陈市长雇凶杀害了丁市长。
0: 我歪头想了想说，还真的有可能。据我们侦查，凶手在控制住死者以后，对死者有个威逼胁迫的过程，可能是想从死者嘴里知道些什么。听你这么一说，说不准凶手是想让丁市长承认是他举报陈市长的。
1: 这就是我请你们再次过来的原因。
0: 包秘书长有些不好意思的表情。
1: 根据昨晚一夜的调查，现在基本可以排除陈市长及其家人作案的可能性，通过一些技术手段也基本可以排除他有雇凶的嫌疑。
0: 这一番话暴露了包秘书长态度转变的原因，案件陷入了僵局，没有抓手，没有证据，没有嫌疑人。现在这个冷傲的娘们儿终于认识到了我们的重要性，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哼，哪里哪里，你是领导，吹个哨子我们就该集合，谈不上请字。我冷笑了一声，林涛用肘部戳了我一下，给我使了个让我闭嘴的眼色。包秘书长盯着林涛，对林涛充满了感激的点点头。确实，我若再说下去，包秘书长会在自己的下属面前颜面尽失。那我们工作了，今晚给你一个初步反馈。重新回到二楼中心现场，我们又各就各位，对房间进行第二次勘查。这次是白天，拉开窗帘，光线很好，有利于发现一些昨天晚上没有发现的线索。太阳越来越高，一束强光透过窗户照射在床上那张白色却有着大块污渍的床单上。果真，我看见了一条昨晚并没有发现的痕迹。
2: 别动，你来看看这条颜色改变是什么。
0: 我指着床边，从大床中央的一大块绿色污渍开始，一直延伸到床沿。床单上有一条连续的颜色改变， 如果不是阳光侧射，根本就不可能发现。这应该是无色的液体浸湿床单干燥后留下的，但肯定不会是水。大宝拎起床单颜色改变的部位闻了闻，我觉得是酒。酒？我半信半疑也闻了闻，一股腐败尸体的臭味。有酒味吗？你不会是昨天自个儿跑出去吃独食喝酒去了吧？是啊，我觉得你是不是偷偷拜了狗鼻子包斩为师了？林涛显然也没有闻出酒精的味道。这床单我拿回去化验。还有这个，我拎起满是腐败液体和脱落表皮的毛巾被，塞进了林涛的物证袋。时间已近中午，我们再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这个装修考究的家里平静到不能再平静。运走了尸体，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窗外的鸟依旧叫得欢快，投射进屋内的阳光依旧灿烂。他们怎么可能怀疑是陈市长雇凶呢？我突然觉得有一丝疑惑。你们想想，如果是雇凶，死者怎么会给几个陌生人开门呢？啊，他们不是说已经排除了陈市长雇凶的可能了吗？不对，还有一个问题，你说什么样的人敲门，这个丁市长会穿着汗衫短裤开门呢，还把这几个人引到自己的卧室里？是啊，哎，你说的对呀，楼下那么大一个会客厅不去，要来上面的卧室，而且家里来人怎么说也得套裤子吧，穿个裤头，成何体统啊？别人就算了，他可是个副市长啊。那你们的意思是，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都没有想到，看来你们和我一样被省城的碎尸案勾得魂了吧？之前我们判断有误啊。我回到专案指挥部，向包秘书长主动承认了错误。这起案件不一定是熟人作案，因为无论多么熟悉的人，丁市长也不可能半夜三更带着好几个男人到自己的卧室，而且还穿着汗衫短裤，而且丁市长是来挂职的，不是本地人。包秘书长没接触过刑侦工作，对我说的这个论据思考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那会是什么？不是说了门窗完好吗？犯罪分子是怎么进入现场的？有钥匙。可是这房子的钥匙只有丁市长有啊。啊，不对，那个小时工也有一把。我微微笑了笑，查吧。我和林涛大宝来到了清乡市公安局理化实验室，这是我们省第一家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的实验室，人才济济，设备精良。我准备陪林涛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对床单毛巾被上的可疑斑迹进行化验，这毕竟是我们这次复勘现场唯一的发现。对于小时工的调查，我相信侦查部门会在几个小时内就有结论，对付一个女孩子太容易了。曲线在理化检测设备的显示屏上不断扭动，林涛目不转睛地盯着显示屏。靠，还真是狗鼻子，真是酒精啊。大宝挠了挠头，嘿嘿嘿，这蒙对了。酒精？怎么会有酒精呢？你取样的时候都取了哪些点？取样不会有问题，而且多个取样点都出现了同样的突破， 基本可以肯定，从尸体身边一直到床边的颜色改变，是因为之前有酒精浸润。

0: 干燥之后留下的痕迹。沉默了一会儿，林涛接着说，还有整个覆盖尸体的毛巾被都有被酒精浸润的痕迹。那么多酒精，可是我们进现场的时候没有闻到酒精味道啊。嗨，尸体那么臭，早把酒香味给盖了。大宝唯一的毛病就是嗜酒，哼，所以也就你这个酒坛子能闻得出来。不过现场没有发现盛酒精的容器，说明容器应该是被凶手带离了现场。哎，为什么现场会有那么大片酒精的痕迹啊？林涛插话，凶手和死者相熟呗，来和他拼酒来着。大宝一副异想天开状，喝着喝着就吵起来了，于是凶手杀了人。没人理他，我说道，说过了，我们认为死者和凶手不相熟，凶手应该是事先藏匿在家中伺机动手的。那酒精从哪里来呀？这时一名侦查员跑进了实验室，
1: 秦科长，小时工那边问出问题来了，嫌疑人也逮回来了。
2: 本栏目由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 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场。

0: 常识。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脚底却留着一截油炸过的手指。进入公共浴室的两个女孩没能再活着出来。被绑在墓碑上的女人为什么没有挣扎的痕迹？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3: 大法医第三部，第十一根手指，第九集。
2: 会议室里没有开灯，投影仪照射着幕布，让整个会议室里的光线一会儿亮一会儿暗，漂浮的烟雾在投影仪发射出的光线里慢慢移动，让整个会议室看起来像是个呛人的人间仙境。你好，强局长。虽然是抽烟的人，但乍一进会议室，我还是被呛得咳嗽了两声。我和立桥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强局长握了握手。陈总命令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立桥，不知道你们这案子怎么回事？挺诡异呀。强局长苦笑了一声。我们刚开始看这段监控录像，一起看吧。啊，这个巷子位于我们立桥市城东，是民国前期的建筑，属国家三级文物保护建筑。城东大部分旧宅都已拆迁，但因为是保护建筑，所以这个区域的小巷子都被保护下来了。侦查员喝了口水，接着介绍。这个区域是由17条纵横排列的小巷子组成的，像是迷宫一样，所以被当地人称为迷巷。迷巷里的17条巷道连接着21户人家，每家都是小四合院的建筑。这21家户主有16家已经不住在这里了，房子都是出租给外来人员居住，还有5家住在这里。侦查员打开激光笔，用红色的光点指着大屏幕上定格的画面。这里因为曾经发生过强奸案，所以当地辖区派出所呢，在迷巷的几个点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其中一个监控摄像头拍下的画面。侦查员敲了一些电脑，大屏幕上的画面动了起来。一个穿着深色衣服的男子经过巷道的摄像头走了过去，接下来就是闪烁的灯光照射着巷道角落，没有一丝动静。这样的状态持续了3-5分钟，看得我眼睛发涩。我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再向大屏幕看去时，发现巷道上一个黑影闪。这个黑影是一个穿着连衣裙的短发女子的影子。女子奔跑到摄像头监控区域的墙角，往摄像头的方向看了眼，

丧的样子。请注意巷口拐角处的影子。侦查员用激光笔点了点桃子前方的一个拐角，这个拐角出现了一个黑影，像是一个长发女子的头部的影子。影子出现后，桃子突然跳了起来，不断的跳，他用手抓扯自己的头发，然后转过身去，面朝着墙壁，用双手捂住眼睛。这应该是极端恐惧的表现吧，强局长说的。突然画面上桃子转身朝巷子的拐角冲了过去，并在即将消失的监控范围的时候摔倒了。监控视野的一侧是巷子的拐角，桃子摔倒后双腿还在监控视野里，而上半身则被拐角的墙壁遮挡了。下面就是诡异的景象了。随着侦查员这么说，画面上长发女子的影子越来越长，慢慢地遮盖了桃子的双腿，然后一个白影从桃子的双腿旁露出了拐角。侦查员啪的一声按了暂停，监控里看得不是很清楚，我们请视频处理的同事处理了这个截图，结果是这样的。侦查员打开一张图后，是这监控截图经过处理后的图片。图片被局部放大，我们可以看到视频中的白影是半个人身，另一半被墙壁遮挡。这半个人身的头部显然是一头长发，看不到面孔，而长发下方则是一副完整的白色的身体，看不到手臂和脚。看到这个截图，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贞子。午夜凶铃是我看过最震撼的恐怖片，所以看到这个截图后冒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不过作为一个法医，怎么可能相信什么鬼怪呀？我安慰着自己，扭头看看林涛，调侃说：你不是最相信鬼神论了吗？这回见到真的了。林涛的脸色都变了，今晚我俩住一屋，大宝一个人单住。侦查员不屑地笑着说：派出所的一个女民警在审查监控的时候看了这一段都被吓哭了，她认定她的辖区闹鬼了。依我看，这不过是一个披着白床单的人在装神弄鬼罢了，不是说鬼没有影子吗？你看这鬼的影子还挺清楚的呢。侦查员敲了些键盘，视频继续播放。白影在闪现了一下之后立即又隐藏在拐角里。根据监控区域里的人影看，白影蹲了下来，可能是在逼近桃子的身体。不一会儿影子又直立了起来，桃子的双腿开始移动，显然是这个鬼在拖移桃子的身体。慢慢的，影子和桃子的腿消失了。侦查员又打开一张幻灯片，是迷像的俯览示意图。侦查员说：大家看，图上标示的红点是我们公安监控的位置，我们调取了所有的监控，只有这一台记录了桃子在失踪前的最后行踪。从这以后，白影和桃子都失踪了，再没有监控拍下可疑的画面。失踪了？林涛颤声说着。啊，如果白影很熟悉迷像，有两条路可以直接从桃子摔倒的地方离开而不被监控拍下。也有可能是白影就住在迷像里，

0: 那就没有必要离开迷巷了。也还有可能是迷魂大法直接消失了。林涛低声说着。
1: 可以介绍一下案情的基本情况吗？
0: 我用声音盖住了林涛的声音，害怕这个迷信的家伙被基层的刑警们笑话。会室灯被打开，一片大亮，我眯了眯被突然的强光刺激的眼睛。强局长说道，
1: 啊，是这样的，立桥市税务局的局长今天早晨去派出所报案，说他16岁的女儿桃子昨天晚上失踪了，说是桃子失踪前晚8点左右接到同学电话，约她去国盛 KTV 唱歌，当时来了一辆出租车，陶局长从阳台上看是他的3名同学在车里，于是就没太在意。晚上12点，桃子还没有回家，陶局长就给他的几个好朋友打电话，几个人一致反映桃子10点多的时候就离开了 KTV 独自回家了。
0: 国盛 KTV 离迷巷有多远？
1: 啊，不远，大概200米，但是 KTV 的门前是大路，可以直接打到出租车，如果桃子回家完全没有必要走到2米外的迷巷里去啊。
0: 听侦查员这么说，我又问道，那对迷巷里的住户逐一排查了吗？
1: 我们是在下午的时候才从诸多的监控录像画面里找到了这个画面，所以对迷巷21户人家的排查刚刚开始，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对桃子几名同学进行调查。
0: 那桃子他人呢？
2: 会议室的人纷纷摇头，
3: 目前还没有找到啊。
0: 我顿时有点尴尬，
1: 既然没有确定桃子死亡，你们叫我们过来做什么？
0: 强局长不好意思地摸摸头发，指着林涛，
4: 其实是这样，我们给陈总打电话主要是想请林涛林科长来给我们一些指导，对桃子摔倒的位置以及周围的痕迹进行勘察。陈总当时可能正在忙，所以他可能没听清楚，就把大家都弄来了。
1: 啊，那我和大宝可以回去了。
0: 林涛一把抓住我的袖子，
1: 别呀，跟我一起回去吧，反正明天周末又没啥事儿，再说了你们把车开走了我怎么回去啊。
0: 我看林涛惊慌失措的样子，知道他是害怕晚上一个人住宾馆，于是调侃道，
1: 咋没事呢？周末我得陪老婆呀。
3: 秦科长不如也留下吧。
0: 强局长说道，
3: 从目前的情况看，桃子凶多吉少，我们的民警正在事发周边进行地毯式搜索，说不定一夜的搜索之后就会有所发现。
1: 哟，您可不能这么说啊，给陶局长听见了会和你拼命的，您这样一说给人感觉就是认定桃子已经遭遇不测了。
0: 这时侦查员说道，
1: 这样吧，才7点半，不如林科长和我们一起去看看现场。
0: 林涛向我投来求助的眼神，我微微一笑，
1: 不如一起去看吧。
0: 现场果真十分复杂，在路灯微弱的灯光的照射下，感觉自己真的进入了一个迷宫。在侦查员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监控视野所在的位置。侦查员说，
1: 侦查实验我们都做过了，根据路灯照射下的影子的长度判断，那个白影应该是一个1.75米左右的人。
0: 林涛点点头，趴在地上用测光照射着地面。
3: 你们这地面有过保护吗？
1: 没有，这里有住户，我们也是事发后10多个小时才发现这里有情况，所以保护也没有什么价值了。
0: 林涛跳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尘，
3: 没戏，

0: 一点痕迹都看不到，全部被破坏了。这时我说道，哎，对了，你不是说有两条路可以绕开监控离开迷巷吗？侦查员点点头。我接着说，那你带我们走走这两条路，让林涛看看巷子两边的墙壁上的情况。在阴森森的巷子里，我跟着林涛，林涛跟着侦查员逐个试着路，试到第二条的时候，林涛突然有了发现。这个痕迹有价值，一个手掌印，一个擦拭状痕迹。我凑过头来，怎么说？说明什么？你看，这个手掌印不是手掌直接接触墙壁的痕迹，而是隔着纤维很细的纺织物按在墙上留下的痕迹，还有一大片擦拭状痕迹位于手掌印的上方十厘米左右的地方。你说这说明什么？这个天气一般人不会戴手套，那么手掌怎么会隔在纺织物的后面呢？监控里的影子不就是疑似一个披着被单的人吗？那他的手藏在被单里扶墙的时候，不就会留下这样的痕迹吗？我点了点头。林涛接着说，不仅这些，还有这处擦拭状的痕迹应该是纺织物刮擦墙壁形成的，再结合位置，应该是人肩膀上扛着的东西。你是说一个人扛着桃子走到这里的时候扶了墙？林涛点点头。侦查员兴奋地说，
1: 太好了，我们确定了白影行走的路线，就可以判断它的走向，从而锁定它的居住区域。
0: 不仅如此，还能说明一些其他的问题。扛着一个可能昏迷的人走路，能说明什么？这时大宝抢着说，
1: 说明这个人力气不小。
2: 不错呀，小样，学会抢答了。结合侦查部门的实验，白影应该是个身高1.75米的人，那么有身高有力量，这个白影不应该是个长发女子，而应该是个男人。
0: 是个男人又怎么样呢？
2: 是个男人就不该有那么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毕竟留那么长那么飘柔的头发的男人是极少的，所以我们多了一条线索。
1: 查假发销售。
0: 我点点头接着说，
2: 另外还可以肯定是一个人作案，不然两个人可以抬着桃子而不是扛着。从监控上看，桃子可不轻。
1: 据陶局长说，桃子1.68米的身高，120斤左右。
2: 是啊，这处痕迹应该是扛着桃子的人体力有些不支，倚在墙壁上休息留下的。如果是两个人，应该不会这样受累。
1: 好，
0: 我抬腕看看表，时间已经指到了10:30，
1: 走吧，
2: 我们回宾馆睡觉，等明天调查的消息。
1: 哎，我俩注意我啊！
2: 林涛对着我又强调了一句。
0: 可能是最近接触的两起疑难案件都和手指有关，于是我梦了一晚上的剁椒凤爪，我在那里啃啊啃啊，突然发现手中拿的不是鸡爪而人手，接下来就是一阵恶心，胃里翻江倒海。好在宾馆的电话铃声把我从这凶残的噩梦中拖了出来。我坐了起来，咽了咽口中的酸水，看了眼林涛，这个迷信的家伙裹着被子蒙着头呼呼大睡，真是胆小，这么热裹着被子睡觉也不怕被热死。我心里想着，看了看表，居然才5点多，这谁呀这么早打电话，难道是破案了？一想到破案我就异常兴奋， 今天是周六，如果破案了，或者是找到桃子了，那我岂不是还可以回去过大半个周末的假期？我一把抓起电话，喂，啊，秦科长，立桥市公安局法医吴响的声音，不好意思啊，这么早打扰你，不过桃子的案子有重大进展了。我感觉肾上腺素突然分泌了不少，急着问，怎么样，什么进展？搜索组在立桥河发现了桃子的尸体。我的心一下沉到了谷底。好，我们马上好，你们来带个路，来个车。我边说边把林涛推醒。现场位于立桥河的一畔，立桥河是立桥市的中心河，东西走向贯穿了整个立桥市。立桥市政府也充分利用了这个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把立桥河打造成立桥市的一道美丽风景。河的两侧绿树成荫，花团锦簇，还有一些小桥亭子作为点缀，这里成了市民们晨练散步理想地点。此时天刚蒙蒙亮，立桥河旁的一座小亭被数辆警车的警灯闪得五彩斑斓。我、林涛、大宝走下警车，来到小亭旁，看见众人正围着一个大号行李箱议论纷纷。强局长见我们到了，一脸沮丧地站起身来。哎呀，我早说桃子凶多吉少吧。5点左右，一个晨练老大爷发现亭子下面好像沉了个东西，于是报了警。我探头看了看水面，清澈见底。110指挥中心直接指派我们专案搜索组来到这里，打捞上了一个大号行李箱，里面装着桃子的尸体。
1: 这里离迷巷有多远？
0: 不太近，有好几公里呢。我点点头，蹲下来端向行李箱中的尸体。桃子全身赤裸，蜷缩在行李箱中，尸体的一旁放着他的全部衣物。
2: 不会是拦路强奸案件吧？那可就麻烦了。
0: 我见技术员已经照相固定了行李箱的情况，便戴上手套和吴法医一起把尸体从行李箱中抬了出来。尸检前的照相被我们称为固定，因为解剖检验会破坏尸体的原始状态，所以这一环节尤为重要。技术员会对尸体的面部、颈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正面全身、背部全身、双手双足、头顶足底先进行一番拍照，固定原始的尸体状态，然后法医再开始尸表检验。尸表检验的目的是了解尸体表面的损伤情况，以及收集可能在尸体上残存的线索痕迹。尸僵还没有完全缓解，我破坏了尸体的尸僵，想把尸体放平。角膜快达到重度混浊了，尸斑按压还有些褪色，前天晚上到现在是30个小时左右，时间应该差不多。
2: 你是说我们看到桃子栽倒以后不久他就死亡了？
0: 我看了看尸体面部的几处擦伤和他摔倒的姿势基本吻合，点了点头。
4: 第11根手指，第10集。
0: 尸体被我们放平，这是一个略胖的短发年轻女孩，身边的衣物提示她就是桃子无疑。尸体上沾附着不少血迹，我挥手让技术员来对尸体进行拍照，然后从勘察箱里找出一卷纱布，剪下一块，慢慢地擦拭着尸体胸腹部沾染的血迹。吴法医掰开尸体的双腿检查了一番， 长舒一口气。小雪，还好不是强奸杀人，会阴部无损伤，干净，处女膜完整。此时尸体上沾附的血迹已经被我擦得干净，露出了双侧肩膀的多条纵横排列的创口。林涛颤声说：这什么场啊，这么密集而且凌乱，这不是咬的吧？你是学痕迹的，这显然不是咬痕。你说的咬痕是人类的咬痕，如果是鬼怪的抓咬痕，我们就不知道了，没见过呀。林涛身边的一个派出所民警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很窘地看了眼林涛，用止血钳探查了一下窗口。野兽的咬痕有时候也会很凌乱，但是都是以撕裂创为主，而这些窗口窗缘很整齐，所以是锐器伤。窗口下方的骨质有损伤，这应该是砍痕，用锐器多次砍击所致。砍痕？为什么要砍呢？窗口周围皮肤无卷缩，断端软组织无明显生活反应，这是死后创伤。这样看起来，有人是想把桃子分尸，只是因为未掌握人体结构的知识，所以没有砍断。最后凶手可能放弃了分尸的想法，就把尸体装进行李箱里扔到河里。不懂人体碎尸啊！大宝惊道。他说完拿起桃子的双手仔细观察。你不会以为十一指案件中的第十一根手指是桃子的吧？你忘了吗？ DNA 检验部门确定第十一根手指来自一个男性。 DNA 检验可以通过检验是否有 Y 染色体来判断微量细胞来自于男性个体还是女性个体。等等，林涛好像回过了神儿。既然你确定是砍痕，凭什么说是死后分尸的损伤呢？为什么不能是生前的伤害行为啊？你看呢，这个行李箱里有不少血迹呢，尸体上也沾附着血迹，死了的人伤口还会出血吗？当然可以，生前损伤有出血，是因为人的心脏在不断的搏动，像泵一样把血液挤压到身体各处的血管里，一旦有血管破裂，被挤出来的血就会源源不断的从破裂的血管里面流出，除非破裂的是小血管，凝血因子可以封住破裂的地方。人死亡后虽然没有泵把血液推送到各处，但是一旦血管有破裂，加上尸体的体力变化，血管的张力就会随之变化，那么血管里原有的血液会因为血管的张力变化而从破裂口当中流出，所以死后也会流血，但是量不多罢了。
5: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com 查询收听。
0: 林涛点头。我用止血钳翻开尸体肩部的窗口，你看窗口很深，有不少动脉静脉破裂，如果是生前损伤会有大量失血，你知道失血死亡的尸体会有什么征象吗？尸斑浅淡。对，因为血液都流失了，那么就没有红细胞会在死后沉积在尸体底下部位而形成尸斑了。桃子的尸体尸斑很显著，而且还呈现出紫红色，肯定不是失血死亡。不过从这个尸斑的情况来看，桃子在死后12个小时之内就被装进了行李箱，然后抛在了这里。我知道是为什么。林涛跟着我们也学了很多法医学的知识。12小时之内尸斑没有浸润软组织，所以随着尸体体位改变，会像沙漏一样不断的在心的底下部位形成尸斑，而桃子的尸斑全部位于尸体左侧底下部位，和行李箱平放在河底的状态是一致的。 啊，

0: 么桃子的死因是什么呢？强局长对法医学知识不是很感兴趣。我翻看了尸体的眼睑和口唇，没有机械性窒息的征象，口唇和颈部也没有受力的痕迹，目前还不好判断，需要进一步的尸检。冰冷的解剖刀在尸体上划过，露出黄色的皮下脂肪。我们按照解剖程序逐项检验眼前的这个年轻死者的尸体，结论是一无所获。
1: 这怎么会没找到死因呢？
0: 谁说我们找不到死因呢？大宝开始上课。一般情况下，机体死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机械性损伤死亡，比如血管和肝脏破裂，大量失血死亡，或者是颅脑损伤，生命中枢受损。这里还包括一些物理化学因素引起的损伤死亡，比如电击啊，皮肤大面积腐蚀啊。第二呢，就是机械性窒息死亡，有异物堵塞呼吸道，呼吸道被挤闭压闭，比如捂死、勒死、溺死。第三呢，是中毒死亡。第四是疾病猝死。大宝一连说了这么多，咽了口唾沫，接着说，目前我们排除的是损伤和窒息死亡，从尸体征样来看也不像是中毒死亡，看似没有发现原因，其实我们还没有排除疾病死亡呢。
1: 疾病？
0: 一旁的侦查员笑了，
2: 听你们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郭德纲那个段子，这个碎尸案是自杀。
0: 我对这个侦查员的轻率很反感。别人不知道，你是警察也不知道吗？碎尸案为什么不能是自杀？自杀、他杀、意外死亡是死者的死亡方式，而碎尸是死后对尸体的手段，这两者没有什么关系好吗？侦查员有些语塞，我乘胜追击。比如自杀投河的尸体被螺旋桨打断，是自杀吗？是碎尸吗？再比如一个人在姘头家上吊自杀，姘头为了掩盖奸情，碎尸藏匿，是自杀吗？是碎尸吗？侦查员挠了挠脑袋，哎，你说这个案子会不会是有什么病猝死啊？别人怕承担责任所以抛尸啊？大宝举一反三，我没说话，把尸体的内脏全套取了出来，一一切开来观察。吴法医说，猝死多见于心脑血管疾病，而心脑血管疾病引发猝死多见于中老年人，桃子还这么年轻，应该不会呀。你们说会不会是心脏抑制或者是胸腺淋巴体质？我摇了摇头。心脏抑制一般是心区受到外力不巧导致心脏抑制停泊而死亡，死者的心区附近皮肤应该有对应的损伤，而胸腺淋巴体质导致的猝死，死者胸腺应该增大，而且发育会有问题，从死者的发育来看可以排除。
2: 那会什么问题啊？
0: 我剪开死者的心脏，心是很厚，而且死者的心脏也应该较正常人大，一般人的心脏是自己拳头大小，而他的应该有1.5个拳头大。
1: 那你怀疑是心脏疾病引起的猝死啊？
0: 我点点头。身边的侦查员说，
2: 啊，明白了，我现在去调查桃子的亲属，看他有没有先天性心脏疾病史。
0: 好的。我响亮的答应，想缓解刚才窘迫的气氛。另外派车把死者的脏器抓紧送到省厅，我会电话通知方俊法医，他是病理这方面的专家，我让他观察一下心脏的状态，然后尽快检查死者的内脏器官镜下结构，确证是否存在病变。通过器官切片的方式用显微镜观察组织细胞的形态，称之为病理学。病理学在法医学中的运用被称为法医组织病理学，这是法医判断死者是否存在

0: 器质性疾病的一种主要手段。这种检验需要把器官用福尔马林固定，然后脱水、包埋、切片、染色，最后才能在显微镜下观察，所以耗时比较长。
1: 我们呢，还是回去补个午觉好了。
0: 我伸了个懒腰，因为晚睡早起，所以午饭后我们就回到宾馆，很快进入了梦乡。一觉睡到晚饭前，我才被睡眼惺忪的林涛叫醒。
1: 都五点了，赶紧起来，不知道调查怎么样了。
0: 我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恰巧此时手机响了起来，是法医组织病理室的方俊打来的电话。
2: 秦科长，你今天让他们送来的内脏器官我看了，从器官的结构上说，可以诊断死者的内脏存在肺动脉瓣狭窄的问题。
0: 肺动脉瓣狭窄？那是先天性心脏疾病啊，可以肯定吗？
2: 可以肯定，下一步我再进一步切片确认，不过这需要两天的时间。
1: 看来被我猜对了，死者还真的有能够引发猝死的先天性心脏疾病，我们去专案组汇报情况吧。
0: 林涛说道。
2: 你去汇报吧，我再去现场看看环境。
0: 进了专案组的大门，发现专案组的人少了一半。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专案组听说死者可能死于疾病，所以撤了一半的警力。
2: 死者有先天性心脏疾病，肺动脉瓣狭窄，可以导致猝死。结合尸检情况看，死者应该就死于这种疾病。
3: 我们听说了，那么这起案件应该不是一起命案了。
0: 听强局长这么说，我说道。
2: 我不这样认为，谁说疾病导致死亡的案件就一定不是命案呢？别忘了，那个迷向白影的视频，结合死者的死亡时间，我认为死者应该是受到那个疑似鬼魂之类的东西惊吓，诱发了原有的疾病而死亡的。如果这只是一起单纯的恶作剧，那么是过失致人死亡。但如果白影知道他有心脏疾病，经不起惊吓，那这就有可能是一起用隐匿手段杀人的命案。
0: 强局长沉吟了一会儿，
3: 用这种方式杀人，太不保险了吧？
2: 未必。从白影的视频图像处理后的照片看，假发遮住了面部，即使他吓不死死者，死者也不会认出他。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安全而且高明的杀人手段。
0: 主办侦查员这时说道：“
2: 生活不是推理小说，我觉得情况不会那么复杂。经我们调查，当天晚上死者的两名同学在桃子离开后不久便也离开了。”
0: 另一名侦查员说道：“
2: 是啊，据他们的同学反映，后来离开的这两名男同学，其中一名一直在追桃子，而被桃子一直拒绝，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可能存在吓唬他的动机。这种低等幼稚的杀人手段，一般都是这个年纪的孩子才能做出来的事情。”
0: 我一时没有什么理由去反驳他们，虽然心里觉得有些不妥，但还是任凭强局长下达命令，对两名男同学进行了审查。回到宾馆，恰巧林涛也从现场回来。
1: 哎，怎么闷不乐呀？
2: 没有，专案组初步认定这可能是一起中学生之间的恶作剧引发的死亡事件。专案组对当天晚上和桃子先后离开的两名男同学进行了审查了。
1: 这怎么可能是男学生啊？你没反驳他们吗？
0: 我摇摇头，迷茫地看着林涛。林涛拉开包，拿出一张现场图，铺在宾馆的写字台上。
1: 我有两个依据，否认这是一起中学生作案。
4: 说来听听。
0: 我顿时来了精神。
1: 刚才他们分析凶手的作案手段，说是幼稚低等，符合中学生的手段。我还想说，幼稚到了极点，那不就是不幼稚了吗？
0: 林涛点点头。
1: 第一， 你忘记了我们之前看过的痕迹了吗？那是一个人扛着另一个人靠墙休息的痕迹。既然这样，这案子肯定不会是两个人作案的。
0: 我拍了下脑袋，
1: 对呀，我怎么给忘了？第二，我下午睡觉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晚上又去看了看现场的环境。你看呢？
0: 林涛用铅笔在现场涂上画线，
1: 这是凶手扛着死者逃离现场的路线，在这里休息，这附近就没有住户了，那么他只有在这个出口离开迷巷。
0: 我点头认同。林涛接着说，
1: 离开迷巷的这个出口紧挨着大路，即便是晚上12点，大路上也可能有来往的行人和车辆，那么这么一个穿着诡异扛着个人的人不会被发现吗？
0: 我皱起眉头，你的意思是说，凶手既然离开迷巷，那么他肯定不会住在迷巷。
1: 另外，就是他有信心不被路人发现，是因为这个出口很安全。为什么紧挨大路的出口会安全呢？
0: 林涛挑了挑眉毛，他这个表情曾迷倒过不少少女。
1: 知道了，这个出口没有住户，那么唯一安全的方式就是有车停在这里。是啊，一个不到16岁的中学生一个人扛着桃子绕出复杂的迷巷，专挑没有监控的路走，然后开车逃离，这符合常理吗？符合一个中学生的能力吗？
0: 不符合。我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
3: 喂，陈局长，我需要两名侦查员同时一起去找税务局的陶局长聊聊天。
2: 哎呀，这个陶子还是挺悲剧的。在我们去陶局长家之前，侦查员已经来到了我们宾馆，在我们尸检结束之前，他们已经赶赴陶局长家，对陶子的情况进行了了解。
0: 侦查员接着说道，
2: 这陶子其实是个弃婴，16年前陶子被亲生父母遗弃在了陶局长家附近，陶局长的妻子没有生育能力，所以他们果断收养了这个胖乎乎的小丫头。可是在收养后不久，陶局长发现陶子总有憋气的现象，于是把他送去医院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结果发现陶子有先天性心脏疾病，这可能是他亲生父母抛弃他的原因吧。
1: 我现在关心的是，有多少人知道陶子有先天性心脏疾病？
0: 我急着问。
2: 侦查员喝了口水说道，知道的人不多，陶局长当年的邻居同事还有医院的几个医生都知道，关键在这么多人当中，谁最有可能利用陶子的疾病害陶子呢？
0: 对对对，我使劲点头。侦查员接着说，
2: 我们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陶局长很抗拒，但是他反复强调一句话，我这么做都是为了给陶子治病。
0: 治病？我一头雾水，
1: 他都做了什么了？
0: 侦查员摇了摇头，
2: 我看他脸色不对，也不好再问下去。
0: 既然是回避我们的问题，那他做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林涛说道，
1: 税务局长，他说的事儿会不会是贪污腐败啊？
0: 侦查员说道，
2: 我们也这样推测，一来不是什么好事儿，二来是为了给孩子治病，那么肯定和钱有关的不好的事儿，也只有联想到腐败问题了。
0: 我大胆猜测一下，如果是什么人给陶局长送了钱，但是事情没有解决，由此生恨，于是害死了陶子，合理不合理？
2: 嗯，很合理呀。
1: 还有一个条件，这个人和陶局长很熟悉，知道他孩子有病。
0: 对呀，正是因为很熟悉，所以送钱还没有帮到忙，才会恨得要杀人。另外，对当事人的孩子下手，而且还用这么阴毒的手段，肯定是个性情阴险的人。
1: 我们还有其他的排查条件。
0: 林涛补充道，
1: 这个人有车，身高1.75米，偏瘦，对迷巷的周边环境非常了解，尤其是迷巷装了监控录像之后，对监控位置很清楚。
0: 啊，还有他买过假发。
1: 侦查员嘿嘿一笑，哈哈，这么多条件我们还破不了案，那就真是废物了。
0: 可能是下午睡多了，晚上一夜未眠。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法医专业老师教会我们在尸检的时候如何运用自己的十根手指，哪几根手指持刀，哪几根手指持指甲钳，哪几根手指可以探查心腔，哪几根手指缝线打结。老师说，我们法医做尸检的时候最常用的不是任何一根手指，而是第11根手指，手术刀。老师把手术刀比喻成我们的第11根手指，而目前我们却被一个11根手指的案件搞得晕头转向。多出一根手指，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一个什么线索呢？他在给我们出了一道多么凶残的题目。我一定会抓住他，抓住他。满脑子都是那根弯曲的发黑的手指。不知不觉已经天亮，我推醒林涛，
1: 谁能睡啊，到底还是年轻啊。
4: 本栏目由重置商城华正批发赞助播出。
5: 好消息，重置商城南一门右侧第5季品牌男装折扣店。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奇雨润边台，
5: 扎根基层，不忘初心，让青春在社区建设中闪光。大家好，我是韩胜利。自大学毕业加入社区工作已有十余年光景，从最初担任社区主任助理，到现如今的社区党委书记，胸前挂上了鲜艳的党员徽章。领导的信任，群众的支持，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种无形的动力。我做了社区的每一项工作，参与了社区建设的每一步，见证了九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立足发展，我带领社区干部结合辖区实际，发挥党委带头作用，打造了商圈党建红、幸福巷子里党建品牌，创建了红商圈党群服务中心、小区党群服务站、居民议事凉亭，在各个小区成立党支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健全幸福家品牌项目，打造了幸福小区、幸福医馆、幸福驿站，深挖小区带头人，全面挖掘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组织开展多方联动共建活动，依托红色党建的力量，加强小区居民自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社区很重要，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很多工作都要靠社区去完成。社区工作者要履行好职责，切实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儿办好。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千方百计为群众谋利益、增福祉，积极

申全区1234整体发展格局之中，在办好民生实事上下功夫，围绕群众的新期盼深耕细作，在我为群众办实事中书写初心答卷，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

0: 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个百分点。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个百分点。
1: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0: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个百分点。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3: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 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3: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4: 读书破万卷，
15: 人学
14: 下
15: 之道，
14: 读有神。
15: 不学，
1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7: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1: 咦，那你是什么？
22: 我是光盘。
2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2: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
24: 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加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7: 每月至少
6: 能省
7: 下来。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0: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11: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做人最重要的就是人品》。朋友最近跟我分享了一件趣事儿，他公司的某位部长突然被解雇了。我很不解，因为先前听他提起过这位部长是个海归，头脑灵活，人长得也帅气，工作业绩呢可谓是战功赫赫。朋友说他被解雇的原因让人大跌眼镜，偷吃回扣。本来呢，凭他的资历和地位，好好检讨一番，位置还是能保住的。可是没有想到，公司里还有不少人站出来举报他的一些丑事儿，比如压榨员工、偷税漏税，就连秘书都把他乱报销的东西拿出来当证据。他一夜之间身败名裂。朋友说，这位部长的能力绝对是业内顶尖，这次墙倒众人推，可以料想平时干了多少出格的事儿。南怀瑾曾说，人有三个基本错误是不能犯的：一，德薄而位尊；二，智小而谋大；三，利小而任重。生活当中呢，总有不少人认为只要能力强、学历高，就可以保证事业如意、顺风顺水，却不知道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没有人品作为支撑的才华，就像是无源之水，不会走得长远。即使在短期内侥幸成功了，长期相处下来也无法得到众人的心悦诚服。如果说能力决定了一个人走得有多快，那人品则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走得远、走得顺。但平时

您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俗话说，无德无行而取厚利必有其祸，善行善德而受磨难多有后福。讲得通俗一点，就是有德有才是精品，无德有才是毒品。金陵十二钗里能力最强，下场却最惨的当属王熙凤。他最后病死在牢狱里，被一张破草席裹着，被扔在雪地的荒郊野外。王熙凤的判词非常的贴切，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为人处事太过精明，以至于只看重自己的利益，不讲原则，没有底线，看似处处占了上风，实则埋下了祸根。王熙凤用计以致尤二姐吞金自尽，下人提醒她残害无辜，小心报应。王熙凤哈哈大笑，我是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人品道德过关的人才能驾驭得了金钱权力声望，才能担大任，否则人品低劣的人位居高位，为达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往往就是不幸的开始。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曾经看过一则真实的故事，浙江有位打工仔陈某，他随手买了两注双色球，结果中了千万大奖。一夜暴富之后，他迅速买豪宅开豪车，继而嫌弃自己的妻子长得丑硬要离婚，而后抱养一个情人，染上了

播恶习，一场输掉几十万，眼都不眨一下。四年之后，陈某的财富挥霍一空。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陈某恶意透支信用卡19万后远走他乡去躲债，最后等待陈某的当然是一副冰冷的手铐。警察抓到他时身上只剩80元。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我宁愿从来没有这1000万。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其原因，所有的不劳而获背后都伴随着代价，所有的人生捷径都不会通往康庄大道。当财富来得太容易，却没有足够的德行去支撑，又不懂得节制欲望，只会迷失了心智，最后被越来越膨胀的欲望吞噬自己。人品不好，再多的钱财也会散尽，再好的起跑点也会是人生这场马拉松的输家。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建筑师，自己的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正如作家喜羊羊说的那样，有时候善良不马上报答你，但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有的时候善良会变化一种方式降临，让你感受到它的博大与丰盈。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成不了伟人，也没有大富大贵，但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追求好的人品，至少能让我们在漫漫的人生当中避却一些莫须有的险恶，而多一份安静与祥和，平凡却光芒万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APEC 第43次汽车对话会议今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据介绍，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80%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线下3306家，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今天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和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发布。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愿通过对话解决乌克兰危机，并将欢迎美国在此问题上的调节努力。他指出，一旦乌克兰当局做出必要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

0: 时停止。他重申，普京总统已于5月9号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时表示，其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会面进行会谈。当地时间5月11号，刚果金军方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表示， M23 运动已从该国东部南基五省多处战略要地撤离，这是数月来战场态势首次出现重大变化。目前刚果金东部战事仍在持续。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时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山东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5月12号，是一个让人心中百感交集的日子，既是汶川地震18周年，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多家媒体都围绕汶川地震幸存者展开报道。汶川地震的可乐男孩入职可口可乐，汶川小英雄林浩也有女儿了，汶川地震失去双腿的舞者廖智生4胎，被妈妈护住的宝宝今年18岁了等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热榜。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为大家聚焦他们。18年光阴流转，当年在灾难中被守护的襁褓婴儿已经长成18岁的青年，曾经牵动无数人心弦的可乐男孩、励志舞者廖智、少年小英雄林浩，都在时光里奔赴属于自己的平凡幸福。一个个暖心话题刷屏网络，也让我们在感动中读懂生命的坚韧与重生的力量。回望伤痛是为了铭记，感念重生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岁月抚平了伤痕，却不能淡化防灾避险的警醒。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背后，更需要每个人筑牢安全防线，掌握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本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防灾减灾实用常识，把安全记在心上，把防范落在日常。我们首先通过一组数据和背景来了解我国减灾防灾面临的现实挑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据应急管理部统计，2025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6703.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416.17亿元。那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防灾减灾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危，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么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呢？又该如何把安全意识落到实处，共同守护身边的平安？

0: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下午3点10分，位于上游县黄埠镇黄沙村的赣州卫生学校，一栋学生公寓楼后方突然有碎石零星滚落。正在巡查的防汛值班员、学校工会主席郭卫京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2: 发现公寓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公寓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 0.5 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1: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点20分，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 1.5 米。公寓一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全部成功避险，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祝明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3: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十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1: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3: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角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位置是不是有变动，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0: 给您提个醒啊，今天回家呢，花十分钟给家里做一个安全体检，瞅瞅电线有没有老化，燃气软管紧不紧，楼道阳台有没有堆东西，往山边河边大雨前后多瞄一眼，房前屋后看看有没有新的裂缝冒浑水，发现问题的不要自己动手啊，赶紧告诉村干部或者社区网格员、灾害汇报员。那这些应急技能呢，不能光靠一年学一

0: 得融入到日常，家庭定期熟悉疏散线路，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呢可以搞搞微演习，有空的时候呢去安全体验馆，去实训基地练练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400亿元，突破了140亿元。好，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512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18年时光流转，伤痛沉淀为力量，绝望生长出希望。当年地震中的两位幸存者，如今带着各自的人生故事回望过往。还记得那个当初在地震废墟当中背出两名同学，感动全国的抗震小英雄林浩吗？如今怎么样了？汶川地震18周年之际，林浩通过视频和网友亲切问好，当年的少年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女儿，也扛起了新的责任，成为一名扎根家乡的基层村干部。他有很多话想对关心他的朋友说，我们来听听林浩的声音。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浩。18年了，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那份伤痛我们依然记着，我们铭记着18年前那份全国人民的无疆大爱和深情的援助。这些年我受到了全国家人们的关注，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了一个可以扛起责任的大人了，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可爱的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如今我也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村干部，汶川是全国人民的家，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
0: 同样在今天，另一位地震的亲历者舞者廖志也发布了一条视频，他抱着自己的第四个孩子回到家乡四川绵竹汉旺镇。18年前他曾在这里被埋废墟下近30个小时，失去了双腿，也失去了女儿。如今他带着新的生命重新站在那片土地上，他的视频封面上写着一句话，活着就是礼物。18年了，他有很多话想说，下面是廖志在视频当中留下的心声，我们一起来听。
3: 今年是512的18周年了，我抱着我的第四个孩子又回到了我的家乡汉旺镇。我在这里长大，也在这里重生。我在坍塌的废墟里面被埋了将近30个小时，我失去了我爱的孩子，但是现在我抱着我的第四个孩子回到这里，我想带他来看一看妈妈的家乡。有很多我想感谢的人，尤其是当时把我从废墟里面救出来的那些人，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但是确实是他们的努力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的生命。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的人生，高高低低或者有坎坷也好，只要是属于我的人生都是值得的人生。而且我非常的感谢那些曾经在我自己想要放弃的时候营救我的人，或者抓住我不想让我离开的人，还好他们坚持，在我想放弃自己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我。所以现在我不仅可以自己来到这里，我还可以带着新的生命一起来见证生命的奇迹。所以在经历生死18周年之后，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人能够在看到我，看到我这个人的存在的时候，会感受到生命是值得珍惜的。无论你觉得好的生命，或者你觉得跟你想象不符合，甚至让你感觉到有些痛苦的生命，不要放弃。因为当你活下去，你才有机会去见证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你才有机会看到新的可能，你才会真正的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爱你，你也会发现其实你也是很爱你眼前的一切的。虽然曾经可能你嫌弃过，你讨厌过，你厌恶过，你憎恨过，但是终有一天你再回到此地此景，你可能会发现这一切其实比你想象的更美好，生命比你想象的更美好。
0: 十八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当年的抗震小英雄林浩，现在踏踏实实的在老家当村干部，守着那片土地。廖志呢，带着假肢跳舞过日子，还做着助残公益，用自己的故事去安慰别人。他们都用十八年证明了一件事情：灾难可以摧毁一切，但毁不掉一个人重新站起来、重新起舞的勇气。活着，就是最值得珍惜的礼物。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位牺牲了77年的烈士，他的长相还能不能重新被我们看到？近日，借助颅面复原等科技手段，一位在湖南马济塘战役中牺牲的无名烈士，终于重生了面容。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一年后，1949年八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至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复原重现。当年参与马济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可能就在名单当中。科技是如何助力无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的？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讲述。
4: 1949年八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9军147师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马济塘爆发激烈战斗。这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成功拖住敌军，为恒宝战役胜利赢得先机，有力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战役结束后，当地民众自发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与武家仑、黄立福等战场遗址的山岗林地，留下多处无名烈士墓。2024年八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指导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马济塘战役烈士遗骸进行搜寻发掘现场作业。搜寻发掘的无名烈士遗骸至少9具。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二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5: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4: 2024年八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6: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这个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在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如眉毛啊、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4: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十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5: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

0: 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基塘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1: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2: 本次最棘手的是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的容貌，是此次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因此本次复原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1: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里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0: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1: 由于马济塘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里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0: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1: 主持这次容貌复原工作的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整合了法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力量。黄平说，正是依托这样一个跨学科平台，团队才能综合运用 DNA 鉴定、三维颅骨重建等前沿技术，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提供关键支撑。
2: 我们复旦团通过此次容貌复原的工作，提供寻亲线索和路径，将疑似烈士家属的 DNA 进行比对，最终使无名的烈士有名。在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正在开展颅面数据库的研发工作。那我们相信呢，法庭科学技术将为忠魂归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3: 目前马济塘战役遗址发掘的其他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呢，正在有序推进当中。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线索，安排 DNA 对比，全力助烈士回家。如果您有烈士亲属或相关的任何线索，哪怕只是模糊的记忆片段，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联系电话是0731-8539-2286，0731-8539-2286，联系邮箱是 hnstyjrswt1234@163.com。是不是听起来挺难记的？它其实就是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234@163.com，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1234@163.com，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回家，这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希望大家提供线索，帮更多烈士回家。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5: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日本未来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甚至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危险。
1: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0: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 这可能是为了打压那些发表对日本政府不利言论或者进行相关报道的人，包括政党的活动在内，他可能会对言论与活动进行限制并施加压力。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2: 把视线拉到上个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出口战斗机、导弹等杀伤性武器，并取消国会事前审批。自相关动向被曝光以来，该政策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一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的日本，正不断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给地区和平带来风险。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就在昨天5月11号晚间，京沪高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开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此次调整自5月26号起正式实施，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于今天也就是5月12号起在12306平台陆续发售。公告表示啊，本次调价的原则是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市场化票价机制，提高客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客运服务品质，推动公布票价更符合市场供需关系。那具体实施方案呢，对京沪高速线和和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至350公里每小时、200至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的出行需求。哎，这消息一出啊，迅速在各网络平台引发了热议。有网友不太理解，问这20%的涨价幅度是否合理？还有网友担心出现只涨价不提质的情况。那更有网友提出啊，高铁调价是不是该多方听取些意见呢？也有网友认为，即便经历本轮涨价，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比很高的高铁。其实这场票价调整背后触及的是人们对于公共交通定价机制、公益属性还有市场规律的深层思考。那大家心里也藏着不少疑问，此次20%的票价上浮是否合理？该如何平衡铁路的公益属性和市场化运营的需求，让调价真正惠及乘客和行业发展呢？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请教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京沪高铁票价上浮20%，那本次调价的依据是什么呢？涨价幅度是否合理？您觉得高铁在市场化运营的同时，公共交通的兜底责任该怎么体现呢？
6: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啊，铁路票价是最高的价格上浮到20%，就是为铁路的票价的浮动空间奠定了更好的基础。那么涨价是否合理的话，大家有不同的判断标准。 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2015年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同时呢，铁路成本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加，2025年的成本增速达到了3%以上，高于营业收入的增幅，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消风评估，提高客座的利用率，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幅度来有效的吸引客源，这是它的内在的一个合理性。当然，咱们价格的调整呢，必须符合经济原则，也符合社会公益原则。铁路毕竟具有较强的公益性，那么铁路的涨价呢，需要符合社会老百姓基本的需求水平，也符合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运作规律。当然，社会公众对于我们支付更高的价格也会有自身的看法，也就是这种涨价是否是合理的，是否符合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等等。那么舆论和法律专家等等也会提出各自维度的这种要求和看法，这都是非常有益的，相互补充、相互平衡的一种机制。但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呢，铁路由于市场需求、由于运营成本上涨、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那么特别是运输能力的不断的充分的利用，消风评估的这种调节机制的需要，使得铁路的价格的调整呢变得越发的重要，越发的不可避免，这是国内外普遍的一种经验。那么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呢，它并没有违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基本属性，因为它是合规、合理、合法的。
2: 有观点指出，即便是经历本轮涨价之后呢，京沪高铁依然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那中国高铁的票价在全球范围内属于哪个档位？相同里程之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铁票价相比，价格怎么样呢？
6: 中国的高铁的票价，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二等座为例，每公里的票价是4.2到5.1，仅为发达国家的1/4到1/5。京沪高铁涨价后，二等座约为0.5元每公里，但是仍然显著低于全球的主要国家。所以说呢，是全球定位来讲的话，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与国际相比啊，也是便宜的。比如说以日本新干线为例，它的每公里的票价水平达到了1.6元每公里左右，大概是京沪高铁的3倍以上。法国、德国、韩国等都是比中国的高铁票价是要贵一些的。当然也有人会说要考虑人们的收入水平，那么考虑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呢，我们的2025年人均 GDP 是1.4万美元左右，是发达国家的1/4到1/5，是美德日的1/6到1/3。那么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票价水平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我们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也就是说咱们的京沪高铁的票价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了。我们也知道京沪高铁等线路也是挣钱也是盈利的，那么它的票价的调整更多的是要跟服务质量的提升、跟不同的乘客的需求相联系，才能更好地满足咱们国家的需要。
2: 有网友认为京沪高铁调价是在用京沪高铁的盈利补贴其他冷门亏损线路，您怎么看？
6: 京沪高铁呢是现金牛，这是一个现状。那在这种情况下，适度的通过票制票价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我们一定的转移支付，这是为我们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也为咱们巨额的还本付息压力和国铁的债务呢化解提供一定的支撑机制。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就涉及到更深层性的问题，因为京沪高铁是上市公司，那么跟国铁的关系、跟高铁整体的路网关系问题，未来也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否则的话呢，虽然说从总体机制上来讲有系统性的这样的一种相互补偿的机制在里头，抽肥补瘦的机制在里头，但是要符合市场逻辑、符合产权逻辑、符合上市公司的逻辑。
2: 您觉得这次票价上涨之后，高铁的服务质量是不是会有所提升？
6: 那么高铁的服务质量提升是一个永恒的长期的话题。这次票价之后的话，服务质量肯定会有所改变、有所提升。因为官方明确提出啊，就在京沪高铁的公报当中，上调的票价部分收入将会投入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 比如说智能化的复兴号动车组的覆盖呀， WiFi 呀，一等座的轻车厢的扩容啊， WiFi 的稳定化呀，咱们服务细节上的餐食本地化平价化，安全方面的这种车辆维保的投入，也有一些是用在成本方面的提高服务质量的。但是这个呢是一个相互动态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一种过程。未来票价上涨的话呢，肯定会有一个趋势，因为随着 GDP 人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也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那票制票价的话呢都会逐渐进行调整和优化，那甚至总体票价水平也会有所上涨，但是不代表普涨，它一定是适应我们的整体的现金流平衡收支平衡符合老百姓需求的。就算是从纯经济角度来讲，不是票价越高越好，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铁路毕竟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它必须承担相应的优惠的票制票价的责任，也被全国的交通物流等成本的降低提供必要的支撑。未来肯定是分次分批分阶段不断的试点推广的过程。
2: 聊交通呢，我们就继续一个交通的话题。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聊完了高铁，再来聊聊地铁，北京的地铁。不少热爱骑行的北京市民呢，都有过一模一样的出行烦恼啊。想要周末去郊区绿道山野环线骑个车，全程长途骑行呢，体力有点吃不消啊。如今的网红打卡点啊，比如说啊，北京戒台寺，以它为例，北京这个大呀，市区出发骑行50公里，您可能还没看到山呢。4+2自驾车前往，哎，遇上周末拥堵，那是寸步难行。到了地方，你还不一定能找到停车位。再就是您那个四轮啊得够大，能够放得下公路车，不然的话还得拆轮组，麻烦着呢。原本最便捷的地铁出行，却一直就没有合规的带车乘车的通道，跨区域骑行就始终难以成行。而从今年5月10号起，北京地铁正式破冰了，在4条线路11座车站试点双休日开放携自行车乘车，单人单次收费30元，终于给广大骑行爱好者打通了地铁直达加轻松开启的绿色出行新通道。点赞支持和理性讨论同步升温啊，大家就好奇这项试点到底在试什么呢？在守住安全秩序和运营效率的前提之下，怎么样让携车出行更加的实惠，更加的便捷，更加的普惠，构建完善的轨道加骑行绿色出行体系，我们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又该补齐哪些软硬件上的短板呢？好，我们继续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昶。您觉得这项试点究竟在试什么呢？
6: 北京这次自行车上地铁的试点，表面上是能带自行车上地铁车辆，实际上呢是在试一套新的城市出行模式，是把城市的安全与秩序的底线，以及文旅消费联动的效果，为后续能否进一步的扩大适用的范围常态化打下基础的一种试点工程。首先要试的是轨道加骑行这样一种新型的出行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那么验证地铁快旅加骑行漫游是否在城市交通系统当中可以得到有机的组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有效的去测试客流匹配度、站点接驳的效率、跨区出城的时间保障水平。那么选择这4条线呢，也是要测试一下在我们客流量相对较为低谷的情况下，我们的安全秩序和空间是否对于普通旅客来讲有安全隐患，有相应的问题，经通过试点呢不断的积累经验。同时的话呢，也对咱们的地铁的设施、人力、运营成本进行一定的检验。当然这也是逐渐的让市民与社会共识的一个不断的形成过程，当然是通过绿色出行和近郊文旅的出行来加以试点的一种过程。 如果从交通角度来看，经济社会北京的发展来看的话呢，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试点来测试一下我们交通系统与我们城市的文旅与老百姓的健康出行与低碳出行绿色出行

0: 使得呢工作日错峰出行能够得以进行。可以看到，这次试点呢只是在工作日和节假日是不允许的，只是在双休日的一些试点的项目来实施。未来的话呢，可以在工作日错峰出行，也是一种有效的、更实惠的一种方式。更便捷来讲的话呢，在时间上，正如刚才所说的，工作日错峰开放，而并不是全部关闭。世界上的巴黎、伦敦等国家的模式的话呢，他们在早上6:30之前，那么7:00之后都是对于自行车是开放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借鉴这个经验，使得呢老百姓出行更加便捷。我们也可以逐渐的通过经验的总结，把我们的试点的站点的话呢，逐渐推广到更多的试点的线路和车站上去。从更普惠的角度来看的话，让更多的人用得起、用得上，甚至呢，我们都可以让轨道交通部门和我们的自行车的公共车辆的租赁部门形成一种合力，让老百姓呢能够更加方便、快捷、更加普惠的用得起、用得上。甚至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车型，使人群的话呢，也从学生、老人半价，学生凭学生证，65岁老人，携车票可以半价，鼓励绿色出行。同时，也可以促进信息普惠，通过地图加指引的全覆盖，地铁 APP 加站内地图等方式，使得老百姓呢更加能够得到我们这种新型的出行方式的一种优惠。
1: 构建完善的轨道加骑行的绿色出行体系，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呢？
0: 那么构建轨道加骑行的绿色出行体系，可以重点借鉴国内试点城市的务实的规则和国外成熟城市的系统化管理，从政策、设施、票务、文旅、安全等多个维度来促进它的落地和实施。在国内城市方面的话，咱们江苏常州是低价普惠全线错峰的方式来进行。对于深圳来讲的话，是周末专线加滨海绿道联动的方式来进行推广的。咱们国内的经验还有预约限流，控制携车的人数，避免扎堆，保障秩序和安全。在国外成熟的城市的经验上来讲的话，比如以德国柏林慕尼黑为例，它有专用的自行车车厢，空间进行分区，那么对折叠车全天全线是免费的，普通车错峰，列车的首尾是有专用的车厢，设置固定的支架，挂墙停放，不占用地面空间。伦敦和巴黎的经验也是在特定的时段来进行开放，比如说巴黎的212城际线设置自行车列车，忘记加开车厢，这样更加有利于老百姓的这种不仅是城市的出行，并且是在城际之间，其实也是可以进行大都市圈之间也是可以进行自行车加轨道交通出行的。这个呢，可以向咱们的城际铁路方面进行推广和使用。北京这次呢，毕竟是小范围的试点，未来的话呢，我们逐渐分阶段从周末小众试点开始走向工作日平峰、近郊甚至城际全覆盖，常态化的运营的方式，来促进更多的老百姓能够通过自行车加轨道的方式，在更广的范畴内啊，不仅涉及到咱们地铁，甚至涉及到高铁，涉及到城际铁路，那使得我们绿色出行和自行车出行呢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1: 这次地铁能够带自行车，是北京在交通领域对于骑行运动开展给出的非常具体的支持举措。那从可持续交通的角度来解读，是不是更有一些感触呢？
0: 运动更多的是靠我们私家车加上自行车的方式来出行，慢行系统实际上是被断裂的，自行车被边缘化，通勤呢是一种奢侈。那么现在推行轨道加骑行，放在可持续交通的大框架内来看，那么它是方便骑友，同时也是实现我们总体上的结构性的平衡，来建立绿色出行的公平性，为超大城市低碳转型文旅出行来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随着咱们这样的一种试点轨道加骑行，把骑行呢从奢侈拉回到普惠，那么使得老百姓可以通过轨道交通绿色出行方式在

0: 加上静置的方式来实现低成本、方便快捷的出行，使得这个骑行呢不再是有车人的特权，是普通人也能够负担、可以触及的绿色出行的方式。从可持续交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体现出来的我们城市交通系统是需要把咱们的交通资源向绿色交通、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倾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取向，也是从包容性交通出行啊，从低碳交通出行，以及从友善的、和谐的以及健康的交通出行的方式来可持续交通的方式来促进咱们轨道交通和自行车的发展。特别是呢，随着咱们现在骑行文化的不断的发展，老百姓呢也需要有更多的城市交通系统，包括轨道交通在内的系统的支撑。当然咱们北京也在不断的发展和构建出、建设出更多的符合骑行的自行车道，这为我们更好的发挥交通系统对于咱们城市文旅文化、咱们交通系统文明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撑。
1: 各地都有骑行热啊，自行车承载着市民的健康休闲热爱，更关乎城市绿色出行的未来。北京这次轨道加骑行的试点呢，不只是为骑行爱好者打通了跨区域出行的便利通道，更是城市交通精细治理、人性化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在小众合理需求和公共乘车秩序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在创新突破和稳妥审慎之间守住某些尺度，让每一份出行期待都能够被看见并且被认真对待。期待未来能够在实践当中不断的优化校准，用更加普惠、更加便捷的制度设计织密城市绿色交通网，让城市出行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2: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大会探讨人工智能和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总结数字教育发展成果。明天5月13号至15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及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成都举行，来自全球多个城市的市长将围绕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展开交流。天气方面，明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南方降雨也在增强，大到暴雨范围扩大，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明天至17号，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将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 经国际网球联合会和中国网球协会批准，本届赛事由去年的 MT200 级别提升至 MT400， 积分更高，竞技水平更强。国际方面，美国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5月12日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将启动关于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5月13日举行。目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在5月15日届满，鲍威尔11日明确表示，其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后，他将继续行使美联储理事职权并无限期留任，此举打破了美联储过去75年来卸任主席随即离开理事会的历史惯例。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探视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新鲜事情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9: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国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的交汇地带，地震灾害风险分布广泛。面对地震，我们最该建立的第一应急认知是什么？我国的地震预警技术取得了哪些新进展？不同场景下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地震灾害？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每当清脆熟悉的打滴答声响起，我与电波另一端的您又开始了一场心灵对话和新的电波之旅。小喇叭继续征集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不管是已经长大的您，还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和小喇叭的故事独一无二，格外动听。今天我要说的是一位署名 BAGM 的听众给小喇叭邮箱留言说，他说，我是听着小喇叭节目长大的，受我的影响，现在我的孩子也爱上了小喇叭节目，每天晚上八点准时守在收音机的旁边。前几天我们正在听广播剧《大海图》，听得很入迷。我多么想回到过去呀，虽然是不可能的，但幸亏有小喇叭让我重温过去的童年快乐时光。特别喜欢春天姐姐讲故事，最喜欢她讲的鲁迅的社戏，惟妙惟肖的，仿佛真的就在戏台旁和迅哥喝豆浆，在大船上偷吃毛豆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和小喇叭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年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们，期待在电波里再次与你们重逢，也更希望倾听您对小喇叭节目的建议。小喇叭的邮箱地址是 xlb@cnr.cn， 期待着您和小喇叭的故事和您的来信。小喇叭的邮箱地址是小喇叭这三个字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1: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贺斌姐姐。今天啊，和我一起来挑战个超好玩的绕口令吧。竖起小耳朵仔细听，墙上一根钉，钉上挂条绳，绳下吊个瓶，瓶下放盏灯。好，再来一遍。墙上一根钉，钉上挂条绳，绳下吊个瓶，瓶下放盏灯。好，别放弃，慢慢念，练熟了你就是超厉害的绕口令小达人。
0: 亲爱的小朋友，绕口令你学会了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科学小聊吧。科学小聊吧，
1: 小小问号拍拍住。
0: 小小问号排排坐，今晚的科学小聊吧里，正经姐姐要和你说的是指尖有什么用处。手指甲长在手指上，对手指呢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我们每天要写字、拿东西、干活、做游戏，那都得用手啊。如果没有指尖的支撑和保护，手指头就会磨坏了呀。小朋友，你看指尖的用处有多大呢？所以呢，我们小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手指甲。当然啦，手指甲也不能留得过长，过长的指尖缝隙里会有很多的细菌和虫卵，那吃到我们的肚子里就会生病的。科学小聊吧， 一起聊科普小知识。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请春天姐姐继续为小朋友们讲让孩子幸福的哲学。今晚我们听的故事的名字叫《我的眼里有片森林》。
2: 小朋友，我问问你，孤独吗？有时候孤独就像一头巨大的鲸鱼，会把我们吞进它黑漆漆的肚子里，让我们感觉跟整个世界都分开了。有时候孤独就像阴天，会突然来到你的身边。当没有人愿意跟你玩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自己就像米袋子里发现并且被丢出去的一粒石子呢？你很想跟别人分享一个想法，可是没人理解你。这个时候你甚至会怀疑自己说的是不是火星语。有些话你不想告诉爸爸妈妈，可是又找不到其他的朋友可以说一说。当你最好的朋友搬家了，去另外一个地方生活时，你会不会感觉路边的花都失去了颜色呢？当你意外地降落到荒无人烟的小岛上，没有一种生物可以和你交流。其实我要告诉你，孤独就像是一次感冒，每个人都会经历，就连大人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先来听一个故事，《夺走快乐的游乐场》。从前的从前，当我还是一棵小树的时候，这里只有我一棵树。不久之后，这里又有了松树，很多很多棵松树。这都要感谢那只健忘的小松鼠。每年秋天，它都会在地里埋下很多颗松果，可是它埋的实在是太多了，经常会忘记有一些松果埋在哪里了。结果松果们长成了小松树，感谢它，为它鼓掌。这时我就再也不孤单了。后来这里又长出了很多很多棵树，还来了不少小小的动物，有青蛙、猴子、蚂蚁，还有各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小鸟。甚至有一天，我正在梦里跟蝴蝶玩的时候，一头大熊和两头小熊突然开始在我的身上蹭痒痒，吓得我浑身的叶子都竖了起来。总之，这里啊，越来越热闹啦。我们树有一个羞于告诉别人的秘密，那就是其实我们很怕黑。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这实在是太丢脸了。所以我总是偷偷地在心里对森林中的萤火虫说谢谢，因为他们，这里的晚上再也不黑了，这也掩盖了我们怕黑的秘密。新的一天开始了，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我们的闹钟开始响了，小鸟的叫声，又是美好的一天了。我睁开眼睛，
11: 听到了风的树开始换上了新衣服，有红的，有黄的，我们好漂亮啊！冬天这里下了一场，不会跳，更不会扔雪球了。后来，人们离开了森林，在皑皑白雪上留下了美丽的图案。春天，人们又回来了，他们当着我的面使劲地赞美我，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毕竟我是一棵谦虚的树啊。夏天，夏天，我最爱的季节来了，小伙伴们迎风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各种小动物们也都活跃起来了，整个森林又重新活了过来。用人类的一个词语来表达，什么词来着？明明上次是听到过的。哦，对，想起来了，是游乐场。夏天，我们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快乐的游乐场。后来，为了城市发展，人类砍掉了许多我的同伴，赶走了生活在这里的小动物，把这里建成了一个大型的游乐场。而这个游乐场不是我们那个游乐场，在这里大笑的也不是我曾经的朋友们，而是人类的小孩。虽然他们很可爱，但我仍然感觉到孤独。现在我已经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了，这里方圆百里只有我一棵树。如果我能像熊母子那样有脚，或者像萤火虫那样有翅膀，那该多好呀！到了那一天，我

将离家出走，去寻找我的朋友们。小朋友，故事听完了，你觉得孤独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大多数的时间，我们其实并不喜欢孤独。孤独就像沉重的笼子，把我们像小鸟一样关了起来，这种感觉简直是太糟糕了。可是我们要怎么办呢？如何才能赶走孤独？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你把爸爸妈妈当成你最好的朋友，跟他们说一说你的感受。当你把它说出来的时候，你孤独的情绪其实已经消失一半了。此外，你还可以做一些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比如在草坪上观察蚂蚁，和朋友们玩游戏，然后睡个好觉，这些呀都是不错的选择。或许等你睡醒了，太阳公公正好也下山了，你的心情会突然变得跟天上闪闪发光的星星一样愉悦。再或者放肆一把，把几个喜欢的冰激凌口味都盛到一起，没有什么比食物更能让人开心啦。当甜甜的冰激凌在你的嘴里融化时，相信你的心情都会好了很多。春天姐姐要告诉你，没有哪一种情绪是永远都在的，就像太阳一样，坏情绪早晚都会落山，孤独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很想像赶走一只蚊子那样赶走孤独，那可以试试以上我说到的这些方法。如果不行，那就去做好多好多让你自己开心的事情吧，让自己忙起来，这样孤独就会自己夹着尾巴溜走啦。还记得那只叫爱丽丝的鲸鱼吗？之前有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它在浩瀚的海洋里唱着唱着唱了几十年，却因为它波长独特的声音缺少其他同伴的回应，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听了这个故事，你是不是很庆幸自己身边还有好朋友呢？我们要感谢朋友，他们就像彩虹一样，搭建了我们通往多彩世界的桥梁。没有他们，我们的很多想法都没有人可以诉说，那该多无聊呀。也许你还有很多爱好，当你做真正自己喜欢的事情时，你肯定没有时间再想我还孤独吗？因为那些兴趣爱好是不会让你孤独的。听了我今天的介绍，不知道小朋友们此刻孤独还敢来找你吗？你现在还害怕孤独吗？我们要讨厌孤独吗？在动物园里很少会看到落单的猴子，他们是不喜欢独处的。我们人类其实也一样，大多数人都是害怕孤独的。怕孤独都是不好的吗？其实孤独有时候也能带给我们快乐。当你想集中注意力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当你想弄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我要到哪里去呢，这时候孤独能够让你更好地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果你想专心地算出一道很难的数学题，孤独也同样适合你。但是千万别忘记在房间的门上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勿打扰。有时候我们就只想一个人待会儿，不希望妈妈在我们的耳边说来说去，这样行不行呢？当然可以啊，独处其实也是很有好处的。关上了门，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所以小朋友，你愿意和孤独做朋友吗？其实孤独好也不好，孤独帮助我们也难为我们，
全靠你自己的选择。当你需要朋友来帮助你离开孤独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多和爸爸妈妈身边的小伙伴们多交流，人多了在一起不孤独。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郑晶姐姐。接下来我要送给小朋友的是讲卫生的童话故事，爱挖鼻孔的小猪。这个故事啊，还是十几年前我给当时的小小朋友们讲的童话呢。那么就请已经长大的你们和小小朋友们一起来听这个有趣的童话故事吧。

小猪睡醒了，他想去昨天发现的沙堆那儿玩沙子，他希望还能从沙堆里再找到个粉色的贝壳。小猪走到街角的时候，看见了戴墨镜的小猫。嘿，小猪，干什么去呀？小猫抬了抬墨镜。

0: 镜，很酷的样子。
1: 去玩沙子，你呢？
0: 小猪一边说，一边挖鼻孔，这是他的习惯动作。嘿，小猪，你怎么了？小猫又抬抬墨镜，你为什么老挖鼻孔啊？这样不卫生，知道吗？对了，你上幼儿园几班呢？
1: 中班，你呢？
2: 嗯，真是的，我怎么总是这么痛快的就告诉他了？
1: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戴个墨镜吗？
0: 小猪越想越生气。可是也不能怪别人呢，是自己说的呀。于是小猪把眉头皱得更厉害，鼻孔挖得更深了。小猪，我们一起去玩沙子吧。
1: 好啊。
0: 小猪和小猫一起挖沙子。
1: 小猫，我找到了一个粉色的贝壳，哎。
0: 小猪高兴地拿给小猫看，明明是黑色的嘛，你怎么说是粉色的呀？
1: 让我看看，是粉的呀。
0: 是黑的。
1: 粉的。
0: 黑的。哦，对了，我戴着墨镜呢。小猫摘下了墨镜。啊，真漂亮的贝壳。
1: 你也好漂亮啊，小猫咪。
0: 小猪，你觉得我不戴墨镜更好看是吗？
1: 嗯。
0: 小猪使劲儿地点点头。黄昏的时候，小猪和小猫一起回家。这一回，小猪没法再挖鼻孔了，因为他的一只手拿着小猫送给他的墨镜，另一只手被小猫紧紧地拉着。小猫说，并不是因为你送给我那个粉色的贝壳才和你拉手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改掉挖鼻孔的坏毛病。
1: 我知道了，我一定改掉这个坏毛病。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今晚的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晚八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4: 白瞎孙楠大战尉迟元呐，本来尉迟元呢就不是孙楠的对手，小和尚制服了慧能，又来帮助孙楠。尉迟元一看大势已去啊，此地不可久留，走吧。尉迟元收起剑光，破空而去。小和尚跟白瞎孙楠呢，一看敌人要走，哪里容得呀，提剑光要追。突然间尉迟元把手这么一扬啊，有一溜火光奔他二人打来。小和尚一看这团火光啊，直奔白瞎孙楠的面门，知道厉害呀，来不及说话，把脚一蹬，跑到孙楠的面前，啪把孙楠这么一推呀，两个人横着跳出去有3丈多远。就听耳旁咔这么一声，这院子里头啊有4棵大柏树，其中一棵正好被这火光打中，当时折为2段呢。好厉害呀，抬头再找尉迟元已经跑远了。这个尉迟元呢跟孙楠一打就打了个平手，又看祝贺慧行都死了，慧能跪在那儿求饶，知道这小和尚比孙楠厉害，所以不敢恋战，趁空逃走啊。他练过一种法术叫五行雷火梭，这梭呀现在不多见，年轻的朋友啊可能不知道，就过去那个织布的那个梭子，两头是尖，中间大肚，在情急之下他打了这么一梭，这才逃命啊， 出来能有五里多地，回头砍不见敌人追赶，这才放了心呐。喘口气儿吧，缓缓而行。正在此时啊，就听对面有破空之声，赶忙留神观看，知道是本门的道友，心中大喜，迎上前去，原来是一僧一道。一看这和尚啊，生得非常奇怪，头上有两个大肉珠子，长得左右两额。再看生的这张脸，半拉脸蓝哇哇的，半拉脸黄焦焦的。塌鼻梁子，翻鼻孔，两个大鼻孔眼朝着天。他这玩意儿下雨也不怕漏水啊，有两颗獠牙露于唇外，穿着一件杏黄缎子僧衣。一看这老道呢，看这模样倒是挺白净，面如少女啊，飘飘然有出尘之感，好像神仙一样，有气质。尉迟元一看认识，这二位还真不是外人，正是自己的同门师叔。这和尚呢，是云南萨尔温山落魂谷的日月僧千晓。怎么叫日月僧啊？头生日月，一边一个大肉瘤子，一个太阳，一个月亮，长了一张阴阳脸，一边是黄的，一边是蓝的，所以称为日月僧。这老道呢，在五台剑派当中非常有名啊，贵州天山岭万秀山隐居，人送外号宣都羽士，姓林呐、啊，叫林渊。尉迟元赶紧上前大礼参拜呀、啊。这林渊一瞅啊，你怎么这么慌慌啊？尉迟元也不隐瞒，就把所有的事情这么一说。林渊还没等说什么呢，在旁边可就怒恼了日月僧千晓啊，峨眉派掌事其人，岂能与他善罢甘休啊？你我速奔慈云寺帮助之通，先将来的这几个峨眉小畜生置于死地，然后再赶奔辟邪村帮助小月禅师，与他等一决生死。这一僧一道啊，自从他们的祖师混元祖师峨眉斗剑死去之后，就隐居在云贵南疆，一意潜修啊，也是多年不履尘世。五台派当中的人呢，很多的都快把他们忘了，不知道他二人流落何方。十年前尉迟元的师父焦山道人作画之时啊，他两个人呢也不知道在哪儿得的信儿，前去送别，就在尉迟元这洞里啊住了半年，这才走。走的时候呢也是不辞而别呀、啊、所以尉迟元呢也不知道他两个人现在何处。这一次与峨眉派斗剑呢，也是万妙仙姑许飞娘在暗中策划。这许飞娘可是真有两下子，不知道怎么的，她居然打听出这一僧一道的下落。因为自己不方便前去，就托日月僧的好友叫殷长泰，带着许飞娘一封书信呢，前去劝说。这许飞娘在书信上呢，写的言辞恳切，首先说自己多少年来呀、啊，卧薪尝胆，我也是不容易呀、啊、目前自己呢还不能露面，不太方便。又说到场的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如果能够战胜峨眉派，或者说把峨眉许多羽翼铲除，消灭他们的实力，由小月禅师主持，你们两个人左右相扶啊，重建五台派，使咱们的门户发扬光大，将来也好为师祖。

报仇啊，所以务必请他二人到场帮忙。你两个人要不来啊，恐怕难以成功。给这两个人光机戴了一顶大帽子，没你们俩不行。日月僧接信之后非常同情许飞娘，殷长泰告辞走了，日月僧就拿着许飞娘的这封信去找宣读与士林渊商量。林渊这个人呢，为人深沉而有智谋，知道许飞娘胸怀大志啊，想借这个机会呢，拿咱们大伙儿啊先去练练手，试一试峨眉派实力如何。咱就是那试刀的，又知道峨眉派能人甚众啊，也不好对付。自己这么些年来虽然武功精进，但是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要想赢三仙二老不容易。又因为许飞娘言辞恳切，这封信写得非常好，也不好意思说不去，只是拖延，一拖再拖，一直到正月十四，这日月僧啊再三的催促，林渊想了想呢，打好算盘，有了主意，这才与日月僧啊由打南疆动身。他们以为呢双方斗剑呢应该在早上，这南疆到成都1000多里地呢，就是驾着这飞剑呢走的成都也得到半夜。如果小月禅师他们呢打了胜仗，咱们呢就送个顺水人情，你看我们想来帮忙，结果迟来一步，表示祝贺吧。要是打败了呢，咱们到那儿一瞧啊，咱们也就知难而退。可这不知死活的日月僧啊，一个劲儿的催，快点走，快点走。所以走到天色傍晚，就离这慈云寺可不远了。这林渊就琢磨呀，峨眉派的高手主要的实力肯定都在魏家场比武呢，因为小月禅师啊知分听尉迟元说呀都是一些年轻的小孩，所以这才决定先到慈云寺。尉迟元头前引路，三个人架起剑光又回来了，这才离得多远呢，瞬间就到啊。刚到慈云寺，一看前边大殿这个院子里头啊，剑光搅成了一片，地上躺着三个死尸，只剩下明珠禅师还有智通，就剩他们俩了。正然跟万里飞鸿同元旗，摩切仙子玉清大师，再加上周青云三个人拼命。林渊一看峨眉派这三个人呢，剑光如同神龙出海，变化无穷啊，就大吃一惊。可这日月僧呢胡了八度，一看打得正凶啊，他就有点着急，手一抬呀、啊，红黄两道剑光直奔玉清大师啊。玉清大师与同元旗一开始呢斗这飞天夜叉马诀，还有明珠禅师。正在这功夫啊，智通也打后边上来了，智通一拍这后脑，飞出来三道光华呀，直奔万里飞鸿同元旗。同元旗一看智通的飞剑厉害，不敢怠慢，把自己剑光化作一道长虹，万里长虹嘛，自己一个人呢就抵住智通还有明珠禅师，打了个不分胜败啊。由玉清大师站住马诀。正在这时候啊，周青云赶到，大胆妖僧休得猖狂，周青云来也。化道人道剑光道啊，智通偷眼这么一看，来的这个小女子非是旁人呐，正是去年晚上夜探慈云寺连伤于德毛太二人那个黑衣女子。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与明珠禅师打了个招呼，放下同元旗，一转身的直扑周青云，跟周青云呢就站到一处。这玉清大师呢自从改邪归正，投到神尼幽潭的门下，不肯轻易杀生啊。这回见智通剑光厉害，也恐怕周青云有失啊，一面迎敌，一面跟周青云商量，说青云呢，咱们俩换换吧，你去打马诀，我敌这个智通。他们两个人说话呀声音还挺高，马诀听见了，把马诀给气得噔放了个屁，

快活快活，饶你不死。雨晴大师一听，真是不知好歹，竟敢口出不逊，好逆障！这出家人也火了。雨晴大师多少年不发火啊？想当初那也是杀人不眨眼呐，曾经也是滇西派的人物，是后来被神尼幽檀收了，这性子慢慢一点一点改。你可别惹人家，惹火了之后，那也是阎王爷他妹妹。玉清大师用手点指马觉呀，我可怜你修炼不易，不想伤你，可你倒不知好歹，出口伤人呐。听你说话也知你绝非善类，天地人间留你无用，本师要替世人除害。说完了，用手一指，突然之间金光闪烁，就如同金蛇乱窜呐，万道金光把马觉围住。马觉这才知道厉害，再想走晚了，刚才给你机会啊，你自己不要啊，给脸不要脸，一把一把往下抓，现在知道厉害了，被玉清大师的金光卷起啊，连人带剑分为两段，马觉就完了。智通的三道剑光压住周青云，青云有点敌不住了，正好这个时候玉清大师斩了马觉前来帮忙啊。这个时候天可就黑了，玉清大师一看智通剑光厉害，这明珠禅师呢也非同小可，这个时候笑和尚孙楠呢也不见上来，在后头院干什么呢也不知道，这庙里究竟有多少人，庙里的实力如何现在还不清楚，心说再这么打下去，万一自己来的人吃了亏，自己怎么回去跟二老交代呀？罢罢罢，了了了啊！雨清大师把心一狠呐，由打怀中掏出一把紫武火云针，这家伙太厉害了，一抬手照着明珠禅师就打呀。这明珠禅师啊，正被童元奇的剑光逼得嘘嘘带喘，突然间有数点火星迎面飞来，不好不好啊，你倒是躲得快点啊，没那能耐呀，紧躲慢躲，左腿之上挨了两针，这两针打上痛彻心肺呀，这才知道敌人的厉害，稍一舒神就有性命之忧啊。正在此时心慌意乱，玉清大师就把他的剑光搅起呀，当啷这么一声搅断一根。正在这危急时刻，日月僧赶到，智通一看来了帮忙的了，来了生力军了，正在高兴，可就听一片哭声，回头一看后殿呢，后殿火起，又着了火了。这一着火不要紧，祸乱人心呐。智通不知道峨眉派来了多少人呐，自己又不能分身救火，寺里头门下虽多，无有统领，四大金刚也完了，就那知客僧了一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道了一上哪儿了，好几天没见着了。剩下的人都不会剑术，怎能是峨眉派的对手啊？眼看多年基业毁于一旦呐、啊！这个时候就是小月禅师啊，得胜回来，再想重整基业，看来这慈云寺也保不住了。这两把火给烧的，头把火就烧了三分之一了，再起一把火，这庙还待得了吗？就是小月禅师打胜了，自己这慈云寺也完了。何况现在峨眉的敌人正在寺中搅闹，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都来的什么人，也不知道小月禅师自己的老师法缘呢现在如何。智通也是一阵心酸呢，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也要拼个鱼死网破，拼了命了，一人舍命众人难敌呀。这六个人七八道剑光啊，有用双剑的呀，搅作一团呢，正在各奋身威相持不下之际，突然云开天朗，清光四彻，一开始阴天呐，突然之间月亮出来了，把这院子里照得如同薄昼啊。双方又打了这么一阵，这明珠禅师腿上有伤，越来越不行了，童元奇的剑光越来越盛啊，眼看难以支撑啊，就想逃走。就在这时候啊，这明珠禅师就觉着自己这腰上啊被什么东西碰了这么一下，这劲儿还不小，撞得明珠禅师噔噔噔往前抢了。

0: 几步，差点摔倒啊！还没等站稳当呢，由他对面一道白光，他往旁边这么一甩脸，拿手这么一挡，也是有点着急。什么东西你就拿手挡？也忘了，下意识的一抬手，歘，白光过处，明珠禅师五个手指全没了。这白光啊，还往他腰上卷。他一看情势不好，也顾不得手脚疼痛啊，手指头也没了，腿上还打了两针。情急之下，冲出剑阵，由打这剑光当中钻出来，身剑合一，直奔东南而去。他也跑了。这个时候，智通的右背之上也中了玉清大师啊几根子午火云针，正在恐慌，突然见明珠禅师啊好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接着出现两个人，一个呢是两番搅闹慈云寺的那个小和尚，另外还有一位穿白的小伙帅哥啊。就见穿白衣服的这位剑光过处，明珠禅师负伤而逃，这小和尚啊又卷起四五道金光直奔自己而来，自己这胳膊上中了火云针了，疼痛难忍，两只飞剑被断去一只。虽然日月僧飞剑厉害，可这个时候双拳难敌四手啊，正在焦急万分呢，突然听一声长啸，如同鹤鸣啊，院落当中落下一位道长，智通后退，待我前来擒拿这一干孽障。玉清大师一看来人呢，正是玄毒羽士林渊，听他喊喝让智通后退，就知道他要施展妖法，自己暗中准备，也让周青云、白衣孙楠、小和尚赶紧躲闪，躲到自己身后以便自己抵挡。果然林渊呢一下来，这日月僧首先收回剑光，接着这林渊呢放出来紫红黄三道剑光，抵住了玉清大师的剑光，让智通退下。与此同时啊，由打怀里取出一样东西来，往空中一撒，顿时之间呢，就有十丈红云，夹杂着许多五彩的烟雾，直奔玉清大师的头顶啊！万里飞鸿同元旗不知破法，见势不好，收回剑光，化一道长虹而去。他躲了。玉清大师早年也是滇西派的人，对这些妖术邪法比较了解，他认识这种东西叫彩霞红云杖，这是收敛南疆的毒蓝烟杖炼制而成，人要是遇到这种恶毒的瘴气呀，只要闻一点儿，吸到鼻子嘴里，不用三天毒发身亡啊，全身肿胀，又红又紫，一直肿死拉倒。幸好玉清大师早做准备啊，赶紧让小和尚周青云这帮人把剑光围成一团呢、用剑光把大家围了个风雨不透，作为屏障，可以暂时一避风险，也等待来人接应啊。咱们单说同元旗一看妖术邪法太厉害，化作一道长虹赶回辟邪村求救，可没想到走不多远，迎面正好遇见嵩山二老、苦行头陀三人，来不及交谈呢、四个人转身又回到慈云寺，恰好此时申尼幽潭驾到，不等二老伸手啊，申尼一伸手，用两个手指头啊对准那堆红云轻轻这么一弹，随手几点星光飞入云雾之中，就见这红云烟雾啊被星光一点就着了火了，映着里边的金光剑气化成五色霞光，异彩非常，煞是好看。这火呢还不烧人，只是有一股子奇臭的味道，太难闻了。玉清大师一看师傅来了，而且嵩山二老、苦行头陀也同时来到，破了妖法，外边红云烟雾被火引着随风飘散，也知道没什么事了，并无危险，但是仍然让这几个年轻的呀运用剑光护住身体，等这妖云散尽之后一点都没有了，真正安全了再出来不迟。又过了那么一会儿啊，独掌妖兰荡然无存呐、依旧是月白风清，只是大殿后边这火呀越烧越大，这火苗子都扑到前大殿上来了，在火海当中 隐隐约约能听到一些妇人的哭喊之声，就是他们慈云寺里那些大美人那些妇女啊，还有远处许多僧众喧嚷之声。这帮和尚也乱了，林渊这个主啊为人阴险狡诈，智谋远虑，他因为在头几十年呢跟这明珠禅师啊有一点小矛盾，所以他袖手旁观，眼看着明珠禅师受了伤他也不管，明珠走了之后他这才现身。这家伙多贼呀，公报私仇啊，这就是用这彩霞红云掌打算把峨眉派的人一网打尽。可没想到正在此时啊，嵩山二老苦行头陀神尼幽檀同时赶到，他一看这几位高人就知道不好，就见神尼又打食指当中弹出来佛家的石火电光，再想收回自己的红云已然来不及了。他也顾不得别人了，只有智通离他较近，伸手一拉智通，还不随我逃走，等待何时，拉起智通破空而去。他跑了，智通也知道嵩山二老一来小月禅师必败无疑呀、啊。现在就是金命水命重在逃命啊，一个鸭子加俩鸭子仨鸭子吧，可刚飞起来还没有三五丈高呢，一道金光急如闪电呢、啊、智通喊一声不好，想用飞剑抵挡来不及了，这金光绕腿一转，唰，觉着两腿一疼啊，一个倒栽葱又打半空摔了下来，这才要飞剑斩智通，是大破慈云寺。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群仙打破慈云寺，智通和尚一看大势已去啊，驾剑光就要逃走。这智通真是了得呀，剑术高强，两腿受了伤又打半空往下栽，就离着地面还有一两尺的功夫，顾不得疼痛，口中掐诀念咒还要逃走，咬着牙一个云里翻的跟头，叭一翻往上一飞，还想走，能让他走吗？大破慈云寺，他是慈云寺的方丈，他是头啊，道魁啊，饶了谁也饶不了他，他要是活着慈云寺就不算破喽。一清一白两道剑光由上往下落，把智通斩为三截，尸身栽到尘埃啊。这尉迟元呢一直在远处看着呢，一看这日月僧去了也没占着便宜，就打算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一看这林渊下去放着彩霞红云掌他又回来了，这回能打胜仗。他又想呢，既然林渊打了胜仗，此地有我不多没我不少，我到这辟邪村看看，看看小月禅师他们胜败如何，不管怎么样我回来给这林渊呢送个信儿，要那边打了胜仗呢我两头报喜，要小月禅师不行啊，我再回来搬请林渊，他这云彩可厉害了，让他去帮助小月禅师。他是这么想的，刚打算起飞还没等发动呢，又打对面飞来一道金光啊，犹如长虹啊，他一看就吓了一跳，他知道啊除了峨眉派的掌教真人还有就是三仙二老，别人并无此本领。猛抬头只见辟邪村方向飞来三四道金光白光，与先前的金光不相上下，同时落在电脊之上。他揉揉眼睛定睛这么一看，吓了个胆裂昏飞呀、啊！他本来就是惊弓之鸟，一看大事不好心中有数，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了。好在他呢就是个小喽啰，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大恶事，这才侥幸逃脱。这种人呢要是从此隐遁深山好好的修炼，将来也许啊能得正果，可要是不思悔改，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啊，而且将来死的比现在还惨。这日月僧啊是个糊涂人，蛮里蛮憨的，他一看来的这几个主，头一个 矮叟朱眉

0: 但是呢，他跟朱梅没见过面，不认识，不知道朱梅啊能力如何，所以不加思索呀，放出来两道剑光。这剑光也放出去了，他再往朱梅身后这么一看，这俩他认识，一个是追云叟白骨翼，另外一个苦行头陀，东海三仙的二位，就差一位宣真子啊，这才知道不好。他要刚才一看三位到来呢，接着跑，他也能跑喽。尉迟元都能跑吗？可他这么一迟愣，放剑光还想逗逗矮叟朱梅，他一看来了这么一小老头，穿着破衣啰嗦的，他没放在眼里，所以这一迟慢，惹下大祸呀。他瞧不起矮叟朱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小老头啊，还看不起他呢。一看他剑光飞过，朱梅哈哈一笑啊，微末小技也来卖弄，手一抬，一道金光吹，把日月僧纤小的飞剑裹住。朱梅把手这么一震，嘡，把日月僧飞剑震落。童元奇此时不敢怠慢，手一抬，剑光过处，将日月僧斩为两段。这就是糊涂人的下场。谁让你糊涂呢？临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让人家拿飞剑杀死的，不是糊涂死的。你不来多好啊，来了来了也得明白点啊，有便宜沾点，没便宜赶紧走啊，把这条命扔到慈云寺。你说这日月僧上百年的功力亏不亏？这个明白跟糊涂啊，与这个技术的高低没有多大关系。您看咱周边的人呢，就是咱们现在人，很多技术员、工程师、什么专家学者，也许活的呀不怎么明白，一直在这个工作生活上啊弄得一塌糊涂，自己还纳闷，怎么我过得不如人家好呢，我不幸福呢，那怪谁呀？你不明白，你糊涂啊。这一辈子吃了多少亏，找不着根在哪儿，这个时候该死的死了，该跑的跑了，妖物散尽。玉清大师率领众人上前拜见师父。各位前辈，追云叟就问寺中的情况，白霞、孙楠跟笑和尚一一回答。他们两个人在后院干什么呢？就忙活这些事儿呢，该杀的杀，该放的放，庙里的和尚啊都不是好东西，但是还有一些烧火打杂的呢，这些人你不能杀了啊，这些人全都分散银两，让他们逃命。那些妇女啊，有被偷来的，有被抢来的，有被拐来的，也全都分散一些银两，让他们逃命。有一些呢天生银剑，您还别不信，还就真有自己报名来的，小和尚把他们扔到火堆里也就烧死了。另外跟老师报告，这庙里有个和尚啊叫慧能，也是智通手下四大金刚之一，本来该将他斩首，但是他苦苦哀求，表示要痛改前非，我将他的飞剑消灭，割去两耳，断其一臂，割了两个耳朵，断了一只胳膊，以示惩罚呀。现在也放他逃生，就这样的人惩罚之后也放了，弟子等善专一切，还望老前辈师父宽裕，我没请示老前辈，就自己做主了。追云叟哈哈大笑啊，看了看小和尚白霞、孙楠二人，别看年纪不大，办事井井有条啊，不住的点头。可是小和尚孙楠呢，还有担心之处，这儿死这么多人，着这么大火，这周围方圆十里啊还有不少的农户，有种菜的，有种地的，这庙里庙产很大呀，他们看见这儿火光冲天，必然前来相救。他们到这儿来一救火，发现这儿死了这么多人，恐怕惹起是非呀。此时深泥幽潭慢慢打倒，不妨不妨，是方才我已用仙法做了一场浓雾，将慈云寺罩住，寺外之人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寺内的情况，到明日早上大火熄灭，此地已化为一片瓦砾，火也着完了，人也烧光了， 等老百姓再发现了啊，偌大的慈云寺，一座禅林就化为一片荒郊啊，瓦砾废墟。就是当地的官府来调查，也只能是认为庙中的僧人不小心自己失火把大庙烧尽。众人起在半空，矮叟朱梅又助了一阵风啊，让这大火越着越大，眼看整个慈云寺全都淹没到火海当中，庙里这些死人呢也全都烧透了，这才离开。此时神尼幽檀与众人告辞，我还有别的事要办，不能赶奔辟邪村了，你们赶紧回去搭救受伤之人呢。神尼走了，二老苦行头陀带着玉清大师等人一干人等回到辟邪村，查点人数，这次比见一死二伤啊，死了一位吴道长吴元通，燃仙李元化的师弟，七星手施林的师傅啊。施林趴在师傅身上放声大哭，立志要报仇雪恨。还有两个受伤的呢，一个是顽石大师，另一个就是女神通朱文，就是小朱梅啊。这金蝉也哭，是不关心，关心则乱呐。二老回来之后超度吴元通，讲他火化，看这两个受伤的拿出来九转还阳丹也是无济于事啊，中毒太深。小月禅师都天神煞乃是化外剧毒啊，不好医治，这怎么办呢？正在此时啊，矮叟朱梅想起一件事儿来，说不对，小月禅师的十二都天神煞如此厉害，我的徒儿朱文他冒死上前，勇气可嘉呀。但是有个疑点，就连我二老加上苦行头陀尚不能看清小月禅师藏身之处，一片绿火乌云呐，不知道小月禅师在哪儿，这朱文怎么能看见？朱文被这绿火乌云围绕在当中，我想救都来不及，我都看不见他在哪儿，一片绿火乌云遮挡二目，小金蝉怎么能到这绿火乌云烟雾当中把朱文救出？他能看得见，这是怎么回事啊？麒麟云一听啊，这才把两个孩子九花山斩蛇妖服用了肉灵芝的事儿这么一说。朱文呢吃过肉灵芝的血液，增长了几百年的功力，我兄弟金蝉呢跟那肉灵芝玩耍，肉灵芝用舌头啊舔过他的眼睛，所以得了一双神目，什么妖气啊雾障啊全挡不住他，他都能够透过烟雾看清背后。矮叟朱梅闻听，妥了，怎么有金蝉这双神目，朱文和顽石大师可救矣，能救。现在有一种仙草一般人得不来，要想搭救此二位必须有一双神目。说到这儿，追云叟和苦行头陀也都明白了，问矮叟朱梅，你说的可是桂花山千年何首乌，还有伏仙坛里的乌风草吗？还用你说吗？正是此二物，要想得到千年乌风草必须有一双生有神眼的童男童女，才能够看清坛底，并且要二人联手除去护草的神恶，这里头有一只神恶也有千年的道行，仙草灵物必有神兽相护啊。另外周围还有一个毒石，这石头啊能散发出来毒烟，所以要得此乌风草必须下寒潭斩神恶出毒石方可得到啊。大伙儿一听这难了，好家伙，这么难，这还算容易的呢，还没告诉你这个地方在哪儿，伏仙潭就在桂花山上，桂花山了得吗？山上有一位红花婆婆，据说这红花婆婆呀曾经跟峨眉派的祖师长眉老祖斗过法。矮叟朱梅追风叟白骨翼两个人呢简单的把这个故事这么一说，这个红花婆婆呀是个怪人，你要说她是好人吧她也办坏事，也枉杀无辜啊，你要说她是坏人吧她又没有那么坏， 就是一个怪人呐，居住在桂花山，霸占了这个洞天福地。山顶之上有一座伏仙潭，潭底生有奇草啊，叫乌风草啊，善破百毒。这红花婆婆呢，专门与世界上的人为仇作对，把住了桂花山伏仙潭，利用潭里的几个妖物喷云吐雾，将潭口封锁，而且他自己还设了许多的障碍，用了很多的法术。当年长眉真人因为他把这天财宝地霸占成个人的财产，不肯公之于世，有失寄人利物的宗旨。长眉老祖曾经亲身到桂花山与红花婆婆理论。你看咱们说的峨眉山也好，黄山也好，九华山也好，庐山、衡山等等，这些山谁都可以在那儿修炼，有时候正邪两派通居一山。为什么呢？天下名山人人可居，你不能自己霸占了啊。你可能在这个山上啊修个洞府，说这洞子这是我家，你不能把整座山当成个人财产呢。可这红花婆婆呢，就把桂花山伏仙洞给霸占了，整个桂花山谁也不许来。所以长眉老祖找他理论，红花婆婆事先知道长眉老祖要来啊，就在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山上山下埋伏了许多惊人的妖法，但是都被长眉老祖破去。后来红花婆婆跟长眉老祖斗剑斗法也全都失败，长眉老祖呢就劝他撤去伏仙潭的妖云雾障，但是红花婆婆还不愿意。但是他说的这话呢也不是没有理由，他说呀，天生异宝灵物，原是留待宿根深厚的有缘人前来享用，如果任人采取，早晚就得绝种啊，白白的便宜了普通的人，真正的根性深厚的反倒得不到。我虽然也是因为一时气愤将伏仙潭封锁，那是人类与我无缘，并不是我厌烦人类，如果叫我撤去封锁倒也不难。我曾经封锁伏仙潭之时立下誓言，潭底下的埋伏也并非没有破法，只要来人是一对三世同身生有宿根的童男童女，经我同意之后就能进去。不过乌风草生长在雾眼当中，随雾隐现，还有神恶毒石保护，来人如果不是生就一双神通慧眼，能够看彻九幽，而且剑术高强，即便是能够到这池子底下，即便是三世的同身，也得不到乌风草，而且我也爱莫能助啊。就是答应了你，现在撤去埋伏你也下不去。长眉真人点头称是啊，你说的倒也不错呀，70年后我叫下自有人前来寻你，只要你心口相应，除现在已有的设备之外，不要另外为难于他，也就是了。其实啊，长眉老祖能不能破他的坛那太容易了，但是呢时机未到，也正好利用红花婆婆呀代为保护，也使自己门下弟子将来知道这天生灵物得之非易呀，要什么东西到手都很容易呀，你就不在乎了，那就不是宝贝了。自从长眉老祖与他交涉之后，也不知道多少江湖义士前去伏仙潭呐，想得这两种灵药，千年何首乌，千年乌风草，有的呢到桂花山知难而退，有的就葬身在雾眼之内，过了多少年呢再也无人前去问津。最近这些年呢，红花婆婆阅历深厚了，道术也精进了，这脾气呀也变得好了，在头些年又得到一部天书，深参造化，仔细研究，只是苦于昔日的誓言不得脱身呐。红花婆婆知道上当了，峨眉祖师长眉真人呐 让自己在这看守无风草，我想走都走不了了。现在我想成仙飞升，但是得有人呢把无风草取走，我才能离开。无风草在此无人来取，我红花婆婆只得在此看守啊，这倒成了个累赘了。所以现在他呀也巴不得有两个人前去破了他的封锁，铲除毒石，收服神恶，他好早日飞升啊。所以咱们现在去取灵药正是好机会。矮叟朱梅就说，我发现金蝉竟能飞身到小月禅师的妖云毒雾当中把朱文救回，所以觉得奇怪，因为当时急于打破慈云寺没来得及细问。刚才凌云跟我这么一说呀，原来是受知仙洗净，那灵知仙呢舔过他的眼睛。再者说朱文与小金蝉俱是几世的通身，好几辈子全是通身，所以他跟朱文前往桂花山找红花婆婆借药，如果能得回来呢，咱们制成丹药，将来峨眉斗剑之时就不怕他人的妖术邪法了，再受了伤就不怕了，同时朱文顽石大师都可得救啊。这个时候追云叟一看呢，顽石大师疼痛难忍，太辛苦了，实在受不了了，就想自杀，冰解而去，被追云叟白骨翼给劝住了。怪老头就说呀，我也知道桂花山伏仙坛有此仙药，这无风草啊可以去毒生机，只是苦于没有适当的人选前去，想不到小金蝉一念之人得此大功啊，当初要不是九华山他有仁慈之心不肯伤害肉灵芝，哪有今日的功劳啊，也免却将来许多道友的灾难。我看事不宜迟，既然慈云寺已破，我等就此分别回山，由我将顽石大师带回衡山调养，等候金蝉将灵药取回再行服用。金蝉到底年幼啊，如今一派横行，仇人又多，就有凌云护送他与朱文前往桂花山去见红花婆婆求取灵药便了。这个时候小孩朱文呢服用了朱梅的丹药也渐渐苏醒，他的痛苦呢跟顽石大师不同，就是觉着左半拉身子非常麻木，没有什么知觉，可是右半拉身子不行，火烧火燎的，蚂蚁钻心的。一看二老在旁，咬着牙就要下床行礼呀、啊，朱梅赶紧把他摁住了，就把刚才大家伙商量的事儿跟他一说。追云叟呢也把桂花山取药之事告诉了顽石大师，劝他暂时忍耐。顽石大师伤处肿痛，事到如今也只好暂忍痛苦。众人商量完了之后，天光放亮，这就折腾了一晚上啊，天都亮了。金蝉、朱文这两个人必须得去，他两个人唱主角啊，有麒麟云保护。现在朱文病重，身受重伤，不能御剑飞行，只能啊雇好车马，用这车拉着朱文赶奔桂花山。雨清大师呢又让张琪兄妹回到家中取来穿资路费，换好了服装，这得有被窝呀，把这车铺好喽，让朱文躺在这车上。这一路之上由打这儿到桂花山远着呢，据追云叟估计呀少说也得20多天，你吃的穿的带的用的，特别还有个病人，你都得带着这东西，这帮老道这庙里没有啊。正好那张七兄妹家就在附近，到家里拿东西吧。这凌云也换好了装扮，一个大姑娘出门不方便呢，女扮男装，把一切东西收拾好了之后，矮叟朱梅又是千叮咛万嘱咐不放心呢，让他们见机行事，不可鲁莽，遇事要三思而后行啊。麒麟云三个人辞别了众位前辈同门好友，赶着大车拉着朱文，小金蝉呢在车上照顾着，麒麟云女扮男装驾驶着这辆马车赶奔桂花山面见红花婆婆求取 鲜药。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桂花山三小求药，麒麟云：小神童金蝉，女神童朱文呐。三个人一同赶奔桂花山伏仙潭求取乌风草，可现在朱文呢身受重伤，不能御剑飞行。那位说了，自己不能飞不要紧呐，让凌云和小金蝉带着他。能不能带人呢？能带人，要是普通的人还可以，朱文现在是病人呐，受了伤了，在空中高速飞行，高处不胜寒呐，风太大，那气压还大呢，这个你也得计算呢，所以只能啊在陆地上走。四川这儿都是山路啊，他有病在身，只好雇了一辆马车。有张七兄妹啊，在家里弄了一些行李、被窝、褥子，把这车铺得喧喧腾腾的，什么篮子、筐子、水葫芦、干粮袋，这些东西路上都得用啊。就这么，这三个小孩跟张氏兄妹分手，这就踏上征程啊。平常里啊，日行千里，御剑而行，不管多远的地方，眨眼就到，再远一两天也就到了，自由自在，习惯了。特别是麒麟云、小金蝉赶着这么一辆马车走这山路，如此的颠簸，再加上心中疼爱女神童朱文，特别是小金蝉呢、照顾自己的朱文姐姐无微不至啊。你要说青云呢，本来是个大姑娘，性情娴熟，保护朱文呢，姐儿俩感情好，亲如手足，这倒也没什么。可是小金蝉呢，从小性情活泼，她哪儿待得住啊。可让凌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路之上啊，小金蝉照顾朱文呢比自己还体贴，比自己还细心，而且无微不至。因为这朱文呢，虽然长着灵丹护体，但是他疼啊，只不过能延迟这个生命。再加上马车的颠簸，就痛苦就呻吟。旁边伺候病人的呀，在这个环境当中也容易烦躁。可是小金蝉这小孩，让人万万没想到啊！哎呀，照顾朱文照顾的那个好啊，让他姐姐麒麟云也是刮目相看，看在眼中，记在心头啊。凌云姑娘也是点了点头啊。他们三个人按照二老指示的方向，驾驶这辆马车往前走了八九天吧，再往前走走不了了，但只见峰峦叠翠，万山绵横啊，除了翻山越岭根本就没法走。这马车不行，你得有路啊，那窄小的山路这马车也走不了啊，何况再往前走啊，根本就没有路。有时候就得跳这山涧，有时候就得翻这悬崖， 这马跟这车这成了累赘了，这怎么办呢？姐弟两个人在这山道之上正然踌躇，突然见前头啊来了这么一伙子人，说说笑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也有行李包裹，而且还带着几架花杆。这花杆爬山可方便，那位说了，这花杆啊，我们听那快板书接行车我们知道，两个竹竿上边绑个罗圈椅子，上边支个凉棚，下边脚蹬板，跟小轿一样坐着爬山呢，两个人前后一抬，非常的舒服。那是高档的花杆，那得是有身份的主。而且那山路啊非常的平坦，非常的宽阔，才能坐这花杆。就有的地方这种花杆都过不去，真正简单的那花杆啊就两根棍子，中间呢绑个凳也行啊，实在不行为了方便就弄个网兜，就类似于那种简单的那个担架，比那个网兜要窄呀、也短，能坐个人就行。我还见过最简单的花杆，那真是杆儿，怎么就一根杆儿？平常的还都是两根呢，这就一根儿，怎么坐呀？就那么偏着腿儿，就往上那么偏坐着呀，坐花杆舒服啊。当然可能人家呀习惯了，有的这个山区里啊娶媳妇儿还用这种花杆呢，一根大杆子，有人两头这么一抬，这新媳妇儿戴着红盖头，穿着大红的棉袄。这娶媳妇儿有个讲究，不管冬天夏天，六月三伏也得穿棉袄，偏腿往那杆上那么一坐，前后啊吹吹打打，拿杆抬着两个箱子，走几十里山路。有时候半夜里天不亮的，这新媳妇儿就坐那么一根杆，打小坐呀就有经验了，要咱们呢坐不了。所以说这种滑杆啊，也有复杂的，也有简单的，也有高档豪华的，也有就是一根杆的。这帮人这花杆的很简单，就两根杆啊，中间绑了个网兜，简单的那种担架。小孩一看，哎，突然有主意了，也没等跟他姐姐说话，他就跑到这帮人的跟前，也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给了点钱买了人家一副花杆。山里人呢都实在，一看这小孩啊，你买个花杆拿得动吗？我们给你送过去，送到那马车跟前。啊，不用不用不用。小孩一伸手把这花杆抄过来，两根木头也都一丈来长啊，没有插杯口那么粗，也差不多少。你就别说中间那网兜了，人家平常都是两个大小伙子抬着，这十几岁一个娃娃，一看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看身上那皮肤，那胳膊那腿儿，没干过活，你别磕坏了碰坏了啊。再者说你一个人拿得动吗？没想到小金蝉抄起来，一个胳膊一拢往肩膀上一靠，转身就走。好大的劲儿啊，这小孩回来跟麒麟云一说，姐姐我打听明白了，这个地方叫莽苍山，往前走没有路途，只能步行，这车这马呀走不了。就在这时候啊，那卖花杆的过来了，看他们这几个人呢穿张打扮不像老百姓，而且都长得这么漂亮，跟神仙一样，所以有点关心，就问你们上这山里头干什么去呀？金蝉就说，我们是城里的人，哎，少爷高子家里有钱呢，我们呢想上这山里头打猎。一看他们带着宝剑呢，可是这山里头狼虫虎豹太厉害了，时常伤人的，而且据说再往深山里走还有妖怪呢，你们呢进山不要太深，就在这山口上啊打几只兔子就得了，别到里头啊碰见那厉害的那野兽还有妖怪，要多加小心。这老百姓就是淳朴啊，嘱咐了几句，金蝉跟凌云一看，行了行了，谢谢你们吧，就把这帮人打发走了。凌云就问这小孩啊，你买这杆子干什么呀？姐姐一会儿上山有用，等这帮人都走了之后，这才把这花杆铺在地上，然后跟麒麟云两个人呢把这被窝都铺在这上头，把朱文放到花杆之上。姐姐你也辛苦辛苦，车辆不能前进，咱就得抬着我朱文姐姐上山，这不就一张小床吗？麒麟云这才明白，点了点头啊。 朱伟也非常的清醒，他身上有伤，脑子没毛病啊。

就觉着不好意思的。这一路之上这些天，坐着马车照顾我这就够可以的了，怎么这姐俩还要抬着我呀？这怎么能行啊？要不咱们雇俩人吧，这附近有村庄啊，雇两个脚夫，你们姐俩抬着这我不坐。凌云一看，问妹呀，一来是雇脚夫不方便，再者说往这深山里走，还指不定走多长时间，走出多远去呢，人家这脚夫啊太远了也不一定去，再者说跟咱三个人在一块儿，有了外人多有不便，再者说文妹呀，你可不要辜负了我的弟弟对你的一番情谊呀，刚才我还发愁呢，路远日长，也难得我的兄弟如此心细，你看什么时候他这么细心过，有这么耐心烦啊，什么事儿都想在前头，通过这一场啊，文妹你应该高兴啊，你看金蝉也成熟了。朱文这才答应，想走吧，让凌云扶着走了没有七八步，就觉得浑身骨头节疼啊，又酸又疼，根本走不了，没办法，只得让这姐俩抬着这车呢，就让赶车的送回成都吧，这人家老张家的车呀。就说这姐俩呀，用这花杆抬着小朱文就上了山了。这朱文呢，也知道他姐俩为了自己受了不少的辛苦，说了两句客气话也就完了，再说多了呢就显得假了，姐妹之间的感情记在心中也就罢了，老客气呀也显得歪倒啊。所以朱文呢也就踏踏实实躺在这花杆上，凌云呢还怕山上风大凉风吹着他，又拿了一床被子盖到朱文的身上，就露着眼睛。七凌云七金蝉姐弟二人虽有轻功在身，再大的功夫这个时候也施展不出来了，抬着一个人呢爬山吧，一直走到太阳落山，天黑了，计算路程也不过五六里地，才走了五六里地呀，这什么时候能到桂花山呢？要依着金蝉呢，趁着月色连夜赶路，晚上咱们也走，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喝点山泉水，日夜兼程。可朱文一看这姐俩呀抬了一天了，心里过意不去呀，就说我累了，你们休息休息吧，找个地方呢避避风，咱们打架安歇，对付这么一晚上啊，明天一早再走。这寺外除了山就是树啊，上哪儿休息呀，只好在树林子吧，到了树林子里把花杆放下。这朱文呢也想活动活动，老这么躺着这网兜这么一兜啊他难受啊，让这姐俩呢一边一个扶着他在这树林子里走了这么几步，找了一棵两篓多粗的大树，就在这树底下坐下了。小金蝉又把这被窝褥子在这树底下铺好，拿过干粮和水葫芦来让朱文吃，喝了两口啊这水葫芦没水了，凌云就说金蝉呢，我陪这朱文你到远处啊看看有什么山泉取点水来。就这么金蝉拿着水葫芦啊找水去了，一看金蝉走了，朱文跟着凌云就说，姐姐如此恩待，让妹子怎么报答呀。齐凌云扶着他的肩膀，笑眯眯的一双大眼睛就看着朱文也不说话，过了这么一会儿这才说，当姐姐的嘛就应该疼爱自己的妹子。朱文一看齐凌云一往情深呢，不知道刚才他看着自己心里想什么，突然之间呢明白了，低头不语啊。这个时候月亮就出来了，树影被月光照在地上，微风这么一吹时聚时散。凌云看此情景，再看朱文身体羸弱，峨眉紧皱啊，知道他身上难受，又可怜又疼爱，就轻轻地把朱文呢抱在自己怀中好言安慰。朱文遭受妖法，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出离娘胎不久啊，才一两岁父母双亡，就被朱梅带上荒山呢。参侠大师虽然爱重，但是毕竟是老师啊，从来没有得到过凌云姐弟这般温存体贴呀。在这春风和暖的月明之夜，最容易让人的感情自然流露啊，又受到齐凌云这一种至诚的爱抚，感激之处无疑。

用言语表达。朱温呢，紧紧贴到麒麟云的怀中，小鸟依人，是越发让人爱恋呐。凌云和朱温正在微微轻谈，突然间一阵微风吹过，林鸟惊飞呀。麒麟云抬头看，满天的青光，树影在地，有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啊，在月光底下闪着如银的翅膀，一收一合往东北方向飞去。仔细辨别辨别，再无别的动静，凌云这才放心，又拿手一摸朱文的额角，觉着非常的烫手啊，怕晚上啊朱文着了凉风，赶紧把这包袱打开，由打里头呢又拿出一条薄被，把他连头带身子就蒙起来了。这个时候小金蝉呢取水也回来了，凌云把这水葫芦拿过来，先让朱文喝了两口，自己也喝了两口，觉着这山泉水非常的甜美。那个时候啊，没有人破坏环境，麒麟云从小跟着父母受了良好的教育，又特别在这个荒山野岭当中，朱文还受了伤，不能不多加小心呐。刚才树林子那鸟一飞，他就有点紧张，自己的兄弟小金蝉取水久久不归也有点担心。好不容易金蝉回来了，凌云呢喝了两口水就问，你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呢？不就是打点水吗？小金蝉呢还没等说话呢，突然之间呢，刚才还有月亮呢，离着多远看得很清楚，可他说着说着话呀，看不见小金蝉了，低头再看自己怀里的朱文呢，自己知道抱着朱文呢，能感觉出来，但是低头看看不见，这才真是伸手不见掌啊，对面不见人，怎么这么黑呀，阴天阴天也不能啊，我们都是修道之人，我们这眼力好得很呢，平常的夜晚要说能看出几里地去一点不是吹牛，可怎么突然间跟着小金蝉面对面说着话，光听见声音不见人，连怀里的朱文都看不见了，怎么回事？金蝉呢，麒麟云就喊呢，我怎么看不见你呀？小孩要说，是啊，我的眼力呀比你们好得多，我有神目，可是姐姐我就能看见你呀跟朱文，其余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而且你们俩呀模模糊糊，只能看见一点人的影子，看不清楚，这怎么回事啊？姐姐怎么这么黑呀？凌云一听啊，你还能看见我俩，我什么都看不见，恐怕大事不好啊，难道说咱们中了敌人的暗算，有人释放什么妖术邪法，要不然不能这么黑呀。可是这黑暗当中什么都看不见，也不能放这飞剑，你往哪儿放啊，没有目标。说金蝉呢，既然你能看见我们俩，你过来，咱们三个人呢离近一点，先用深交网护住身体再说，有玉清大师送给的乌云深交网啊。这朱文呢也感觉到了，一开始呢以为自己啊病情加重，发烧烧糊涂了，后来听麒麟云姐俩这么一说，这才知道中了妖人的暗算，有人故弄玄虚，猛然间想起来自己的身旁有老师矮叟朱梅赠送的宝镜天遁镜啊，何不将他取料出来，不管多黑拿镜子这么一照就没事了。自己身上没劲儿啊，他就喊麒麟云姐姐休得惊慌，我身边有我师父赠送的宝镜，我手脚无力呀，姐姐替我取料出来破这妖法。这个时候金蝉呢也过来了，来到他两个人的跟前，凌云已经把这乌云深交网放出去了，把三个人罩住，这才伸手啊到朱文怀里去取这宝镜。小金蝉往前这么一走呢，黑灯瞎火呀，虽然能模模糊糊看出来他两个人在什么方向，可是脚底下没注意，也不知道是石头啊还是树根，这么一绊，小金蝉往前一扑，哎呀我的妈呀，正好趴在他两个人身上，三个人就觉得天旋地转，再想起来想坐起来坐不起来了。麒麟云知道只要有打朱文怀里把这宝镜拿出来，就能破了敌人的妖法，可这个时候啊已然是不由自主了，三个人抱到一块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往下滚，往哪儿滚呢？不知道啊，这是一片树林子，这地面虽然不是非常平坦，也没有高坡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才知道三个人已经不在树林了，拿脚这么一蹬，这脚底下跟棉花似的，
软软。

0: 用不上力呀、啊。朱文知道，不是为了救自己，能去找这乌风草吗？不是为了照顾自己，这姐儿俩能受这么大罪，落到敌人的圈套当中吗？心中难过呀，自己勉强用力，把这手伸到怀中，就摸着这宝镜了。心中高兴，刚想往外拿，就在此同时啊，三个人就听耳畔有人说话：“尔等休要乱动，再有一会儿就到桂花山了。如果破我的法术，与你我双方全都不利。”这话呀，听不出是男是女来，非常的尖锐，震动耳膜啊！不让拿这镜子，说什么一会儿就到桂花山，再听，一点声音没有了。凌云呢，到底比他们俩人大，道行也深呐，赶忙止住朱温。我看今天晚上这事儿啊，非常奇怪，也未必就是敌人暗下毒手。他要是想下手啊，早就下手了。这么黑，咱们也放不了飞剑呢。再者说，这桂花山正是咱们要去的地方，咱们呢就由着他，到了桂花山再说。现在鸡凶未定啊，三个人暗暗把随身的剑囊全都准备好，以免临时慌乱。正在这时候啊，就觉着呀没有那么大动静了，也不滚了。他们三个人不动啊，就没事儿，就坐直了。朱文呢，虽然受了伤，也仗着平时内功深厚啊。凌云姐弟呢，更是仙根仙骨。平常啊，这三个人睡觉都很少，就平常里也不怎么睡觉。在这种情况下，更不能睡觉了。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着那么困，这眼皮啊撩不起来。朱文身体虚弱，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就躺在这凌云怀里了。小孩金蝉呢，定力很差，一会儿也打了个哈欠，趴他姐姐腿上也睡着了。凌云虽然看不见，但是能觉出来呀，朱文、金蝉都趴到自己身上睡着了。一开始有点奇怪，这两个孩子趴到我身上干什么呀？拿手一摸这鼻子，睡着了，呼吸均匀，不像有什么事儿的，就觉着自己呀也有点精神恍惚，也困。不对呀，自己不能这样啊，定是中了敌人的暗算。凌云这时候就有点后悔，刚才让朱文呢把这镜子拿出来就好了，把这妖法破了得了。自己要是睡着喽，三个人都睡着了，让人家怎么处置也不知道了，那可不行。凌云想到这儿，一伸手把这手伸到朱文这怀里，就掏这镜子，也摸着这镜子了，心里呢挺明白，把这镜子掏出来就能破了这妖法。可就在这时候啊，凌云实在支撑不住了，两个眼皮粘在一块了，这手也摸着这镜子了，一个哈欠，也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三个人同时转醒，还是在一块挤着抱着，在一个山坡的旁边。三个人睁眼这么一看，朱文和凌云呢，全都羞了个面红耳赤。这黑更半夜的，也不知道怎么滚呢，怎么爬呀。一看这三个人这姿势，朱文呢躺在金蝉的怀里，金蝉左腿啊压着朱文这右腿，金蝉这脑袋呢枕着这个凌云的前胸，凌云的手啊伸到朱文的怀里，朱文这前胸的衣服啊也都打开了，露出来这么一片呢、啊、七霜赛雪凝脂一般的细皮嫩肉。朱文先醒了，凌云也醒了，齐凌云就推着小孩，哎，起来起来起来，你看这什么地方。小孩睁开眼睛，揉了揉眼睛，哎，他眼神好啊，姐姐你瞅，一看在自己前边不远有一块石碑，上写三个大字：桂花山。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

0: 电费翻倍的交。
1: 每年的
2: 家电
1: 费
2: 六百就
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 这些
4: 移动电
2: 不仅关心
4: 钱
2: 包
4: 上
2: 的
4: 家电耗费消耗着大量，
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深沉，没有睡意。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麒麟云带着小金蝉朱文，赶奔桂花山无闲谈，求取无风草。由于朱文呢受了伤，不能御剑飞行，只能坐着马车走。可走到这深山里头啊，连这马车都不能走了，只好啊买了这么一个小花杆，抬着朱文翻山越岭，走了一天，才走出五六里地来。这什么时候到啊？晚上在个树林子里啊休息，姐儿仨正在说话，突然间黑了天了。是黑了天了，一开始有月亮，可突然之间呢，这大月亮地儿里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真是伸手不见掌啊。这麒麟云怀里搂着朱文呢，感觉是搂着，低头看看不见，对面小金蝉说话能听得见，也瞧不见人。就金蝉这种神目，小月禅师的妖法他都能看得见，透过妖物重重啊。可现在什么都看不清楚，也能看见他姐姐跟朱文，恍恍惚惚啊就能看见一个黑影。三个人就知道不好，可知道不好已经晚了，往一块这么一走啊，就好像坠得云里雾中，上边摸也摸不着，下边蹬也蹬不着，软软腾腾，这么一动不要紧，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这仨人呢站也站不起来，坐也坐不住，躺着吧也不是，就好像在这海水当中翻滚，也好像在这天上啊滚，上下够不着，不知道在哪儿。你这玩意儿吓人吧。后来呀，不知道怎么回事，迷迷糊糊都睡着了，中了人家的妖法。一觉醒来呀，在一个山坡之上，已然天光大亮了。凌云和朱文醒了，这么一看，好家伙，这仨人全挤成一个袋了。这朱文压着凌云，这金蝉抱着朱文，这麒麟云一只手啊还塞在这朱文怀里头，怎么他打算掏那镜子没掏出来就睡着了。朱文和凌云都醒了，赶紧就叫这金蝉，蝉弟呀，醒醒醒醒。金蝉小孩啊醒了之后啊还有点糊涂，神情恍惚。这朱文呢身体虚弱，想把他推起来又推不动他，又羞又急啊。凌云一看，蝉弟你还不快点起来，把你朱姐姐压坏了啊。小金蝉正揉眼睛呢，这什么地方啊，这是一看天光已然放亮，晨曦欲上，再看周围不是昨天晚上的树林了，好生奇怪呀。正在此时，姐姐跟他说话，一抬手啊一看，自己这胳膊旁边就是朱姐姐的腿，赶紧坐起来了。凌云呢也赶紧起来，把朱文前胸的衣服给他整理好。金蝉这小孩跳出多远，伸手苍的啷亮出来鸳鸯霹雳剑，纵上高坡寻找敌人呢。这个时候天已经大亮了，照见这一座灵山果然胜景非常呢，看周围风景美不胜收啊。找了这么一会儿，哪有什么敌人呢，也不知道这山是什么地方啊。姐姐真奇怪呀，明明昨天在这月亮底下受了人家妖法暗算，怎么睡了这么一觉这妖法就破了，难道咱们做了一场梦，这什么地方啊。禅弟不要胡说八道，如今敌友不分，未卜吉凶啊。你朱姐姐又在病中，昨晚又受了一场惊吓，还好病情不曾加重，凡事要忍耐一些。我看昨天晚上捉弄咱们的人呢，绝非无故搅闹，也许并非恶意，但是到如今好坏不知啊，不要急着找敌人， 咱们先探明路径，检查自己的东西吧。三个人这么一检查呀，随身携带之物，平常使用的呢，一样没丢，但是那被窝呀，那滑杆啊，没有了。凌云正在琢磨，这是什么人暗中作法，他又打算干什么呢？突然间听朱文喊了一声，姐姐，你看那石头上面，那不是桂花山吗？齐凌云姐弟顺着朱文颤巍巍的手指一看，可不是吗？一看就在身旁不远，台罗丛生的石壁之上，刻着三个大字，桂花山。三个人一见好不奇怪呀、啊、要按照嵩山二老的说法呢，就咱们那个走法，就坐着车也得20多天，可没想到一天的功夫，就这一晚上睡了一觉到了。昨夜晚间行法之人看来是一位前辈高人，特地接引我等入山，以免延迟误事啊。刚才看见山上的大字，看周围的环境，跟白猪二老说的一般不二，咱们呢依言行事。只是当年红花姥姥立下誓言呢、说要有一对三世同身、具有慧根、生就天眼通的男女才能入坛取草。文妹虽然合适，可是她身中妖法呀，毒气未退，这伏仙坛内有神恶毒石，非常的厉害。现在朱文妹子连路都走不了，怎么能够跟禅帝一同入坛呢？我看这红花姥姥道术高深呢、并且不久就要飞升，她要见当年的誓言，也许能够帮助我们一臂之力。咱们呢先去拜见老人家，求他撤去洞口的云雾，然后你我三人共同下坛，由我保护着文妹，禅帝呢你用霹雳鸳鸯剑先斩神恶，咱们再想办法呀破坏毒石。不过禅帝呀，到时候不可鲁莽，不要耍你小孩子的脾气，要礼貌，要谨慎，千万不可节外生枝啊。这齐凌云说的也有道理，朱文确实不能动啊，就觉得浑身酸痛，也不用客气了，就让齐凌云背着朱文赶奔红花姥姥的住所伏仙坛。刚走上这山坡啊，就看见西南角山上啊有一堆五色的云雾笼罩山头之上，映着朝日的光辉，如同锦绣堆成，非常的好看。金蝉非常的高兴，好景致啊，好景致。禅帝又在胡说，那是什么好景致啊？想必这就是红花姥姥封锁伏仙坛的五色云雾，他要是不答应将这云雾撤去，恐怕咱们下坛还不容易呢。三个人正在说话，金蝉就看见由打伏仙坛那边飞过来一个黑点儿，越飞越近，就听有破空之声，有一人落到三个人的面前。凌云这么一看呢，落下来的这个人呢是个黑衣女子，周身上下一身黑，看岁数16、17岁吧，生得圆背丰腰，宽肩膀，马蜂腰，身段漂亮，英姿勃勃，长着一张鸭蛋脸，圆乎乎的，鼻塞琼瑶玉柱，耳如坠玉，齿若边贝呀、就说这牙跟那贝壳似的，洁白锃亮，唇塞突出，两道柳眉歇飞入鬓，一双秀目明若朗星啊，这眼睫毛能有2分多长，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赛一湾秋水呀、啊，光彩照人。凌云一看就知道此女子并非等闲之辈，刚打算问话呀，来的这女子啊先说话了：三位是要到我的伏仙坛寻找仙草的吗？凌云赶紧说：正是，小妹齐凌云，于舍弟金蝉正是奉了嵩山二老两位师伯之命，陪同朱文小妹来到贵宝山拜接红花姥姥求取仙草，不知道姐姐尊姓大名，有何见教？这个女子一听，面带微笑：小妹我叫申若兰呐、啊，我的老师就是红花姥姥，她与之三位要来此取这乌风草，头几日特派小妹赶奔武当山面见板边老尼，借用紫烟锄和鱼签琉璃，一助姐姐等人一臂之力，家师不久飞升，连日正在忙于料理后事，在未破坛之前不能与三位见面，特命妹子迎上前来接引三位先去破坛。又因为这位朱姐姐中了小月禅师的妖法，受毒很深呢、啊，恐怕不能亲身下坛，到时候功亏一篑，所以特命妹子带来三粒百毒丹，一瓶乌风酒，与这位朱姐姐服用，比那坛中的乌风草药力不差，可请三位先到妹子结炉之所，由妹子代为医治，明天起来再去破坛不迟。凌云一听非常高兴啊，跟着申若兰翻过了两座山峰，前头一片大森林呢，四周围都是参天的桂树。申若兰领着三个人来到一棵又粗又大又高的桂树下边，一看这棵桂树，七八个人拉着手围不过来，这么老粗啊，到这树底下呢不走了。凌云这才看明白，这棵大桂树啊中间是空的，在地面这儿呢有个七八尺这么高的这么一个窟窿，就算是门吧。申若兰往旁边一闪身，请众位进去。到这树里头这么一看呢，也有床也有椅子，这高处呢还有个窗户，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么一个孔洞。窗户跟前有个小条案，上边要笔墨纸砚样样俱全，旁边还有个炉子，炉中香烟缭绕，也不知道点的什么香，一阵阵漆香扑鼻呀、啊，这味儿非常的好。别看是树洞子，这里边布置的一尘不染，非常干净。一看这旁边呢还有一个小梯子直通上边，看来这上边啊还有一层呢。到了屋里，齐凌云这才发现朱文呐、啊、浑身炙烫，发高烧了，病情加重，也在无心观赏屋中的景致，赶紧请申若兰医治。申若兰由打身上取出了一个三寸这么高的羊脂玉瓶，另外又拿了一红二白啊三粒丹药。这一粒红的呢让凌云呢、啊、把手伸到朱文的衣服里头，把这粒药丸子呀放到朱文的肚脐眼上，这两粒白的呢放到朱文的嘴里，又在旁边把那玉瓶子打开了。刚把这瓶子盖打开呀、啊、这屋子里头立刻充满了一股辛辣之味。申若兰不敢怠慢，过来拿手一掏朱文这下巴，把这瓶子嘴对准朱文的嘴，把这一瓶子乌风酒啊全给灌了下去，接着帮着凌云呢把朱文抬到旁边的床上让他躺好，拿过被窝来给他盖好，然后这才说：此地名为古桂坪，这儿桂树特别多，都是千年老桂呀、啊。三年前呢妹子我呀偶然间发现这一棵老桂树啊肚子里边都空了，就拿它呀作为修道之所，我的老师自从得了天书之后不愿意人呐在跟前麻烦他，所以妹子我除了每天呢前去给老师请安听候教训之外，我就在此用功。这树呢非常的好，全身20多丈都是空长的，周围啊还有很多的窟窿眼儿，当门当窗户都挺好的，我就根据这个自然结构呢又给它修造了一下，中间拿木板子这么一隔，上中下三层，最上边那一层啊还有天窗，晚上可以躺到那儿啊看星星看月亮，
现在还不是

0: 20余丈，高出群林呐、比这树林子还高一块，全山的美景一览无余。站到这儿再想象吧，到了秋天桂花时节，必然另有一番美景啊。申若兰呢，又把平常自己积攒的一些山中的坚果山珍美味呀、拿出来给姐弟二人品尝。小金蝉非常高兴，小孩们就认吃的，又聊了这么一会儿，这才一同下楼。到了楼下又摸了摸朱文，依旧是沉睡不醒啊，但是周身上下呢温软如棉呐、不像以前那么热了。再看这脸上啊，也有了一丝红润，知道这药力起了作用了。申若兰看了看，看朱姐姐脸上的神情，这药力已然发动了。我们呢不要在此地惊扰，现在也没什么事儿，何不随我到伏仙潭前去看看潭中的形势，还有这山上的风景啊。金蝉一听，对了，我就有这个心思，只是朱姐姐病体未愈，我们走了无人照料，咱们三人同去，朱姐姐要醒喽，何人伺候啊？再惹得她着急上火多不好啊。要不姐姐你啊留在此处，等我朱姐姐醒来你来照顾，小弟我呢随若兰姐姐赶奔伏仙潭，到潭边看个究竟。凌云还没等说话呢，申若兰一听啊，不用不用，你们不知道，我老师这药吃下去之后啊，至少得6-7个时辰才能醒呢。别看我这小小的贵屋啊，四周围有加湿的符咒，有很多的埋伏，此番姐姐三人上山也是老师默许的，要不然满说入潭取草，就是想进桂花山也不容易呀。朱姐姐在这儿最安全不过，不用担心，你们赶紧随我走吧。这申若兰呢拉着凌云就走，这金蝉呢一边往外走，扭脸看了一眼朱文，也知道没什么危险，他也跟着出去了，直奔山巅呢。这伏仙潭呢是桂花山高峰之上自然形成的这么一个天然的水潭，形如钵盂啊，就跟老和尚化缘的那个钵盂差不多，就是大碗呢。这伏仙潭并不大，看这方圆呢也就1-2里地，高居山巅，在这山顶上四周围俱是烟云紫雾笼罩。他们走到这潭边还有几十丈呢，就看这烟云紫雾幻化的五彩缤纷，周围的路途也看不清楚。申若兰到这儿也站住了，说上边就是伏仙潭，这潭呢深有100丈，只因那毒石上面啊发出来毒气，无论多么高的道行，不管什么样的剑仙，他也看不到潭中的景致，再加上加湿呢又封锁了一层云雾，就更难走近了。前些年呢有到本山前来盗草，还有这么几个能人，有的擅入云雾当中，也被加湿催动符咒变幻烟云，有着云雾当中发出来一种毒气，那命大的呢仓皇逃走，有的稍微迟延这么一点儿，也就落到潭中，成为神恶口中之物，就被那神恶吃了。此番姐姐等人前来，家师虽然不施展法术阻困你等，但是昔日立下誓言，也不便自行撤去烟雾，我们要想从这烟雾当中走到潭边呢，实在又危险又困难，多亏这次我奉师命赶奔武当山借宝，蒙我一姐缥缈儿石明珠向他师父说情，这才借来于谦琉璃，听说此宝可以照彻九幽啊，待我将他取来试上一试。两个人正说的兴头上呢，突然就听旁边小金蝉喊，姐姐你快看，这下边黑洞洞的，还有一些影子在动呢。若兰闻听大吃一惊啊，赶紧由打身上取出来于谦琉璃，拉着凌云往前就跑。一看小金蝉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潭边。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

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1: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0: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1: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3: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4: 三小探险，就来到伏仙潭呐。申若兰跟凌云正在说话，这淘气的小金蝉呐，扒着滩边正往下看呢，又比划又说。申若兰一看金蝉未曾遇险，这才放心呐，回过头来告诉凌云，令弟如此胆大，怎么从这烟雾当中摸索进来呀？万一有个差池如何是好？这个时候小金蝉一回头一看，这申若兰手里啊举着一个玻璃球，能有拳头这么大，青光闪烁。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就是鱼铅琉璃，有琉璃相照，在这烟雾当中才能看得这般清楚，如果没有它呀，明天如何下潭呢？说着话高举琉璃往潭中一照，金蝉顺着这道青光往下一看，不行不行，怎么了？你看这光啊，只能照十丈左右，再往下还看不清楚啊，这有什么用啊？申若兰一听这话心里有点不高兴，我费了半天的劲奉师命到武当山借宝，你说没用？虽然心里不高兴呢，可也没说什么。再往下看，有七八丈深的有这么一块大石头，申若兰也是胆大呀，你不说照不到潭底吗？我就让你试试。申若兰双脚一蹬，唰，桨身一纵，他打算呢站到这块石头上，离得这水面就近了。我拿这鱼铅琉璃给你照照看看，咱也看看这神恶到底什么模样。可是申若兰刚到这石头上，脚未站稳呢，突然间这脚底下卷起了一阵怪风啊，接着有最下头这黑暗之处窜起了一条东西，看不清楚啊，看着就好像一条大蟒直奔申若兰脚底便来。申若兰知道这神恶非常厉害，也吓了一个胆战心惊啊，知道不好更不怠慢，双脚一点就要往上窜。申若兰也是害怕呀，有点忙乱，一个不小心手这么一松啊，这鱼铅琉璃啊脱手而出，唰，落入伏仙潭内，掉水里头了。小金蝉在旁边一看这潭底卷起一阵怪风啊，就知道妖物出现，不敢怠慢，取出来霹雳鸳鸯剑，一看一条红蟒一般的东西往上就窜。申若兰这么一慌，鱼铅琉璃脱手而落，小金蝉不管三七二十一啊，把这霹雳剑往下一指，两道红紫色的剑光直奔潭中射去。可这妖怪也不是好惹的，知道不好不敢迎敌，掉头往里就跑，转瞬之间就不见了。这鱼铅琉璃啊青光闪烁，你就看着这青光啊慢慢慢慢的过了好半天，这才落到潭底，你就知道这潭有多深呢。金蝉一看这青光在这水里连连闪烁，真好玩嘞，我看见那怪物了，这不是一个穿山甲吗？申若兰丢失了鱼铅琉璃，又羞又愧呀，多亏这神恶不曾追来。回头再看潭底，能够辨别出一丝青光闪动，但是上边啊依旧非常的黑，什么都看不清楚。黑暗当中又恐怕出了差错，不敢停留啊，正要招呼凌云姐弟御剑飞行下山，听金蝉这么一说，这不是一个穿山甲吗？与红花姥姥对自己所说神恶的模样啊一般不二，心中好生奇怪呀。还没等问这金蝉你怎么看见的，就听凌云说，蝉弟呀，这么黑，我们三个人就你能看。

到潭中之物，我们俩都看不清楚，吉凶难测呀，你赶紧过来吧，领我们一同下去。申若兰这才知道小金蝉目力非常啊，金蝉也走过来，一只手拉着凌云，一只手拉着申若兰呢、三个人一同下了高峰，没有余钱留力，想出去都出不去，雾太大了，多亏有小金蝉呢、他能够看透云雾啊。走到山下，申若兰非常高兴，说姐姐呀，令弟天生神目，入潭破潭并非难事啊，只可惜我一时失手，竟然将半边大师的余钱流利失去。这余钱流利啊，据说是半边大师想当年在雁荡山修道，路过余钱之时，夜晚之间行走在荒田野地，突然见一个小土坡上啊，有一道青光直冲霄汉，大师在那儿守了几十天，费了不少的功力，这才将此宝得到。一开始这个余钱流利呢，并不是一个固体，是液体，是流动的物质，大师用自己的真气锻炼多年才炼成此宝啊，不想让我一时失手落到潭底，此宝被怪物损坏，将来见了大师如何交代呀，真叫人为难呢。小金蝉一听啊，姐姐不要担心，刚才我看明白了，余钱流利坠到潭底，那个跟传闪甲似的那个神恶呀就扑上去了，但是离青光不远他又退走了，看那个样子他畏惧青光，又扑了好几次，所以在青光照射之下我才能看清楚他长得什么模样。起初呢，我也是只看见黑乎乎的一团，看不清楚。凌云一听啊，说妹子你也放心，倘若倚仗红花姥姥相助，朱文妹子身体痊愈之后，咱们明日破潭便可得回此宝啊。可是申若兰呢，虽然知道这余钱流利未被神恶损坏，到底还是有点不放心，又听凌云说呀，明天破潭必能成功，怎么能那么容易呀？姐姐您倒说说这破潭之法呀。妹子，我想这多年得道之物大都能够预知啊，我们先回去啊，看看朱文妹子身体如何，到破潭之时再做计较吧。申若兰也知道神恶通灵，也不再多问，三个人转回贵屋，走到山下的时候啊，已到申时啊，申时啊就是下午3点到5点，这功夫呢也就3-4点钟吧。刚到这桂树跟前，就到这门口啊，还没等进去呢，突然间有一股子恶臭啊由打这屋里就传出来了，这仨人差点没吐了，这屋里怎么这么臭啊。申若兰一摆手让麒麟云姐弟赶紧后退，先不要进去，在外暂停片刻待我处理。说着话，申若兰飞身就上了这树顶了，由打上边这窗户里进去。申若兰进去了，凌云姐弟不放心呐，迈步还往里闯。这功夫就听申若兰在这屋里喊了一嗓子，姐姐赶紧闪开。随着这声话语，一道青光由打姐弟二人眼前掠过，多亏姐弟二人眼力好啊，目力集中，一看申若兰背着朱文出离贵屋，撒腿就跑，如飞一般就奔这树林子外头。金蝉不知道朱文吉凶啊，大喊这么一声随后就追。麒麟云也不放心呐，也打后边跟上来了。若兰背着朱文回头一看，凌云姐弟在后追赶，一直走到山根底下，这有个山涧，就听山涧底下呀有流水之声。申若兰背着朱文已然到这山涧底下了，麒麟云跟金蝉呢也追在这山涧边上了。姐姐你赶紧下来帮忙，哎，不要让兄弟下来，我让金蝉下来。凌云知道有缘故，赶紧让金蝉止住，就让小孩啊在这山涧边上等着。麒麟云飞身行跳下山涧，这时候再看朱文呐，面如白纸啊，浑身污秽狼藉。这个时候申若兰呢正给朱文往下扒衣服呢，麒麟云一看，你这是干什么呀？哎呀姐姐你看朱姐姐身上这么脏，赶紧替她洗洗呀。麒麟云再看朱文这脸上虽然白，只是啊没有精神，不像先前呢一身邪气，知道这毒已经消退了，只是身体虚弱，也就帮着

这申若兰呢，把朱文身上这衣服全都脱下来，给朱文呢脱了个一丝不挂呀，全都脱光了。其实这个时候朱文呢已经苏醒了。朱文服了药之后，他们三个人赶奔赴仙坛。朱文在这恍惚当中就觉得呀，骨头节儿万蚁钻心呢，就跟虫子咬似的，想呼唤凌云姐弟呀，光那么想张不开嘴，没劲儿啊。正在这里难受呢，就觉着这个下边啊有点憋得慌，大小便失禁了。朱文虽然浑身痛苦，四肢无力，但是心里明白呀，又羞又急呀，臭味难闻呐，这身上这个脏啊，就恨这小金蝉。怎么恨小金蝉呢？你说你这一路上把我照顾得这么好，24拜你都拜了，就最后这一哆嗦没哆嗦好，紧关节要的关头你怎么走了，扔下我一个人，这怎么办呢？正在万般难受啊，就觉着一阵凄酸，由打脑门一直到脚趾头尖儿，酸呐，又酸又疼，实在支持不住了。朱文大喊这么一声，呱唧，由打床上就掉下来了。这一弄可好了，他拉的尿的这些东西呀、啊，弄了一身呐。正在这时候，麒麟云、申若兰、小金蝉由打赴仙坛回来了。所以刚到这门口就闻见臭味儿，凌云和金蝉不知道啊，申若兰知道这是排毒呢，肯定弄得这屋里地上啊都进不去人了，所以他打上边窗户里进去，到里头背起朱文往外就跑啊。他知道这个山涧底下呢有一眼温泉能够洗澡，赶紧洗干净了啊，所以就背着这个山涧下边来了。凌云和金蝉打后边追，他不让小金蝉下来，这得脱光了啊，洗澡啊。小金蝉岁数再小也是男的呀，这才让凌云下来帮忙。这时候朱文非常的清醒，本身毒排干净了，到外头凉风再这么一吹他就醒了。一看麒凌云、申若兰正给他往下脱衣服呢，虽然都是女的也不好意思呀，特别是自己身上弄得这么脏，干脆呀，朱文一闭眼假装昏迷，你们俩爱咋咋地吧。把衣服脱完了之后，申若兰跟凌云呢扶着朱文来到这小溪边上，一看碧泉如镜，水底铺满了极细的白沙，在这沙地上啊仔细看喷出来千万个小水珠，不时的在这水面上结成一个一个的小水泡，晶莹剔透如同珍珠啊，微风吹过把水面上这些小水泡一个一个吹破，又变成无数个圆圈向四外扩散。水中的碧潭高有2尺，被水流带动摇摇摆摆，非常好看。水面上轻轻地冒出来一股股的白气，凌云伸手一撩这水呢，这才知道竟是一股温泉，28度3呢，肯定知道朱文洗了温泉与他有万般好处啊，就扶着朱文下到这泉水里头了。朱文自己也能行动了，就是没什么力气。再看申若兰呢，也坐在旁边一个石头上开始脱鞋脱袜子，怎么他身上也脏啊，他背着朱文呢，弄了他一后背一身的，刚才跟凌云呢他们俩人呢帮着他一脱衣服也弄了一手，所以申若兰呢也一块洗一洗，把身上洗一洗啊，同时把衣服也洗干净了。朱文这个时候啊病已全消，就是身体虚弱，没别的毛病了。一看麒麟云、申若兰不顾无悔左右相扶，心中万分感激。一琢磨不对，1、2、3一数，哎，少一个呢，不见小金蝉。想到这儿，朱文不由自主抬头这么一看，一看山崖之上有个人影，猛然间想起来自己现在一丝不挂呀，羞愧难当，哎呀这么一声就赶紧往这水里头一蹲呢，藏起来。凌云一听怎么回事也是吃惊非小啊，一看朱文蹲在这水里没有什么危险，这才放心。这申若兰明白，可现在自己也脱光了，他跟朱文一样也怕别人偷看呢，可又不好意思说，说麒麟云你兄弟在上边偷看呢，这多不好意思呀，人家麒麟云脸上也挂不住啊，这什么兄弟这是，所以不能说。就跟凌云说呀，
说朱姐姐病后

体弱，我身上又沾了好些的污秽，我们两个人下去沐浴，俱都是女儿之家，想请姐姐到涧边之上与我等寻风，您给看着点儿。一听这话，麒麟云呐，这才明白，怪不得朱文刚才哎呀这么一声，好像是他往上边看了一眼，这才想起来小金蝉在上头呢，心里真骂呀，这孩子真是的太没出息了，你偷看什么呀？只好说没什么，又连累妹子，让人有点过意不去呀。一边说着呢，就把朱文的宝剑、天盾宝镜这些东西全都收拾好了，你别扔在这儿没人管呢。飞身行上剑，来到山坡之上，就打算把这小金蝉叫过来呀，好好的说说他，你怎么能这样呢？可来到山涧之上，四处寻找，不见金蝉的踪影。不对呀，刚才我们下去的时候，让他在这上头等着呀，这孩子又不听话，又上哪儿了？可突然脑子这么一想，不对呀，刚才还看见人影这么一晃，难道不是金蝉？麒麟云一想，不对呀，不是金蝉，另有别人。正在寻思着呢，忽然间前边树林当中啊，有红紫色的剑光，还有两三道啊青灰色的剑光，搅作一团呐，正在大战。麒麟云就是一愣，连忙飞身来到树林，一看树林当中啊，有一块两亩地大的平地，这金蝉指挥着霹雳鸳鸯剑，正跟三个人在战斗，有两个红衣女子，还有一个呀，塌鼻红眼儿，披着一头长发，一个怪人。四个人正然拼命，凌云知道红花姥姥性情特别呀，来往此山的人也都是他的朋友，现在自己正在求人之际，上人家山上前来借药，也怕金蝉造次，正要上前问个明白，金蝉看见姐姐来了，姐姐赶紧过来，这个红眼塌鼻鬼呀，打算用黑剑害咱们，让我发现了，追到此处，他又找了两个帮手，三打一呀，姐姐赶紧把他们给我除了。凌云也看出来了，这三个人的剑光路数不正，歪门邪道，但是自己身在人家势力范围之内，因为这个红花姥姥啊非正非邪，他的朋友跟他有来往的呀，什么人都有，所以在桂花山上也要多加注意，不愿意多事，一道金光就把金蝉的剑光跟这三个人的剑光给隔开了，这才吓住金蝉。然后凌云对他三个人说，我等来此山峰，乃是奉了本山主人红花姥姥的允许，你们三个人又是何人呢？因何暗中寻衅？快快说将出来，通报明姓，以免伤了和气。这红眼塌鼻子的这位一看凌云的剑光厉害，也有点害怕，但是呢又不甘示弱。好好好，你们也是红花姥姥约来的，告诉你们，我们三个人呢，乃是江西庐山白鹿洞八首观音飞龙石胎的弟子，金氏三姐弟，这是我两个姐姐金英金燕，我是小弟，我叫金驼呀。好，这名字金驼，这玩意儿值钱，你们呢？他问凌云姐弟。凌云说，我们乃是乾坤正气秒一真人的儿女，我是长女，我叫麒麟云，这是我兄弟齐金蝉，另外还有师妹朱文，奉了嵩山二老之命到此拜求红花姥姥借取乌风草，并不曾得罪三位，为何与舍弟在此争斗啊？金驼一听，什么啊，你就是齐树明的女儿啊，前来盗取乌风草的吧？你可知道那乌风草是我的老师跟那红花姥姥预定下的，是才我等三人赶到此地，正遇见你跟那个申若兰那个小妮子私探仙谈，分明是申若兰瞒着姥姥勾引你等前来盗取仙草，也是我心中不服，打算趁你们呢下涧洗澡，用这九龙伸缩将尔等打死，没想到被这个小畜生看见了，我这才将他引到此处，同我两个姐姐要将他碎尸万段，要早知道你们是峨眉余孽，岂能容你们活到今天呢？说着话，这家伙霸嘴一

0: 股白烟过处啊，他们这三道青灰色的剑光又跳跃起来。小金蝉一看呐，不等这金驼说完，早就挥动霹雳剑就冲上去了。凌云一看金氏姐弟虽然路数不正啊，但是听他这话里话外呢，他们的老师啊飞龙师太跟红花姥姥关系不错，也不愿意伤他，只是用自己的剑光啊把自己还有金蝉护住，让他们知难而退也就罢了。支撑了这么一会儿，太阳已经逐渐平息。咱没说吗，有打福仙坛他们下山之时啊，下午三四点钟再洗澡再打架就五六点了，这就黑天了。这天要黑了可不好办，还恐怕金氏姐弟还有帮手，又惦记着朱文还有申若兰两个女子在山涧洗澡呢，正想办法呀要把金氏姐弟给逼走了。忽听林外一声娇斥，大胆红贼不知羞臊，又到本山搅闹，本姑娘岂能容让。话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到剑光岛一道青光神龙一般由打树林外飞将进来，剑光过处就听哎呀这么一声，紧接着这三个人呢破空而去就跑了。进来的是谁呀、啊、正是申若兰。申若兰仗剑就要追赶，麒麟云赶紧拦住了。这个时候朱文呢也来到树林之中，凌云再看朱文呢脸色也好看了，虽然有些清瘦但是动作清洁，知道病已痊愈。朱文看见这金蝉呢张了张嘴儿，怎么那意思想说他几句，可又不好意思说。你说说什么怎么说，凌云呢就打算问问申若兰刚才这三个人金氏姐弟是怎么回事啊，又埋怨自己的兄弟无事生非，净惹祸呀，你也不问明白来人是谁你就动手啊，万一误伤本山的贵客咱怎么有脸面去拜见姥姥啊。申若兰一听姐姐休怪令弟，这三个东西实在可恶，一提起他们来呀、啊、我还恨得牙根疼呢，刚才我那剑光就是慢了一点，仅仅伤了他的左臂没要他的命啊，这就便宜了他。凌云一看这申若兰这么恨这家伙就觉着奇怪，就问申若兰，他们说跟令师红花姥姥可有关系呀、啊、而且姥姥预先答应了给他们乌风草，为什么你这么恨他们呢？嗨，申若兰说，姐姐你不知道啊，这三个人呢、啊、是庐山白鹿洞飞龙师太的徒弟，因受他们师父的宠爱，那简直是无恶不作为非作歹呀、啊、飞龙师太呢是我老师早年的好友，后来老师得了天书之后啊思想大变，两家呢也不走动，就慢慢的生疏了，但是表面上呢还是好友。没想到飞龙师太前年又来桂花山看望家师，在谈话之中啊家师就流露出来正要飞升，只在此等待稻草之人呢、啊、有人破了福仙坛，老师就要原计飞升。这回飞龙师太啊带着他三个徒弟来的，一听说我的老师要原计飞升，他们就起下不良之心，这才要霸占桂花山。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

0: 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小金蝉呐，在桂花山大战金氏三姐弟，就是庐山八首观音、飞龙师太的三个弟子，申若兰赶到，把他们三个人给惊走了。这金陀呀，一条胳膊被申若兰的飞剑所伤，负伤而逃啊。这凌云不解呀，不知道这三个人呢是敌是友，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就打算问问申若兰。小金蝉的嘴快，姐姐，刚才那三个怪人太可恶了，我们从那伏仙潭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他们呢藏头藏脑，偷偷的跟着咱们。当时呢，我因为担心呢朱文姐姐的身体，急于到屋中观看，就没理他们。我又想呢，大概他也是咱们山上的人。可后来申姐姐你背着朱姐姐出来的时候啊，就那红脸的，就那塌鼻子那家伙，藏在一棵树后头，手里拿着一个暗器，冲着申姐姐背后直比划，好像要往外打。我呢也着急追赶申姐姐，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也没理他们。咱们的剑光神速，看来他没等往外发暗器啊，咱们就跑了。三位姐姐到这山下洗澡呢，我也不知道啊，不让我下去，我就在岸上等着吧。可我就听着身后啊，这草木有些响动，回头一看呢，还是那小子，他正要暗算咱们，被我识破。我正想喊姐姐帮忙啊，可又一想，怕朱姐姐受了惊吓，二来呢，我看这小子也没什么本事，他这剑光啊又是青灰色的，我也不想惊动旁人，就想一个人把他擒住。果然他的剑光与我相比呀，不是对手。他跑进了树林，我追到树林正要擒拿，可没想到他还有帮忙的，他也有两个姐姐，虽然这人长得不怎么样啊，能耐还行，多亏姐姐们赶到把他给吓跑了。这麒麟云呢就埋怨他，你这孩子就是好着急，说话呀跟炒爆豆似的，噼里啪啦不停啊，你也不问明白来人是谁你就动手啊，万一误伤本山的贵客，咱怎么有脸面去拜见姥姥啊。申若兰一听，姐姐休怪令弟，这三个东西实在可恶，一提起他们来呀，我还恨得牙根疼呢。刚才我那剑光就是慢了一点，仅仅伤了他的左臂，没要他的命啊，这就便宜了他。凌云一看这申若兰这么恨这家伙，就觉着奇怪，就问申若兰，他们说跟令师红花姥姥可有关系呀？而且姥姥预先答应了给他们乌风草，为什么你这么恨他们呢？嗨，申若兰说，姐姐你不知道啊，这三个人呢是庐山白鹿洞飞龙师太的徒弟，因受他们师父的宠爱，那简直是无恶不作，为非作歹呀。飞龙师太呢是我老师早年的好友，后来老师得了天书之后啊，思想大变，两家呢也不走动，就慢慢的生疏了，但是表面上呢还是好友。没想到飞龙师太前年又来桂花山看望家师，在谈话之中啊，家师就流露出来正要飞升，只在此等待稻草之人呐、有人破了伏仙潭，老师就要原计飞升。这回飞龙师太啊带着他三个徒弟来的，这红脸的叫金陀，也最可恨，听说家师要飞升而去，他就打起了妄想，一看桂花山如此风景雅致，他就打算家师走了之后呢霸占此山，把乌风草据为己有，而且还对妹子呀起了不良之心。他师父也是耳根子软，他就在他老师跟前呢吹了不少的风。飞龙师太呢以为我老师还是当年的脾气，就劝家师何必把这

天产宝地，奉送外人呢。您走了之后，指不定谁呀、就占了这桂花山了，叫家师只管飞升，把此山让于他掌管，作为他的别府。又说老师飞升之后，我无人照管，劝老师把我嫁给那个红鬼。家师闻听，已知他们的用心呢，也知道他们没有三世慧根，生有慧眼的童男童女，也下不了伏仙坛，就敷衍他，说我当初立下誓言，不能改变，无论何派何人，只要破了伏仙坛，能够得到无风草，便可作为本山的主人。我徒弟的婚姻呢，只要他本人愿意，当老师的也不能强求啊，让他自作主张吧。他们娘儿几个也知道老师存心推诿，住了这么几天呢，也觉得无趣，就不舞辞而别，就走了。可是这红脸丑鬼啊，他还不死心，从那天之后啊，时不时的来到本山，借破坛为由。可他又没有这本事，连这伏仙坛呢、他也接近不了，老在这里胡缠呢、烦死人了。去年年底呢，他知道我不太理他，讨厌他，他居然异想天开，又把他两个姐姐呀、带到桂花山。一开始说呢，前来探望老师，并且呀、向老师道歉，当初啊不辞而别，从此之后就住到桂花山，死赖着不走，天天跟妹子套近乎。我年龄又小，也不懂人情世故，不单跟他两个成了好友，还想帮着他们俩呀破坛稻草，还把他们两个人呐、带到我的贵屋当中居住，与妹子同吃同住，同榻而眠，朝夕聚首，住了些日子呢，倒也相安无事。后来也活该他们奸毛暴露啊。有一天我们正在谈话，妹子忽闻家师呼唤，叫妹子一人前去，不让别人知道。老师用的是千里传音，别人听不见，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妹子奉命之后，就说要回洞府取些东西，去听老师教训。我一个人就进了洞了，只见我的老师啊，手里拿着一个三寸来长的一面小旗子，旗子上呢画着五行八卦，我知道这是老师当年练就最厉害的一件宝贝，叫旗里烟兰呢。老师将这面旗子赐给小妹，又教会了我如何使用，就催妹子赶紧回到贵屋，再也没说别的话。我知道老师的脾气不喜欢别人呢絮絮叨叨问长问短，而且每叫人做一件事儿，只会遇事一些，其余的呀全凭你的运气，自己去办，办好办糟呢他都不管。这么神秘的把我唤到洞中，又赐给一件法宝，我估量着呀定有大事发生。可是当时呢也没料到是金氏姐弟有不良之心，由家师的洞中回转贵屋。离贵屋不远呢，我就看见一条黑影飞到屋中，我当时就觉着有点奇怪，还想啊金氏姐妹有事出去了一趟，现在回来，可是看这身形又不像，急忙使用老师传的遁法引住身形来到屋前。我就上了这大树的顶端，由打房顶上往下看，这才知道来人正是金氏姐妹的弟弟红脸金托。我一看他就有点不高兴，再听他们姐弟这一说话呀，简直要把人气死了，这才知道他们三个人定下一条诡计，先让他两个姐姐跟我近乎，日久生情，彼此信任之后啊，让他两个姐姐用他们门派的迷药，要把妹子我给迷倒，迷倒之后再把他兄弟招来讲我奸污啊。这红脸丑鬼啊跟他姐姐一块来的，就埋伏在桂花山附近，因为惧怕家师，所以才没有啊贸然动手。他两个姐姐一看我不在屋中，这才将他招来三人商议，不想被妹子我偷偷听到，哪里容饶啊，我就到屋里与他三人理论。三个狗男女见事情败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与妹子我当场动手。妹子我人单势孤，眼看要吃亏，无奈之下就把老师赐给的那面旗子如法施展，才一施展呢，但只见百十丈的烟雾云岚将三个狗男女团团包围呀，功夫不大，这三个人摔倒在地，
我正要取他的性命，耳旁又听家师呼唤，说他三人虽然不好，看在他师父的份上，只可略加惩处，不可伤其性命。我也不敢违抗家师的命令，怎么处置他们呢？就是刚才咱们洗澡的地方啊，姐姐，那是一湾温泉，离他不远还有一个泉眼，那是寒泉，泉水冰冷，我就将他三个人浸在寒泉之内泡了三日。到了第四天呢，我打算前去放了他们，可到那儿一看，他三人不知被何人救走。从此之后啊，这个山上就热闹了，这三个人怀恨在心呢，勾引了许多旁门左道来与妹子为难，俱被妹子依仗家师的法力全都打发回去。家师又因飞升在即，不愿妹子我多结仇怨，为将来留下祸根，所以把桂花山用烟栏封锁，道横差的人休想入山一步。姐姐们前来之时，若非家师事先撤去烟栏，慢说破坛取草啊，就是入山也是万万不能。谁想这厮心还不甘，今日又来搅闹，所以恨他不过，妹子这才用飞剑伤他臂膀，此仇恨越结越深呐。可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沈若兰刚说到这儿，麒麟云呢还没等说话呢，就听外头有人大喊这么一声：大胆贱批，竟敢屡次伤我徒儿，今日叫儿难逃公道。凌云等人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正在此时，面前已经出现了一位中年的道姑。见这位道姑啊，生得豹头环眼，黄发披肩，穿着一件烈火道袍，手中拿着一条九节十八环的龙头拐杖。沈若兰认识，正是金师姐弟的师父庐山白鹿洞八首观音飞龙师太。知道不好，但是硬着头皮只得上前叫了一声师叔。飞龙师太一阵冷笑：小妮子，小妮子，你眼里还有你这个师叔啊？况且不久你就要背师叛教，要投到峨眉门下，怪谁呀？就怪你那老不死的师父把你宠惯成这个样子。他宠惯于你也与我无关，但是那乌风草乃是此山的灵药，又不是你师父带来的，被你师父霸占多年，现在他死期不远，不能再霸占下去了。本打算好意求他相让，可他既然允了我，又如何纵容你这小妮子勾引外人前来盗草，还三番两次欺压我的徒儿。今日废话少说，速速束手就擒，随我前去到你那老不死的师父面前与我讲个明白，若是不然，休怪我手下无情。这沈若兰呢还打算分辨几句，旁边早就怒恼了朱文、小金蝉，这两个人也不答话，双双祭起剑光，剑光飞起。飞龙师太一看，怪不得小妮子如此张狂，原来这儿有帮手啊。说着话，就见飞龙师太把手一抬啊，这手指头上发出来五道青灰色的光芒，就抵住了朱文、金蝉的剑光。与此同时一探手要去捉拿沈若兰，可就在这时候，就见天昏地暗，一霎时满山都是云岚彩雾，分不出来东西南北啊。就听若兰说：姐姐们不要慌张，我师父来了。话言未了，就听一个极其尖锐又难听的声音，一听这声音呢，昨天晚上听过，就是伸手不见掌，那时候朱文正要往外掏那宝镜，就这个声音给拦挡了，这才知道此人就是红花姥姥。就听红花姥姥言道：飞龙道友，凡事莫怪旁人，只怪你专心一面之词，我有誓言在前。原来说得好，不论何人何派，只要能下得伏仙堂，乌风草便属于他了。令徒们既来取草，为何心存邪念，无端害我徒儿？就以道友来说，也是得道多年的人，不该听信谗言，算计我老婆子。我明日圆寂，今日
要运用玄功，身子僵硬不能转动，若非我早已料到，岂不受了你的暗算？导游休要不服，我对你对峨眉派一视同仁，谁要取那乌风草，明日赴仙坛见个高低。飞龙导游，你尽管先行前去，明知自己不行，枉自欺负别人，何苦呢？飞龙师太一听，老红花，你休要偏袒你的逆徒，你谅我不能入坛取草，好，待我明日取草之后，再与这一般小畜生计较。说完了之后，飞龙师太一阵狂风而去，霎时之间呢，一轮红日高挂树梢，青光满山呐，幽景如画，又恢复了往常。这些烟来云雾也自行撤去。申若兰就说呀，想不到这个老妖婆呀，竟然听信徒弟的谗言，前来与我等为仇啊，若非家师帮忙，说不定还能吃了他的亏呢。金蝉就说，刚才那云雾当中，我只看见那个老贼婆，怎么看不见你师父啊？本想趁那老贼婆被云雾所迷，暗地当中刺他一剑，可谁知道我那剑光刚刚过去，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了回来，看来这个老贼婆呀还不太好对付呢。若兰一听，小弟呀，你的剑光被阻，可能是我师父不愿与人结仇吧，只是明天我们呢入坛取草，恐怕又要加了一番阻力，有这飞龙师太师徒暗中捣乱，可不太好办呐。凌云一看呢，说我看那飞龙师太剑光虽然不正，但是却非常厉害，那人性情古怪，明日如若仙草被他取去，我们这不是白跑一趟吗？而且顽石大师性命休矣。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这仙草明日被我等取到，恐怕这飞龙师太也不会善罢甘休啊，这事儿咱们得想一个妥善的办法。说着话拿眼看这申若兰，申若兰一想啊，姐姐，这倒不用顾虑，老贼婆虽然性情古怪，但是我的师父啊比他还怪呢，既然允他明日先去，其中必有深意，咱们不妨啊冷眼旁观。至于顽石大师啊，倒不要紧，家师配了很多的乌风酒，既然此酒能够让朱姐姐起死回生，想必顽石大师也能治愈。家师所以让人来将此草盗走，一来是为了当初的誓言，二来呢也因悟道之后，也想把这些灵药托付给一个正人君子，也好替他济世活人呐。无论如何，我想老师也不会让这老贼婆得逞。麒麟云闻听，这才略放宽心呐。四个人又商量了这么一阵子，还回那屋子吗？就那大树里头啊，那屋里太脏了，大家伙又都爱干净，反正明天破坛之后啊，自己就随麒麟云他们呢远离此山，也不愿意再打扫那屋子了，就不用回去了，就在这树林子里头啊找了几块石头，几个人往这儿一坐，就说现在离天亮也不远了，我们呢也不用再回那屋里了，咱们不如啊先到家师的洞府，等明天天亮破坛。凌云这么一听，多蒙姥姥照应，应该前去拜谢。前者听妹子说呀，姥姥不见生人，所以也不敢冒昧进阶，转眼之间我们要破坛取草，就要离开此地，既然妹子相邀到姥姥洞府之中，不妨顺便通融一下，以便我等上前拜谢姥姥大恩呢、啊、不知妹子意下如何。沈若兰一听啊，家师的洞府就在福仙坛的后面，地方呢也挺大的，慢说姐姐们，就是妹子我呀，恐怕也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得以拜见老师一面。说着话四人一同前往，走了不多远啊就到了。麒麟云一见红花姥姥所居洞府，虽然是一座石洞，但是这洞子呀特别的大，而且能有几十间房子，到处都是文绣铺壁，陈设富丽，更奇怪的是洞子里头如同薄昼，锃光瓦亮，不用点灯。这朱文跟金蝉呢也觉得稀奇古怪，几次想问都被凌云呢用眼色制止了，因为姥姥脾气古怪，到这洞子里千万谨慎，不可胡言乱语。他们跟着申若兰
在各个屋里啊观赏了观赏。

0: 才来到红花姥姥平时练功的丹房，也是待客厅房啊。大家落座之后，申若兰呢又打身上拿出来武当山借来的紫烟锄，跟凌云就说呀，坛里头那块毒石周围十丈方圆全是黑烟毒雾，非常厉害，这乌风草就长在毒石的后面，唯有这紫烟锄才能铲去毒石。可惜于谦琉璃夜已失落坛中，失掉了一个帮手啊，明天中午破坛，要不是老师算定，我是真没有把握呀。凌云正要说话呢，四个人同时听到红花姥姥的声音，你们天凉后可有这丹房旁边一个洞穴口走了出去，那边是伏仙坛的中心，离坛底呀只有十丈多余，那里有一块平伸出来的大石头，石旁丛生着数十茎素草，能避毒烟，可各取一茎含在口内，到了辰刻就是辰时啊，便有人前来破坛，你们不要出声，不要乱动，有他们替你们除了神恶，那是他们无法破那毒石，必然前来寻我。前天晚上我接你三人前来，这才知道你们带来了矮叟朱眉的天遁镜，此镜胜似于谦琉璃十倍呀，等那先来破坛的人走后，再由历劫三世的童男童女一人手持宝镜照着下面，一个用紫烟锄去除毒石，那时坛底便要冒出地火，四周的山峰也要崩裂，你们取得仙草之后要速速离开，我也便在那时圆寂，先前的人必不甘心呐，定要越尔等为难，我早有安排，不必慌张，若兰此时要在我法身未解之前将我背在身上置入伏仙坛内火葬之后，然后随他们下山去吧。若兰一听，怎么师父一会儿就要圆寂飞升啊，并且生前再不与他见面，想起这十余年相随的恩义，不仅跪倒在地痛哭失声啊。凌云也领着朱文金蝉跪倒拜谢姥姥接引之德，这才知道那天晚上黑咕隆咚，那是红花姥姥用的锁地之法，所以觉着叽里咕噜的滚呐，又是山坡又是大海，都得经过这些东西呀。这么一锁，本来二十多天的路程，一晚上到了，感情啊走的是地图。众人正在拜谢痛哭啊，姥姥就说：“尔等哭些什么？我前生造孽，不想机缘巧合得到天书，苦苦修炼才能够得到今日。尔等不必伤心，天色已明，事不宜迟，不去破坛，还等待何时？”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

0: 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防森林火灾，保绿
3: 记得统战佳话。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

0: 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5: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4: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5: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路有没有爆哨的抢点？好，
7: 漂亮这一脚，一直飞上
6: 了。篮球队终于进球了。
8: 四川省城市

0: 是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十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四成，销售额提升三成多，满300减50元的穿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欣：
1: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2: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3: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2: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4: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5: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6: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5: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7: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8: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9: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8: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1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1: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3: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4: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1: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被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设定辞职时间表，地方选举失利会最终迫使斯塔默辞职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日起访华，关键时刻中美高层互动缘何备受关注。
0: 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六类标签，虚构、 AI、 营销、转载一目了然，如何助您慧眼识别短视频。
1: 京沪合蚌高铁迎来票价调整，最高上浮20%，专家解读调价基于哪考量。
0: 国际新闻眼，民调显示日本选民对修宪议题态度冷淡，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高市政府修宪扩军为何无视民意民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表示，他们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他还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操作人员，这是首次公开确认铁穹已在阿联酋部署并投入使用，也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美国参议院12号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15号结束。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留任。声明称，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另有消息称，英国下院有超80位工党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斯塔默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柬埔寨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12号表示，柬方不会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所谓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存在质量违规问题，涉及电机零部件设计变更、检测数据篡改等，相关问题或超过1000项。涉事产品包括家电用电机和车载零部件等。尼德科还曾于2025年被爆出。

0: 财务造假问题。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十二号在国会宣誓就职。在上个月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他领导的地萨党击败时任总理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小组赛中，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卡塔尔队，凭借净胜球优势获得小组第二，晋级八强，同时锁定一个 U17 世界杯的资格。这是中国男足时隔21年再次闯入世少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随着英国执政党工党在上周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党内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逼宫压力正持续发酵。据了解，已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
6: 据英国方面消息，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与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12号相继宣布辞职。当天早些时候，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宣布辞职，以此来表达态度。
5: 工党内部也不乏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媒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的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当天早些时候，在内阁会议以后，数位内阁大臣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
6: 目前斯塔默明确拒绝辞职，表示将继续履行职责。斯塔默能否顶住压力继续执政？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今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英国首相斯坦默已深陷辞职压力。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坦默领导的英国工党遭遇重挫，此次选举惨败令要求斯坦默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坦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坦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议会下院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占工党议员总数的20%。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的议员人数已接近这一门槛。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克里斯·梅森在12号的报道中表示，如今斯塔默政府正陷入分裂。
8: 工党400多名议员，原本谁都不愿看到当前局面，既不想党内重新选举，也不愿更换首相。但一夜之间，众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随着时间推移，要求首相下台的议员越来越多。眼下，工党内部正激烈讨论下一步该采取何种措施，以及如何应对前几日的选举惨败。
7: 2024年的大选中，斯塔默围绕经济增长、住房建设、移民管控等核心议题许下承诺，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胜选。然而，执政近2年来，这些承诺均未实现。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承认英国民众对国家当前发展状况和工党执政表现存在不满情绪，也清楚自己面临诸多质疑。他说，他愿意对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9: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

0: 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1: 斯塔默还表示，如有工党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治混乱。斯塔默在发言中坚持认为，若此时举行一场党内领导权竞选，无论对党派还是国家而言，都将构成实实在在的风险。
0: 我正在制定后续行动方案与未来发展方向。必须承认，当下的时代环境已截然不同，我们需要拿出比2024年更有力的举措。我认为英国政坛领导人频繁更迭，致使政府施政混乱无序，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如今工党执政绝不会让历史乱象再度重演。
2: A Labour government will not inflict that on our country again.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斯塔默的去留仍待观察。
3: 工党这次地方选举确实是可以算得上是一次程度非常严重的，可以看出历史性的一个实力。那么也暴露出现在斯塔默政府执政根基非常脆弱。那么从具体分布上看的话呢，除了在这个英格兰的一些传统优势地区遭遇了这种失利，在威尔士也终结了工党在这个地区呢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一个主导地位。那么苏格兰同样是表现也不怎么样，所以现在呢工党内部要求首相斯塔默这个下台的呼声非常高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英国政治的一贯的这种情况啊，目前还确实不能判定啊工党或者是斯塔默政府现在就要终结了。
1: 英国舆论称，英国的政治动荡以及首相任期短促已然成为了当下的新常态。无论是拥有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还是作为一支久未执政的政党，都无法避免这一残酷现实。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天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之后再一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外交学院院长高飞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7: 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6: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此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
7: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6: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表示，2025年以来，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5次通话，并在釜山举行会晤。这些互动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经贸问题。
8: 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在2025年以来呢，因为元首外交的这种引领下，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还是要本着算大账、谋长远，不断的努力呢 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去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6: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5月12号到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国企业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刁大明对此表示，
8: 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的印证了这样一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美方某些人认为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6: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再次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董云长表示，
9: 我认为此次访问本身就是一种成果，两国领导人能够会面交流讨论一系列战略性议题。我认为中美双方都希望确保过去一年已经形成的稳定状态能够在未来得到延续，因此我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也能够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6: 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表示，从客观角度来讲，中美关系当然不可能通过一次高层交往就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这次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
7: 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举行闭幕式。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吸引了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嘉宾参会，搭建开放包容的全球对话平台。
5: 大会发布的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显示，67%的国家正大力推进 AI 教育课程建设。
11: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2: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武警第一机动总队6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员。 5月10号，我区举行2026年农业农村系统大会，会议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市区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2026年三农重点任务，理清思路，明确目标，动员全系统调整状态作风，投身农业强国建设大局，聚力推动工作扎实开展，确保年度任务开门稳、开局好、起步实。副区长郑全讲话。近日，九江街道针对新洲27小区及周边人居环境突出问题，精准发力，集中攻坚，全面开展环境整治提升，围绕环境清理。

0: 民生安全保障、居住环境提升、生态优化等方面，全面排查，逐项整改，不留死角，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切实为居民营造了整洁、安全、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得到了居民的认可。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
6: 万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2: 弯路是什么呀？
1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2: 那读书还能干嘛？
1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4: 读
1: 书破万卷，
14: 人学
1: 下知道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0: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2: 是太棒了。
18: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5: 不忘初心为本，
2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7: 来，坐我后面。
2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7: 嗨，你们好。
2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1: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3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 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2: 电费翻倍的交，
3: 每年
2: 的
3: 年终号又
4: 来又麻烦，明明没有人
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7: 现在
6: 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在前面的节目中，易中天教授为我们讲到，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都对当时礼坏乐崩的社会状态表示不满，围绕着如何救世的问题，两家展开了儒墨之争，争论焦点便是儒墨两家针对社会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孔子提出了以仁爱救世，用找回爱心的方式来解救当时的社会疾病，但是孔子的药方在当时却没有起到效果。那么墨子又为当时的社会开出了什么样的药方呢？他的药方管用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二部《儒墨之争》第三集《墨子的药方》。敬请关注。
12: 现在我们讲墨子为当时的社会开药方，这话可是墨子自己说的。墨子是以医生自诩的，而且我们民族的文化有一个传统叫做上医医国，最好的医生呢，他是给国家看病的。墨子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能够给国家看病的医生。墨子说，他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他说圣人是干什么的呢？圣人就是为社会看病的，他一定要知道这个天下大乱呢，他说为什么会乱，他才能够治。他紧接着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医之工人之急者，不知急之所自起，则不能工。他说就像医生看病呢，他一定要弄清楚这个病人他是为什么生病，他弄不清楚病人为什么生病，他治不了这个病。所以墨子在他的《兼爱篇》里面首先就分析了当时社会的病象、病因、病根和病理。墨子说当时的社会的病象是什么呢？国相攻，家相串，人相贼。什么意思呢？就是国与国之间呢，它互相打仗，家与家之间，这里家是指的大夫的家啊，家与家之间呢也互相的掠夺，人与人之间呢互相的伤害，这就是病象。那么社会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就要找病因。病因呢，墨子认为是君不讳，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就做君主的呢，他不慈仁惠；做父亲的呢，不慈爱；做臣子呢，不忠诚；做儿子的不孝顺。所以才国相攻，家相串，人相残。 这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墨子认为呢，岂不相爱，说到底的是人与人之间不爱了，没有爱。做父亲的不爱儿子，就损害儿子的利益来肥自己，做儿子的不爱父亲，就损害父亲的利益来肥自己，就做君的不爱臣，损害臣的利益来肥自己，做臣的不爱君，损害君的利益肥自己。总而言之，因为大家互相之间不相爱了，所有的人都损人利己，这就是病根。表现出来的病理是什么呢？强直弱，重节寡，富辱贫，贵傲贱，诈欺愚。什么意思呢？就是强势的他就欺负这个弱势的，人多的他就欺负那个人少的，有钱的他就欺负那个没钱的，有地位的他就欺负那个没地位的，聪明的呢他就欺负那个傻的。总而言之，弱肉强食，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的病状啊。社会既然是这个样子，该怎么办呢？对症下药，缺什么补什么。那么现在世界缺的是爱，补什么呢？补爱。怎么补？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这个叫做什么呢？兼相爱，简称兼爱。展开来说三句话：治人之国，若是其国；治人之家，若是其家；治人之身，若是其身。翻译过来就是，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家族，看待别人的身体就像看待自己的身体。别人的身体跟自己的身体一样，我会伤害别人吗？不会。别人的家族和自己的家一样，我会伤害别人的家吗？不会。别人的国和我的国一样，我会伤害别人的国吗？也不会。所以只要兼爱，天下太平。这个话从道理上讲是讲得通的，问题是做得到吗？做得到吗？墨子也猜着了，大家说做不到，所以他自己就回答了，他说做得到。
30: 墨子认为，当时的社会之所以出现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的问题，是源于大家相互之间不相爱。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号召全民兼相爱。然而，自私是人性中难以回避的弱点，要求所有人都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墨子却认为可能，那么他靠什么来支撑自己的论点呢？
12: 那怎么样证明做得到呢？墨子摆事实、讲道理、出主意、做实验。怎么样摆事实？他说，有人说啊，你这个兼爱啊，好是好，就做起来太难了。墨子说有多难呢？好比是胳膊下面夹一个泰山飞过去吗？有那么难吗？你们说没有人做到，我告诉你，有人做到了。大禹做到了，商汤王做到了，周文王做到了，周武王做到了，怎么做不到呢？这叫做摆事实。其次讲道理，墨子所告诉你，做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你爱别人，别人也爱你呀、啊、你帮助别人，别人也帮助你呀、啊、不合算吗？你为什么不做呢？这叫做讲道理。第三呢，出主意。怎么出主意呢？上行下效。 只要你统治者带头兼爱，大家都能兼爱。墨子说兼爱有多难嘛，就是爱别人嘛，爱别人就那么难吗？比饿肚子难吗？比穿这个难看的衣服还难吗？比赴汤蹈火献出生命还难吗？可是这样的事情只要有君主带头或者命令就有人做。比方说楚灵王是喜欢细腰的，倒还不是说喜欢他的女人是细腰啊，包括他的男人也要细腰啊，包括他的那些臣子们啊，他喜欢这个细腰的人，人要苗条，那长得太胖了大肚皮他做不了官。结果怎么样呢？楚国的那些当官的人都饿肚子，上朝的时候扶着墙壁走，这不是做到了吗？吴王好勇，吴王喜欢的勇士，结果他的下面的战士都赴汤蹈火，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两句话嘛，叫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术，国人多伤疤。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只要你做领导的人带头兼爱，全国都兼爱，这叫出主意。但是我们前面讲过了，说墨子是一个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他科学家，科学家不光讲道理，科学家做实验，用科学实验来说服你。那墨子就做实验了，他说我们来做个实验，他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两个士人，一个呢是主张兼爱的，一个呢是反对兼爱的。这个主张兼爱的人就想啊，哎呀，我要看待别人呢就像看自己一样，我对待我的朋友了就要像对待我自己一样，我的朋友肚子饿了我就给我朋友吃的，我的朋友身上冷了我就给他穿的，我的朋友有病了我就给他送医院，我的朋友死了我去埋葬他，因为我主张兼爱。那么另外一个人呢是不主张兼爱的，他就说了，我怎么可能把朋友看得跟我一样呢？所以朋友饿了他不给吃的，朋友冷了他不给穿的，朋友病了他不给治病，朋友死了他不给埋葬，两个对不对，都是这样表现的。好了，他说如果有一天你要出远门，你要把你的家人你的老婆孩子托付给一个朋友，你选哪个？是选那个主张兼爱的呢，还是选那个反对兼爱的呢？不要问吧，谁都会选吧，是不是兼爱对的？如果大家不相信，我们再做个实验。两个国君啊，一个是主张兼爱的，一个是不主张兼爱的啊。主张兼爱的国君呢啊，他的老百姓饿了他给吃的，冷了给穿的，病了他给治啊，死了他给埋。另外一个国君呢，他老百姓饿了不给吃，冷了不给穿，病了不给治，死了不给埋。天下大乱，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国君大家来投个票的话，大家投谁啊？啊，这个道理太简单了吗？当然是兼爱对吗？兼爱好吗？兼爱有朋友吗？兼爱得到拥护吗？兼爱有民心吗？为什么不兼爱呢？那我们来看墨子的这个主张啊，我认为叫做雄辩有力，滴水不漏。道理也讲了，事实也摆了，主意也出了，实验也做了，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呢？所以墨子的学说出来以后风行天下，风行天下，得到很多很多人的拥护，那个风头啊盖过了儒家。这个时候墨家就认为自己有资格挑战儒家了。
0: 兼爱是墨家学派的核心思想之一，墨子一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兼爱的思想。由于兼爱思想引导人民相爱，而墨子的阐述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墨家学说在当时一度风生水起，成为儒家学说的强劲对手。那么儒墨两家的思想究竟有什么不同？墨子和墨家
11: 又是怎么批判孔子和儒家的呢？
12: 于是墨子这本书里面呢，就记载了这个儒墨的一次辩论。这个辩论的人呢，还是我们上集前面说过的乌麻子。乌麻子就去跟墨子说，怎么说呢？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公皆未至，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先生你兼爱天下，你说兼爱天下，人必从而爱之，人必从而利之，是不是啊？都是你说的。但是实际上情况怎么样呢？先生你倒是兼爱天下，没见天下人爱你啊。我不爱天下，也没见天下人的害我呀。也就是说，你墨家的药方也好，我儒家的药方也好，我们都没有治得了病啊。功皆未治，我们都不成功啊。既然我们都没有成功，你凭什么说你就是对的，我就是错的呢？墨子怎么说呢？墨子说，好比说现在失火了，有栋房子着火了，有一个人一看着火了，拿了一把火就去了，还有一个人看见着火呢，捧了一盆水就去了，结果这个捧水的人呢也没有把火给灭了，这个拿火的人呢也没有把火呢烧得更大，他们都没有成功。请问你赞成那个拿火的还是拿水的？乌麻子说，那我当然赞成拿水的嘛。墨子说，所以啊，我就赞成我反对你嘛。这意思就是说，你们儒家那个仁爱啊，那是放火纵火，我墨家的兼爱呢才是救火。我们儒墨两家这叫什么？水火不容。那你是火，我是水啊，这样一来，墨家学说对儒家学说可是严重的挑战。这个论敌太厉害了，所以墨子之后，儒家的二号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拍案而起，痛斥墨家，而且话说得很重。怎么说呢？说墨子是禽兽也，你简直是畜生。那这个事情也让我们奇怪呀。你看，他们两个医生来看病，对不对？孔子看了病说，这个社会有病的原因是不爱。墨子看病说，这个社会有病的原因是不爱。这个孔子说，治病的药方就是爱。墨子也说，治病的药方就是爱。这不是一样吗？他们怎么就水火不容了吗？而且就算你观点不同，也不至于把人家是畜生啊。人家都主张天下人互相相爱的，怎么就是畜生了呢？怎么是禽兽了呢？这很奇怪。那我们要找原因，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儒家主张的爱和墨家主张的爱是不一样的。就虽然他们都主张爱，但是爱法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不一样在孔子的爱是仁爱。什么叫仁爱呢？仁爱就是有差别、有等级的爱。因为仁爱的这个理论的出发点呢是亲情，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那个感情，他认为这个东西最靠得住，血浓于水，而且这个东西是天生的，不需要证明的，不需要教育的。 最爱自己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然后呢，扩大一点范围，爱自己堂父母、堂兄弟、堂子女，然后呢，你再扩大一点范围，爱祖父母、祖子女、祖兄弟，就同姓的，然后再扩大一点范围，爱乡亲父老、老乡，然后再扩大一点范围，爱自己国家的人，最后那么一点点爱给少数民族和外国人。有少数民族夷狄呀，夷狄呀，因为孔子是华夏嘛，华夏族吧，啊，周边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啊，啊，这东边的叫夷啊，南边的叫蛮呐、啊，这个西边的叫戎啊，北边的叫狄啊，就是后来什么匈奴之类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以自己的家庭和家族为核心辐射出去的爱，辐射出去的爱，那么这个辐射的爱它就它的程度它就递减嘛，诸位学学物理就知道了，对不对？它的力度肯定是递减嘛，越卷到边面上就越没有了嘛，所以中国才有什么五福之类的制度嘛。五福是什么？就是定这个亲疏啊，定这个关系啊，越疏远的你就给的爱越少，那么你的这个死的时候给的这个礼节就越小嘛。他就是讲这个东西嘛。所以儒家的制度是等级制度，这个是大家我们必须记住的。等级制度。而墨家的爱的是无差别的爱，无等级的爱。所有的人，不管是你是华夏民族，还是自己的家人，还是少数民族，还是外国人，当然很可能墨子自己就是外国人了，是吧？有这个可能吗？啊，那一样的爱，平等的爱，这个叫兼爱。所以一个兼字划清了儒墨两家的界限。
30: 易中天教授认为，儒墨两家都认为当时社会的病因是因为不爱，而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都是要爱。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儒家的仁爱讲究定亲疏、别贵贱、有等级的爱，而墨家主张的兼爱则是无差别的爱。两家思想的根本分歧就在于一个兼字。那么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究竟是需要仁爱还是需要兼爱呢？
12: 墨子说，不兼则不爱。你如果不是平等的爱别人，那就没有爱，那就没有爱。有没有道理？有道理。道理在什么地方？爱是无私的，爱一定是无私的。你一旦有私就无爱，肯定是没有爱。在这个问题上，墨子又有一次和儒家的辩论。当然我们现在也不能确知是墨子跟人家真辩论了，还是墨子这个写文章时候设计出来辩论。跟谁辩论呢？还是乌麻子。这个乌麻子去跟墨子说啊，说先生主张兼爱，无差别、无等级的爱，这个我是做不到的。我爱周国人肯定超过爱越国人。周国在哪里？周国在现在山东的周县，是孟子的故乡，那离这个鲁国是很近的，是鲁国的邻居国家。越国在现在的浙江，是吧？老远，那老远那个国家我凭什么爱他呀？那隔壁的这个我肯定要爱一点嘛。所以我爱周国呢，我超过爱鲁国。我爱鲁国的人呢，我要超过爱周国的人，因为是我自己国家的，对不对？我当然爱本国人超过爱外国人嘛。 那么我爱我的老乡，我又超过爱一般的国民。那老乡是我家乡的人呢、啊、那我爱我

0: 的家族的人，我又会超过爱老乡。那我爱我的父母，我会超过爱我家族的人。最后我爱我自己，我超过爱父母。为什么呢？因为越近我就越爱嘛，是吧？别人打我，我疼啊；打别人，我不疼啊。别人他关我什么痛痒呢？我为什么不解除我自己的痛苦，要去帮助别人呢？我有病啊。所以我宣布，我只可能损人利己，我不可能舍己为人。这是乌马子对墨子说的话。墨子听完了以后呢，说我想问一句，先生这个主张是准备藏在肚子里面呢，还是准备公开发表呢？乌马子想想说，我既然是一种主义嘛，主张嘛，我为什么要藏在肚子？我公开发表啊，我为什么要藏在肚子？墨子说，好，你死定了。为什么死定呢？说你这个主张一发表啊，你的主张就说我只可能损人利己，我不可能舍己为人，对吧？这是你的主张。你发表了以后大家会怎么样呢？两种观点，赞成反对。他说是不是？这当然是墨子的逻辑啊，讲清楚啊，要以我的逻辑还有第三种，不赞成也不反对，对吧？但是墨子说只有两种选项，一个赞成一个反对。那么赞成人会怎么样呢？但是会说，哎呀，你乌马子说的好啊，对啊，就是要损人利己，那不可能，不能舍己为人，我凭什么舍己为人？我就损人利己，而且我就损你，利我自己。因为你就是别人，你乌马子就是别人，对不对？所以有一个人赞成你的主张，就有一个人杀你，来利自己。有十个人赞成你的主张，就有十个人杀你，利自己。天下人都赞成你的主张，天下人都杀你，利自己，你死定了。不是还有赞成还有反对的吗？反对的会怎么样呢？谣言惑众，是吧？这种言论还能让他散布，还能让他传播，什么舆论导向，他杀了。所以有一个人反对你，就有一个人杀你。有十个人反对你，就有十个人来杀你。天下人都反对你，天下人都杀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天下人无论赞成你还是反对你，都杀你。你不是死定了？墨子是物理学家、工程师、科学家、逻辑学家。逻辑学家，墨家学派是这个中国最早研究逻辑学的，他讲究这个逻辑推理。那既然你推理，那我也推理啊，对不对？我就看看你墨子这个推理对不对啊，对不对呢？我认为一半对一半不对。哪一半对呢？前半段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确实我们不能主张损人利己，损人利己的结果确确实实是每个人都受到损害，包括主张损人利己的人。正如墨子所说，你要主张是损人利己，可能第一个被损的就是你，因为你就是别人，你对任何人都是别人，任何人对别人都是别人。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主张损人利己，损人利己的结果绝对是普天下的人都受损害，这个推理是对的。但是后半截不对。后半截为什么不对呢？第一，你不能以言治罪啊。你不能说人家主张损人利己就把人家杀了，这人家不犯死罪啊，对吧？你可以批判他，你可以反对他，你不能治他的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乌马子他是把这个主张说出去了，他不说呢，不说怎么办？你以为损人利己的人都是举着旗子损人利己的，那些真正损人利己的人都是表面上说我是舍己为人的，我是大公无私，那私